0: 聊天了。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以及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和偏西风。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时极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嗯，这不是夏末秋初了吗？
1: 嗯，
0: 还是挺热的其实。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什么冰镇西瓜啦，然后冰镇的那个东西啊什么的，其实还是会觉得很舒爽的。
1: 嗯，我最近就非常想吃点凉快的东西。
0: 哎，是是是、哦、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吃一些冰镇的呀，哎，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不过呢也得正确的来吃。有的水果吃多了它容易上火啊，然后我们会有的时候会寻思找点什么降火药之类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就是那个真正的灭火器，有的时候就在那个比如说水果本身。嗯，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什么水果，它可能是让我们上火的，但是实际上呢它也有一部分是降火的。
1: 嗯
0: 啊啊，就是这个一体两面吧。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夏末秋初的时候呢，在上半时段啊，跟大家说一说，降火润燥的一个新方式，都挺有意思的。
1: 嗯，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是面向吉林全省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的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说走路干活都特别费劲儿的，那今天呢，只要大家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来体验试一试。是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一上了岁数呢，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啊，看不清东西啊，像隔着一层雾似的。手机上的字儿呢，也总是会觉得特别的模糊，看着很费劲儿，经常眼睛干涩、发痒、流泪啊。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磨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啊。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了，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再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更加轻松了。好视力呢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这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自由者说：“听方圆说话，好像感冒了呢。”
1: 嗯，可能是有点
0: 啊。哎，好像真是有点小鼻音呢。
1: 也说不上来
0: 啊。
1: 嗯，但就反正早上起来不是特别舒服。
0: 嗯，有点那个囔囔的感觉。嗯、
1: 对
0: 啊，
1: 昨天我看那个就是今天早上啊，我以为是昨天呢。
0: 啊，
1: 擎天柱发那个大连汽水然后奶茶那个留言特别逗。
0: 啊，
1: 奶茶说咋的呀，一个代言人不够你也要参与了。
0: 你这不给豁然开朗又提供了一个新口味吗？
1: 对呀，啊，大连汽水还有这个口味的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啊。
0: 这个是啊，菠萝味儿。
1: 对
0: 啊，
1: 然后是淡黄色的。
0: 啊，
1: 但一般菠萝味儿的饮料其实口感什么的味道都很好。
0: 哎，好喝。
1: 嗯，
0: 然后尤其是那个带点气儿的那种的。
1: 嗯
0: 嗯，
1: 但肯定也是齁甜呢。
0: 那必然的。嗯啊啊，他说那个他就是好奇，应该是没买吧。嗯，
1: 没买那是谁拿了这两瓶呢请问。
0: 要是没买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0: 啊，看看得了。
1: 对，要太甜了。
0: 啊，对对对啊。我们今天呢刚才就是跟大家说嘛，给大家推荐一点降火润燥的新方式，真的都挺有意思的。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几道菜，然后这几道菜呢待会儿我们也会把它发到咱们的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大家呢如果感兴趣，要是比如说那个周末了什么的没事儿，你可以在家做一做。
1: 嗯
0: 啊，第一个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白翠衣炒虾仁儿。
1: 嗯，
0: 哎，这个白翠衣就是咱们吃的那个西瓜皮嘛。
1: 对，
0: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它里边其实挺有营养的，而且口感也特别好。反正我小的时候经常吃我妈拌的那个咸菜，最近这两年她不拌了，
1: 就是用那个翠衣吗？
0: 可能也想不起来了，我估计
1: 西瓜那个白色的部分。
0: 嗯，对对对。嗯，你看这个西瓜的白瓤，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呢就是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性寒味甘，它就能够清热解暑。哎，生津止渴。然后呢我们把它就是给它片下来，吃完的那个西瓜把那个白翠衣呢给它片下来，然后我觉得切成那个小菱形块比较好咱们和那个虾仁儿一起快炒。
1: 嗯，
0: 特别简单啊，就是你自己平时在家炒那个小青菜怎么放调料咱们就怎么放调料。 然后呢，如果大家愿意搭点彩椒什么的，那个颜色就更好了。
1: 嗯，但我觉得就是、这个菜味道千万不要重。
0: 哎，
1: 就我们吃的就是它的那个清新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在出锅之前呢，咱们如果再加点灵魂的调料是啥呀？花椒面儿。哎，就会把这个麻味和鲜香还有清香三者完美融合了啊，又清淡，然后还有点那个鲜麻的那个感觉啊，还脆脆的那个口感，加上虾仁儿，高蛋白质，纯优质蛋白呀，这道菜我觉得可以空口吃都行。
1: 嗯、而且就是绝对是一道非常清爽减脂，同时呢又是高蛋白高营养的这么一道菜。
0: 对，然后如果大家愿意放的话呢、就是喜欢吃辣的就再放点那个小米辣也行。
1: 哦，也可以
0: 啊、要是我肯定会放，
1: 放点小米 辣
0: 对对对，
1: 有点那个更加的那个口感丰富的。
0: 嗯，或者放那个蒜片什么的，借点那个蒜味也不错。
1: 嗯，但如果我做的话、我一定会搭配彩椒
0: 啊，
1: 就是红椒跟黄椒它那个甜味还不一样。
0: 哎、
1: 然后能炒出更丰富的口感。
0: 是是是，咱们就大伙快炒一个白脆鱼炒虾仁儿啊、这个特别简单，反正咱们都要吃西瓜嘛，吃完那个西瓜那个皮儿咱就别扔啊，片一片，然后那个把那个白脆鱼给它提取出来，切成小菱形块就行了。
1: 是的，
0: 太简单了。
1: 然后除了这道菜之外呢，还推荐大家一个叫白脆鱼胡塌子。
0: 哎，
1: 什么是胡塌子呢？给一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白脆鱼呢，它是质地比较硬的。
0: 嗯，
1: 咱们可以拿那个就是擦丝器，家里都有。
0: 嗯，
1: 擦丝特别方便
0: 啊，切丝儿。
1: 对、然后呢，咱们就用盐抓出这个白脆鱼丝的这个瓜汁儿
0: 啊，把它的那个水给它杀出来。
1: 对，杀一杀。
0: 嗯，
1: 直接咱们把这个面粉和进去变成面糊
0: 啊、
1: 然后那个西瓜的清香味呢就非常大程度的保留在了这个面糊中
0: 啊、
1: 然后我们加盐杀出的水分呢其实也包含着很多的水溶性的营养物质，就更加充分的享受到了营养跟风味、其实就是拿它那个查出来的丝儿、然后拿那个丝儿呢抓出一就是用盐杀出一些水，
0: 嗯，
1: 用这个水来和那个面糊
0: 啊、
1: 你拿它就是摊鸡蛋饼什么的其实都行。
0: 这个白脆鱼插丝儿加盐抓出水啊，然后加上面粉加这个鸡蛋加一点虾仁儿，愿意加的朋友呢可以再加点那个洋葱碎、红椒啊、香葱啊、熟芝麻和白醋什么的一起拌。哎呀妈，听着这个味道就很有层次啊。
1: 嗯，
0: 然后咱们就是不是和出来一个类似于平时咱们摊鸡蛋饼的那样的一个面糊吗？
1: 对，
0: 我们就放到那个平底锅上或者是那个不粘锅上，嗯，给它这个稍微摊平一点，就烙成那个小饼就行了。
1: 对，我觉得是早餐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很好、很好，
1: 带西瓜清香味的早餐饼
0: 啊。对，
1: 这个我还真是挺感兴趣的。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做这个菜、别的其实也不用做了，你看这个里边的膳食纤维、然后碳水加上那个蛋白质都有了，咱
1: 都有了。就是可能饼类的吃起来稍微觉得早上有点干吧，那大家偶尔配点粥啊、然后配点这个自己磨的豆浆，
0: 哎，
1: 冲杯奶粉，热杯牛奶，其实都挺好的。搭配一下
0: 这两个菜啊，新奇又很简单，
1: 关键是白脆鱼在夏天太易得了。
0: 对呀、对呀、
1: 吃完那个西瓜其实有很多的妙用。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那个脆鱼，特别特别有营养。
0: 一定别扔，一定别扔。但是我跟你说，你要是想用白脆鱼去做菜的话呢，你就不能买那个太薄皮的西瓜。网上有好多那个开西瓜的就说开到了天使西瓜，那个皮、
1: 就是、那个白色的部分就精薄精薄的。
0: 对对对对对、你就得买稍微厚一点点皮的那个西瓜了、
1: 对，因为脆鱼咱们也能留着吃啊。
0: 哎，是的是的。行，这是首要跟大家推荐的两个又简单又好吃的这个创意菜品。待会儿呢还有两道，哎，我们一会儿来分享吧。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今天首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淮山药粉。这不是到秋天了吗？我们开始要润了，润燥了，润肺了。所以这个所有一切白色的食物，什么山药了、百合了、白萝卜了，都很适合现在这个时节来吃。
1: 对，而且就是脾胃调理好了吧，咱们整个一整年的精神状态呀、精气神啊，都会特别足。而且我们都知道，就是山药是非常养脾胃的，但有的时候呢，咱们自己处理山药比较麻烦。我特别就是不会处理山药上的那个粘液，
0: 那个痒。
1: 对，有的时候会非常 痒，然后那个稍微盯着这个一不小心呢，可能它就会煮烂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淮山药粉，其实喝起来呢就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主要针对的就是大家的脾胃弱呀，然后你觉得湿气重，经常觉得浑身都酸沉没劲儿啊，包括没精神等等。然后这个吃起来很省心，你就烧杯开水之后，咱们一冲一搅。几十秒之后马上咱们就能喝了，这个比咱们喝粥其实要简单很多，关键比喝粥更健康。
0: 对对对对，反正我们喝完这个山药粉呢，你会有一种就是一点都不胀肚，像有一些那个糊啊粉呢，喝完了之后我觉得会有胀肚啊烧心的这个感觉，山药粉它是不会的啊，然后呢也不会反酸水，特别的滋润养胃啊。然后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山药粉的价格呢，你看原来一罐是89块钱，现在呢买两罐直接省50，是129块钱。更重要的是还会再给大家一斤装的五黑粉，这个五黑粉呢是完全送给大家的，就是它原价呢也是89块钱，现在就是等于说咱们129块钱拿走三罐，两大罐的那个山药粉加上一罐的五黑粉啊。然后当然呢大家就是也可以选择149块钱的那个纯三罐的山药粉的价格，大家那个两个规格看自己想要哪个就选哪个啊。
1: 对，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400-999-0139，这个是电话订购啊，是可以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的，或者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666这三个数字，咱们能收到链接，点击链接是可以直接下单的。
0: 对对对，这个山药粉咱们买回家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行，你会发现又滋润又给身体减负。大家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能收到链接了，同时呢大家还能收到我们这两天一直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顶柔蚕丝被的这个链接。这个被子呢大家反正就是换季嘛，如果你想考虑换换自己家的被子的话呢，我就觉得咱们就直接买它，就不用考虑任何其他的那个边边角角了。
1: 哎，你这两天换厚被子了吗？
0: 我们还没换呢。
1: 我已经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不是盖那个就是单张的那个薄的吗？然后那个就是这两天我已经换成稍微厚一点的了
0: 啊。
1: 因为我就觉得晚上那个你不开窗吧，确实特别特别闷。但你要是一直开着窗呢，后半夜那个小风可凉可凉的了。
0: 对对。
1: 然后我觉得稍微换厚一点的被子呢，盖上之后，哎呦，整个就是那个舒适感会更好
0: 啊。对对对，反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研究研究换被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嘛，你要么就是从那个薄换到厚，要么就是咱们家里边可能是那个老棉被或者是化纤被，咱们琢磨琢磨就是换个什么新被子好被子，对吧？那这时候咱们就换这个蚕丝被，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你化纤的话看着很轻薄，实际上它不透气，然后稍微动弹一下吧，那个热气和汗水就闷在那个被子里边了，特别烦。老棉被呢就是那个踏实感确实是有，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呢它又厚又重，有的时候吧咱们你比如说晚上一热你就踢被子，
1: 而且关键是你要是出汗它一吸汗吧还特别容易滋生细菌，
0: 特别容易受潮啊。所以那个老棉被咱们必须得定期的去晒呀去晾什么的，就是给咱们反正你说现在家里边住楼房也不咋好整，
1: 就你没有地方晒被子，你说家里客厅就朝阳那个就那么大一点地方。
0: 对对，这个时候咱们换蚕丝被，就是你都不用担心了，你不用担心它起球，你不用担心它那个起静电，你不用担心说热气捂得出不去，寒气进来了之后这个让我们觉得也不太得劲儿，反正就是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功能，热了你盖着它就很凉快，凉了你盖着它就觉得很保暖。
1: 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呢，大家也可以任意来选择，1米5×2米的单人规格，大家可以选择买一条或者是买两条，一条的价格是499，两条的价格呢是999，肯定是买两条的价格更划算啊。然后呢这个2米×2.3米的双人被，一条价格是549，两条价格呢是1099，那就相当于是有四个规格大家可以选择。但不管是哪个规格，就是1米5×2米的单人还是2米×2.3米的双人被，如果大家订购的是两条的话，现在呢都会送大家两个蚕丝蛋白枕，这就是免费送给大家，就是相当于买单条没有，但是买双条的话呢，这个两个蚕丝蛋白枕就送给大家了。
0: 反正如果要是换的话，其实我就觉得就换双条就完事了。
1: 对，因为那个天再冷就来气儿之前，咱家 里那个就是冻得冰棒的时候、啊、你可以把那两个被子上有暗扣稍微一扣、啊、就变成一床加厚的这个蚕丝被。
0: 对对对，就等于你换一个这个两条装的，咱们一年四季，而且未来的好多年我们都不用再考虑被子这个事儿了啊。大家如果想要咱们就打电话，一个呢是打400-999-0139 400-999-0139，我们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蚕丝被的链接和这个山药粉的链接接了啊。
1: 嗯啊，然后除此之外呢，在这个链接当中大家还有这个康度的百合康辅酶 Q10 但是辅酶 Q10 大家是只能通过电话来订购的。
0: 对，
1: 因为一到这个秋天嘛，我们说早晚温差开始变大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要务就是把我们的心血管给它养护起来。那辅酶 Q10 呢，其实现在正适合大家来吃，是给我们心脏减负蓄力的。
0: 嗯，这个辅酶 Q10 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现在28.8元一瓶啊、嗯、就是这一瓶呢是一个月的量啊。我是比较建议大家咱们就吃三个月，就是大家可以买三瓶，当然如果我们买一瓶试试也不错，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吃了辅酶 Q10 之后没几天吧，我觉得你就能感受到那个心脏有劲儿了、嗯、我们出去那个遛弯啊走路啊拎东西什么的，你不会再出现那个哎呀气儿喘啊上不来气儿啊拔气的那个感觉了。
1: 但大家买回去真的就是你要坚持吃、嗯、咱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吃，那你是看不到效果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坚持养护。
0: 对，然后如果大家想要这个辅酶 Q10 我们就只能打咱们小管家的客服电话，咱们就打400-999-0139 400-999-0139，我们就跟小管家说我们要一瓶呢，要两瓶，要几瓶呢，让他给咱们订，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直接给大家送货到家了啊，特别特别的方便。打电话打400-999-0139。温馨是在外边遛弯呢，给我们发来了那个小视频，说高速公路的入口。
1: 嗯
0: 啊，我看看，哎，这个还有水的这个视频啊，
1: 应该就是前一段雨下特别大的时候
0: 啊、
1: 这是他发的
0: 啊。
1: 然后这个青年柱说，我用手拿两瓶大连老汽水啊，然后拍个照片，我就再给放回去了。
0: 行，那行，那行。

0: 的那个盐拌，
1: 哦，
0: 啊，就是咸的汁儿的。
1: 我吃过拿酱。就是拌的那个脆衣，
0: 哦，
1: 就有点像咱们比如说那个黄瓜葱
0: 酱黄瓜什么的
1: 撕到一起，不是酱黄瓜，
0: 啊，
1: 就是老黄瓜，
0: 啊，
1: 你知道吗，就是用那个用叉丝儿，但是它不是打出来的丝儿，是片儿，
0: 啊，
1: 就打成片儿之后，
0: 啊，
1: 然后跟那个葱一拌，放点酱，一个做法，
0: 啊，
1: 就只不过用的不是老黄瓜的那个片儿，而用的是西瓜脆衣的片儿，
0: 啊，
1: 嗯，
0: 那也能好吃，也能好吃，
1: 嗯，
0: 其实就是它的那个口感脆个声呢，完了加上里边还有那个水分，
1: 嗯，
0: 你说它再没有西瓜味儿，它也是西瓜的下边，它也能沾上很多那个西瓜的那个鲜味儿、
1: 清香味儿
0: 啊，咱们再加点盐调和一下。或者加那个酱什么的，就是一想就都能好吃，
1: 嗯，
0: 而且超级简单。
1: 是的
0: 啊，这是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关于西瓜脆衣做的那个菜啊。接下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两个啊，这个榴莲啊，榴莲好像最近的价格确实很划算呢。
1: 我很久没买过了，
0: 啊，
1: 因为它实在太甜了，现在就是不敢吃
0: 啊。
1: 每次路过那个摊位都是，哎呦。好纠结，说要不我吃一口吧，后来我想，哎，吃了就白坚持了，就特别特别纠结，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榴莲瓤炖鸡，我是大概多长时间之前有一次朋友约我出去吃饭，
0: 嗯，
1: 说开了一家那个榴莲包鸡，
0: 嗯
1: 嗯，我们去吃了。
0: 好吃吗？我从来没有吃过榴莲，我知道能好吃，但是我还真没在现实当中吃过。
1: 非常好吃。
0: 哎呦我天哪。
1: 就是榴莲的那个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而且它那个锅里能实实在在看到，就是它夹出来的，
0: 啊，
1: 就是那个大块的榴莲肉，是鲜肉，不是那种打成酱的那种泥。
0: 哦。
1: 嗯。
0: 那就是我们在家里边的那个鸡肉的时候，能它那个榴莲味就是真的渗透到鸡肉里边了吗？
1: 我觉得是带有，就是鸡肉里边你能吃到榴莲的那个鲜甜
0: 啊，鲜甜啊，
1: 对，但是它整体的那个汤呢，有点像红烧出来的那种，就是颜色很深
0: 啊，
1: 然后是偏咸口的
0: 啊，
1: 嗯，然后那个里边的榴莲是甜的，
0: 里边的榴莲就是炖完了之后还是
1: 大整块的，
0: 啊，大整块，
1: 嗯，
0: 啊，
1: 对，
0: 我的天哪。
1: 真的很不错，然后那个榴莲的口感又很绵密，
0: 啊，
1: 然后那个鸡肉呢又带有榴莲的鲜甜，
0: 哎呀，
1: 我觉得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真的很绝，
0: 很，
1: 而且就是，啊，我不知道他就是用那个砂锅包的那个就是手艺和工艺是什么，
0: 啊，
1: 鸡肉一般炖时间长它不是会老吗，
0: 嗯，
1: 但他那个我当天吃的就是那个鸡肉是特别嫩的，
0: 啊，
1: 就是很滑嫩的那种鸡肉，
0: 啊，
1: 它也不是片儿的，就是剁好的那个就是鸡，
0: 啊，哎，
1: 口感很好，很不错。
0: 那一锅贵吗？
1: 200多块钱吧。
0: 啊，
1: 嗯！但因为你看，平时咱要是你买一整个
0: 榴莲，
1: 买榴莲
0: 也很贵啊。
1: 那对，价格也挺高的。
0: 对，然后又还有鸡，然后又给你炖好了。
1: 对，
0: 啊，
1: 然后他那一锅量特别大，我们是两个女生去吃，就是那个，我们连一半都没吃上
0: 啊，
1: 就是又剩了榴莲，又剩了鸡。
0: 那其实是4到5人量。
1: 对，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啊，那值得，划算呢，
1: 是真，
0: 啊，
1: 而且真的很好吃，大家可以就是如果你搜一下附近没有那个店能做的话，其实咱们自己在家做也是一样的，
0: 啊，哦，那咱们其实自己家做也行，这玩意儿我觉得咱们的朋友们的这个动手能力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1: 对，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有好多朋友就是不吃榴莲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然后一方面大家可以用这个榴莲肉去炖鸡肉，
1: 嗯，
0: 哎，但是一方面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榴莲壳上边就是里边，
1: 嗯，
0: 它不有就是有那个白色的那个瓤，
1: 嗯，
0: 对对对，那个部分它是偏寒凉的，
1: 但我一直觉得榴莲那个瓤好像没有多少似的呢，
0: 对，没有多少，
1: 嗯，
0: 你就得拿那个勺反正夸多夸，使劲
1: 夸，都给它把那个壳上的瓤给它刮干净，
0: 刮出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是那个味偏凉干的，这个很好，就是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降火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如果大家在这个超市什么的买那个榴莲肉，如果是买那个整个的或者是带壳的，你吃完榴莲肉之后，你再夸点那个里边的白色的那个东西吃，
1: 嗯，
0: 这样的话。中和一下，
1: 扒完之后，你这榴莲壳别扔，你也给我装走。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瓤咱回去就是直接拿回去炖鸡。
0: 哎，是是是，它就是能够，
1: 嗯，
0: 降火。然后你要是加点红枣什么的，枸杞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哦，
0: 就是反正它们互相中和。哎，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嗯，还给大家推荐一个叫不上火荔枝茶。
0: 嗯，
1: 荔枝和茶往起一放，我就觉得得 特别好喝，
0: 好喝，
1: 嗯，
0: 荔枝的那个味儿很。

0: 好，
1: 因为在不戒糖的那段时间，就是有很多店都推出那个荔枝味的饮品，
0: 嗯，
1: 还有荔枝味的椰汁儿，
0: 嗯，
1: 也非常好喝，口感特别好，
0: 嗯。但是这里呢，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不仅要用荔枝肉，还要用到荔枝壳，
1: 嗯，
0: 因为它的那个壳呢是性凉味苦的，就是能够缓解高糖荔枝肉的火气。
1: 哦，
0: 哎，我们把那个荔枝壳和荔枝肉给它放到一起去煮水，这样一方面呢，就是果香会被充分的释放，一方面糖分也会被稀释，然后呢，它的整个的性状就也会稍微改变，不会那么的上火了啊。然后如果大家愿意再加点那个其他的味道，可以加一点点小冰糖，或者是加点那个玫瑰茶。
1: 哦，对，那个玫瑰花瓣放进去，煮出来那个香气，
0: 对，
1: 特别治愈。
0: 它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果香加上花香交织的那个感觉。
1: 我好像看见摆盘了，你拿一个漂亮的那个小盏，或者是一个漂亮的小盅。
0: 这个
1: 盛出来，
0: 这我跟你说，你要上外边买，就是上那个什么咖啡厅什么的喝，咋的不得把你68一壶啊？
1: 得
0: 啊，
1: 而且还是那种就是不能续的。
0: 你说咱自己在家做，3-2块钱，我觉得最多了吧？
1: 差不多，因为咱也用不了太多荔枝，
0: 对，
1: 你就买个3-5个
0: 啊，
1: 然后回来玫瑰花瓣那个玫瑰花茶，可能咱家里要是有，或者你买的话，那一盒也没多少钱，而且你能煮 N 多回。
0: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没事的话就做一个荔枝肉加荔枝壳加上玫瑰加上一点点冰糖做的这个花果茶吧。
1: 嗯，不上火荔枝茶真的很不错。
0: 哎，
1: 其实你看，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四种啊，就是水果呢都是自身的智慧，然后果肉糖分很高，适量的食用呢是可以解馋解渴的。
0: 嗯，
1: 大快朵颐的时候呢，咱们有可能会上火，那怎么办呢？刚才说到的都是我们要关注一下水果的皮的部分。
0: 对，
1: 这四个菜啊，在家咱们就能轻松地做出降火又润燥的佳肴了。
0: 嗯，温馨说在外边呢用手机听广播效果不太好，有点断断续续的。
1: 嗯，可能网络也不是很稳定，
0: 对，信号不咋好。
1: 但他说了，过去的西瓜皮厚啊，腌咸菜就挺好的。
0: 对，现在西瓜皮吧确实整体偏薄一点了。
1: 改良了品种。
0: 嗯，秦天柱说昨天我们单位发了个那么大的西瓜，然后没吃了，没招了，我就拿回家给冻上了。
1: 西瓜冻上了
0: 啊！西瓜冻上了，
1: 我往上翻翻，我找到他这个图了。他这西瓜确实挺老大，你看。
0: 啊、哎呀妈呀！但是冻西瓜没，我觉得是没法吃的。
1: 或者你就是给它冻成冰沙，我觉得还行。
0: 哎，对对对，冻成冰沙，
1: 冻成冰沙可以。
0: 对。他说榴莲我可不想吃，但是我喜欢吃榴莲味的雪糕，这是属于啥癖好呢？
1: 就是有很多东西，你像我特别喜欢吃草莓，但是草莓味儿的东西我非常不喜欢。
0: 哦，
1: 什么草莓糖啦，什么草莓果汁啦，这些东西我就不喜欢。
0: 哦，
1: 但是草莓本身我特别喜欢吃。
0: 哦，是有很多这样的行为，小行为。
1: 他说呀，今天七夕呀，下班后要跟我爱人去影厅啊，看不想失去你，然后再亲他一下。
0: 哎呀妈，
1: 后半句可以就是不发出来
0: 啊。啊，是吗？今天还上这个电影了
1: 啊？那不知道，我以为你要去看那个就是《龙餐馆》
0: 啊，
1: 但他已经看过了，我知道，他也在群里跟大家分享过
0: 啊。行，去吧，反正咋的，你们俩这个美美的过一个七夕啊。
1: 哎，对，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
0: 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叶黄素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哈。叶黄素的缺失啊，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咱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那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0300136-168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9: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的全省大部是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
13: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
14: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夏季呢是

0: 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了，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大家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还有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夏天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治疗的效果很明显，血管扩展的比较好。那么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温馨说，有一些果味的糖果或者是饮料啊，都不是真正的原汁儿，所以它不好喝。
0: 哦，那也有可能
1: 啊，有点怪异啊。
0: 对，你就看我非常喜欢吃草莓的时候，然后就那个草莓糖，我觉得它那个甜非常的
1: 不正，
0: 然后它那个草莓味儿呢，也不是真正的草莓味儿。
1: 哎，对对对，
0: 就像是勾兑出来的味道。
1: 对，
0: 奶茶说，这个夏天我可绝对自律，一个雪糕都没吃，
1: 哎，
0: 一口冰水都没喝，
1: 哎呀，
0: 并且把饮料都戒了，我自己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哎呀妈，你太棒了啊！
0: 我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1: 啊，不可思议。
0: 赛马说，那你得省下多少钱呢？
1: 你说你多扫兴吧你！
0: 你说你这关注的点，你这时候应该给予就是鼓励、肯定以及极高的情绪价值。
1: 对，但是我跟你说，确实是真厉害。你说这一大夏天，怎么可能一口凉的不喝？雪糕我今年也没吃，但是冰西瓜、冰水我都喝了，我也吃了。
0: 雪糕我还真正经吃了几根儿。因为实在热的不行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奶茶真太厉害了，
0: 真的很了不起
1: 啊。省下多少钱都不是最重要的。
0: 对，就主要是你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自己的这个自律是很难达到的。
1: 然后奶茶说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好像看过有人说关于抽烟的问题，说不抽烟呢可以攒下一辆车，可是呢我不抽烟也没攒下车。
0: 哎呀，钱是那么好攒的。
1: 是啊，
0: 这儿不花别地方就花出去了。
1: 现在你扯了扯了就没，
0: 反正是不带攒下的。
1: 对对，
0: 青年柱发了一张那个截屏，他说不想失去你的这个电影是爱情喜剧
1: 啊。是喜剧，那挺好的。不知道是谁演的，我一会儿看一眼。
0: 没看到主演是谁。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喜剧行，现在我就愿意看喜剧。
1: 就感觉很放松。
0: 对，我就喜欢看那种嘻嘻哈哈让自己快乐的东西。
1: 对呀，对呀，这有的太深刻的片子反正就是有点累看着，说实话。行，我们下半时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挺贴合现实生活实际的一个谣言吧，可以说。就是那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咱们可以多喝一点茶，茶里边的营养物质啊很多。但是最近呢，就是有朋友就说了，说喝茶呀会得结石。哎，那么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都养成了喝茶的这个习惯。那我们就来说这个事儿，喝茶和结石，或者说再具体一点，喝茶和肾结石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
0: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的肾脏当中为什么会长出石头。那么肾结石它的本质是啥呢？是尿液当中某些溶质，你比如说里面有草酸呢，有钙呀，有尿酸等等，它们的浓度过高，超过它在尿液当中的溶解度了，所以呢它就会形成晶体，然后逐渐聚集长大， 就变成了我们说的结石。那其中呢，草酸钙的结石是最常见的，这个在泌尿系统结石当中呢占80%以上。你像茶叶当中，我们喝的茶叶啊，它就是含有草酸的，所以很多就是喝茶会导致结石的担忧就基本上是从这儿来的。
1: 如果你这么一想的话呢，就是也不难不怀疑说这个是不是喝茶造成的啊。那我们要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在谈论茶和肾结石的关系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关键前提，就是剂量。哎，剂量决定风险嘛。不同的茶呢，它的茶汤当中的草酸的含量是不同的，花草茶当中的草酸的含量最低。那么同为茶叶饮品呢，部分的茶包或者是散茶在特定冲泡的条件之下测得的这个草酸的含量可能要更高一点。即便是在同一个大类的茶叶当中，你比如说都是绿茶，那不同的产地品质和加工的方式也可能会让这个茶汤草酸浓度出现显著的波动。哎，有的呢可能那个范围，比如说同样是绿茶啊，它可能会相差17倍。哎，所以这个呢我们也要了解它背后的这个一个逻辑。
0: 然后包括咱们喝茶你冲泡多久与它的浓度这也是有关系的。泡的时间越长，它那个茶汤就越浓，那草酸这样的可溶性成分呢，它的含量往往就更高。
1: 哎，那么有研究测量显示呢，同一个红茶的茶包，哎，浸泡1分钟的时候，草酸是是250毫升。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剂量来算啊，草酸是250毫升，10.8毫克。浸泡5分钟呢，就变成了250毫升里边有20.8毫克，接近翻倍了。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浓茶和酒泡茶这两个和淡茶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风险评估它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说它里边确实是有这个草酸，那么草酸呢就容易形成这个肾结石。
0: 对，
1: 然后呢淡茶里边它就少，浓茶里边它的那个浓度肯定是要高一点的。
0: 对，
1: 我们先了解这个事儿，先明确这个事儿。
0: 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说它到底会不会真正的影响它结石的成分啊。
1: 是，
0: 那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淮山药粉。如果大家总觉得就是身上很沉呐，没有精神呐，走几步路发现腿呢又很懒迈不动，然后咱们吃饭的时候呢觉得肚子又胀得慌，那么其实呢我们都是脾胃虚弱的一种表现啊。脾胃一旦虚弱了，咱们你补多少营养其实它吸收不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脾胃先给养回来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脾胃吧我跟你说它特别娇贵。你说你天气凉了它不行，然后你吃油腻了不太行。
0: 对
1: 啊，天气热了它也不咋行，
0: 你不高兴了也不行。
1: 哎，对对对，然后吧但是它有的时候又不是那种它是有点闷不出的那种情况。
0: 闷不出
1: 啊，闷不出的。它有的时候你不是到了一定程度它不反应。
0: 你感觉你这个评价是说那个老谁家那小谁说，那孩子一天闷不出的
1: 蔫坏那种感觉。
0: 脾胃就这样啊，
1: 它真是蔫坏。你说它不到一定程度它不反应之后，这个之前它也并不是说它就是好好的，它就是暗戳戳的整你。真是这样的，
0: 就你任何不就是哪怕你就是我一不留神的这个状态可能就影响他了，然后他要开始绞镜子
1: 啊。对，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脾胃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他虽然有的时候没有特别大的反应，但是你必须要把它放到一个非常重视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就是它很敏感。它很敏感，它是高敏器官。
0: 所以咱们喝这个淮山药粉呢就能把我们这个就是总绞镜子的脾胃啊你给它捋顺了。让它板正的。
1: 对对对啊，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多喝一点山药啊，这很养脾胃，包括藕粉啊其实也很不错的。那个吃一点白色的东西，百合啦白萝卜啦，这样的话又养脾胃还能润燥还能清肺啊。山药这个东西，这个山药粉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纯的淮山药粉，就是纯的最纯的那个淮山药粉。其实大家可以现在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回复3个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嘛，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看一看，你看看咱们这个山药粉长什么样，看看产品信息，看看配料表，你会发现这个里边就只有淮山药。
0: 对，然后大家有两个套组的选择，就是我们现在呢是买两罐送一罐，两罐呢就是我们下单的是淮山药粉，送的这一罐呢大家可以选择淮山药粉也可以选择五黑粉。然后送的这一罐呢也跟你买的正装一样都是 一罐一斤装，然后现在呢，就是三罐到手的价格是149块钱，那我们就是80组名额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就能收到链接了。
1: 对，大家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之后呢，会收到两个链接，一个是咱们这个山药粉，另外一个就是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蚕丝被。蚕丝被，哎，大家盖吧，就是老得劲儿了。就是我会觉得它盖上之后，你会觉得皮肤都不干啊，它有一种，它特别像咱们在生活当中买的那个贵一点的那个又软然后带点湿乎的那个纸巾的那个感觉，我觉得
0: 婴儿纸巾
1: 啊，对对对，婴儿纸巾啊，就是又湿乎，但你又不是说，但不是还不是那个潮
0: 啊，我知道那个现在怎么形容，就有一个叫奶皮肤感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那个贴在身上非常得劲儿，
1: 真的很得劲儿，真的很得劲儿。然后给大家带来的规格也都是特别齐全的，就是你单人的一条啊也有，然后单人的一条的那个大的2米乘2.3米的也有，双人的就是也有。咱们其实最好是买双人的，反正买一回嘛，我们就是为这个被子投资，就其实做这一次就可以了。
0: 对，
1: 你会发现这一个好被子一年四季都能盖，然后可以盖好多好多年，你合下来的话其实反倒是一方面体验感特别好，一方面你这个钱其实花的是特别少的。
0: 嗯，
1: 因为你家里边如果盖那个大棉被和化纤被，我有几年就是一般就是那个被子我2年一换，你说换一次吧也挺贵的，
0: 对，也不少钱
1: 啊。
0: 关键现在就是那个棉被，你想再拆洗实在是太难了，
1: 特别
0: 的真的很容易吸了汗呢、然后那个皮肤的那个掉下来那个皮屑呀，它真的非常容易滋生细菌。
1: 对对对，蚕丝被呢就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贴肤亲肤，然后那个抗菌啊、不滋生螨虫，透气，然后有保暖。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哈，可以打电话打咱们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伟来说我们要单人的单条的还是双人的这个两条的都行。如果买两条的呢，会加赠蚕丝蛋白枕两个，我们整个床上的这个枕的盖的都给大家配齐了。另外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被子的链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看好了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额外送的福利吧，这个是只能电话订购的，就是原价呢每一瓶都是79.9块一盒的这个康度的辅酶 Q 十软胶囊，今天大家打电话订购的话啊，没有其他的额外条件，可以用28.8块来体验这一个月的辅酶 Q 十，是帮咱们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的。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说我想尝一尝，就吃一个月，我先感受一下效果。可以拨打400-999-0139，就可以用28.8块的价格抢到原价79.9块一盒的康度辅酶 Q 十了。
1: 哎，它是纯天然提取，没有任何污染，活性也高，很好吸收的这个辅酶 Q 十。换季的时候我们吃它，绝对会给自己的心脏带来很多的保护和动力。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咱们就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谭小姐说：“方圆，我这个月呢已经喝了10瓶冰红茶了。
0: 哎呦我的天呀！
1: 昨天又买了3瓶。
0: 今天是几号啊？
1: 今天
0: 19号，
1: 半个多月呗。
0: 平均2天喝一瓶，
1: 而且是那个大桶的。
0: 你不能仗着自己血糖好，你就这么那啥呀？
1: 啊，
0: 大桶的呀！
1: 啊，不是那个500毫升小瓶的。”
0: 这么大桶
1: 啊，这得是
0: 你这得是一升装的吧？
1: 一升或1.5升的应该是。
0: 哎呦我的妈呀，那2天喝这么一大桶，你这绝对糖分摄入嗷嗷超标。
1: 是啊，只能真厉害呀，真厉害。
0: 青天柱艾特谭小燕说：“你对你自己太狠了，你真的太狠了。”
1: 是啊，
0: 咱就是哪怕血糖正常，咱们就不这么喝，行不行呢？
1: 是啊，
0: 你减减量呗。你就我俩现在劝你的这个感觉，就特别像劝一个人戒烟。
1: 是的，
0: 说你就别抽了，就那玩意儿瘾这么大吗？
1: 对对对，
0: 少喝点吧，好不好？
1: 谭叔啊，差不多得了啊。
0: 是你这量确实太大了，你适当的喝点自己冲的茶吧，或者咱喝点水。
1: 然后这个时候豁然开朗就在旁边加杠，
0: 嗯
1: 啊，说啥都不吃不喝的有啥意义啊，
0: 嗯，
1: 不能对不起自己，该吃吃该喝喝，
0: 这是那玩意儿，你首先你就咱们说你吃喝的吧，给咱身体就是提供一个基本的能量需要之外，它也提供着一种
1: 情
0: 绪的这个价值，
1: 哎，对。
0: 但咱们是不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限制和度啊？咱就是说，你就是你健康的东西，咱咋吃都行。你这个就是偶尔咱们喝点，你可以让自己高兴。
1: 感觉
0: 你不能拿这玩意当水喝呀！
1: 哎呀妈呀，这打不住了啊，打不住了！感觉你真的是已经带有自己的那种关切的这个情绪在，
0: 越说越生气，越说越着急呀，啊，
1: 就有一种老母亲的那个感觉啊。
0: 关键他是喝了十瓶啊，
1: 你看看，你看上了劲儿了，
0: 那可是十瓶啊！
1: 哎呀哎呀，
0: 真的就我觉得这个量实在是有点太大了。
1: 嗯嗯，奶茶说每个人的侧重点不同吧，我更喜欢精神富足和小确幸。
0: 嗯。我这点跟奶茶也挺相似的，嗯，赛马说我只喝蜜雪，蜜雪的疯狂爱好者，他给我们晒了他的那个下单的截图，
1: 他每个月必须得消费300，
0: 哎，关键是你就是在不同的蜜雪店下单哈，你看他这个截图当中就是各种店铺
1: 啊，
0: 都不是在固定的一家，反正就是那个店也多，走到哪儿喝到哪儿，
1: 确实是。
0: 赛马说可以做红茶鸡蛋羹，红茶炖牛肉，那能好吃吗？
1: 啊，那能行吗？
0: 不知道，
1: 嗯，但是我真看到过，就是网上有人拿那个什么养乐多之类的做菜，嗯，那个好像挺好吃啊，
0: 啊，我最近看到有很多拿雪碧做菜的，
1: 嗯，啊，雪碧确实也挺好吃，
0: 拿雪碧还能做那个就是韩式拌饭酱
1: 啊，那个好吃的
0: 啊，对，啊，然后好像拿它那个炖那对那个冷面汤
1: 啊，那个也很好吃的，
0: 对，我就看到有很多的博主在用那个做，
1: 啊，嗯，但是红茶鸡蛋羹，红茶炖牛肉这玩意儿，冰红茶炖牛肉，
0: 赛马，你这个自己实操过吗？
1: 还是在这儿就是
0: 还是你的那个就是异想天开呢？
1: 对对对。咋整？
0: 但是再次劝一下谭叔，不能这么喝
1: 啊啊！不行啊，
0: 控制点量哦。
1: 对对对，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浓茶是不是会导致肾结石啊？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决定这个浓茶相关风险的，不是说一杯茶里边的那个草酸含量，不能只是关注这个，我们还得关注全天的总尿量是否真正的增加。喝茶会增加饮水量，同时呢，茶也会有利尿的作用，而尿量的增加呢，可以减少尿液当中的结晶的析出。当比如说咱们全天24小时的这个尿量大于2.5升的时候，对于肾结石患者而言，也是公认的预防复发的一个要点之一。嗯，
0: 但如果说呢，你用茶完全替代白开水，或者说活动出汗多，然后咱们补水又不足，那就不行。
1: 嗯，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平时咱们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尿量，如果和这个肾结石，包括和这个饮茶相关的这个情况啊，导致24小时尿量并未达标，饮茶带来的稀释的优势就难以体现，尿液反而会处于浓缩的状态，那么这个草酸还有这个钙等物质，它的浓度升高就容易析出结晶啊，长期如此呢，确实会增加结石发生或者是结石复发的这个担忧。
0: 哎，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的喝茶，首先我们明确，就茶呢它并不是结石的元凶。那你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喝淡茶，然后避免酒泡茶，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坚持以茶为辅，还是要以白水为主的。
1: 对，
0: 冰红茶更不行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尽量避免空腹去喝浓茶。
1: 茶扣还得说一下这事儿，
0: 那最后茶针我得点的你，
1: 对对对对对，
0: 冰红茶不行啊，少喝。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白开水为主，平时咱们你说偶尔插点穿插点什么茶，甚至你偶尔穿插点饮料，这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哎，但是就是一定要以白开水为主。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大家记好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干涩模糊发痒的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好视力呢现在是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嘛，最后呢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啊再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大家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啊，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只要打电话来订购就行，就会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 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眼神呢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啊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就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那建议大家都来早点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咱们可以直接贴在眼皮上，它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这眼睛啊当时特别的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就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呢咱们也能看得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缓解。
1: 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

0: 机，最后再送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带走四份好礼。电话呢，现在就可以打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明天继续品美食聊健康吧，
0: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刚刚我们的视频设备在调整相应的这些位置啊，只要我和大家一互动一打招呼，我们的画面呢就是呼的，所以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巧合，每一次我一抬头想和大家互动，它就是呼的，我自己就在这儿偷偷的笑哈。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吧，因为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惊喜。好，欢迎大家来到916阳光热线的直播间，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今天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转晴，松原的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或偏西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0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南风。看来这还是有秋老虎的哈，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关于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热线零。

0: 4318581511，8581599985819，现在都有空线。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尽早给我们打电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在线互动。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别忘了预约明后天的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点开视频直播间的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把我们明天后天的直播预约上。大家看我的画面现在是糊的吗？为什么我和大家一互动，他今天他就是糊的啊？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长春市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1: 喂，哎，
0: 你好，
1: 严娜老师，哎，能听到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很清晰。
1: 哎，好的好的，因为可能我这个网络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今天跟您说一声啊，是这样的，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啊，想跟您咨询一下。
0: 啊、您说，
1: 辛苦您帮忙解答一下。那么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的话呢，我有接到公司相关的人士有，不是人士吧，就算是上级的领导谈了一下，说关于这个优化补偿的一个问题。那我想说一下我自己自身的情况哈，我呢是入职这个公司的话，我是15年，15年的4月份入职的，那么到今年的话都相当于11年多啊，是吧？然后呢，就是补偿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现在手里的目前合同是写的是2029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说现在我是在合同内的一个情况。那么他在23年的时候，这个公司的话为了避免就是可能是避税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在23年的11月份的时候签署了一个叫做第三方代偿发工资这个问题，就是全面避签。哦 OK， 这是一个问题。
0: 喂呀，信号真断了。小吴，小吴，您的信号真断了。喂，吴女士，喂，喂，
1: 啊，老师，您能听到吗？喂喂喂，
0: 刚才信号一下就断了。您提到2023年11月份由第三方代发工资之后就没有声音了。
1: 哦哦，那我现在可以再补充一下，可以吗？
0: 啊，可以的，可以的。23年11月份，相当于咱们签了一个，劳务派遣
1: 的，
0: 是劳务派遣吗？
1: 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只是一张纸说明了说，哎，嘿，你以后的工资的话由这个前程无忧代发，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
1: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这基本情况介绍完之后，我想了解一下，那么目前公司假设给予这个就是裁员或者优化的一个政策的话，那我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补偿？类似于可以拿到2N 吗？目前我听这个上级领导的意思，就是可能是给 N 或者 N 加一的一个补偿，它就很简单，就直接给你。对，但是我的诉求的话肯定是需要2N。同时呢，我去年的25年的年假10天没有休，26年的年假呢有8天没休，同时今年我有10天的一个调休假，就是相当于加班。周末的加班，对，有10天。对，截止目前。
0: 好，
1: 基本情况这样。哎，
0: 因为您参加工作的时间是2015年，合同到期的时间呢是2029年的年底。对，那在这个期间咱们一共签过几次合同呢？因为您的工作年限已经超过10年了。
1: 有三次，最后一次是3次了。
0: 就是我不知道，
1: 就是我
0: 3+3+5吗？
1: 不，我这个目前的话是3+3+23，6，
0: 加六是吧？
1: 对，239。
0: 那正常情况下，您的第三次合同，他写没写明说咱们有没有无固定期限合同这一说？
1: 没有没有，那倒没有，
0: 没有的。
1: 对的对的，就是我第三次签，就我现在手里这份合同，这显示固定期限 ，OK， 是到29年的12月31号。
0: 现在公司给咱们的说法是，如果要是优化了，可能给咱们的补偿金是 N 或者是 N 加一，是吧？
1: 对，你选择。
0: 您的信号又不好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1: 我等一下，我到窗边。我到窗边，我现在在医院。对，我现在到窗边。你稍等一下。
0: 咱们的公司是私企吗？是外企吗？
1: 是国，不是，是那个私企，上市公司。
0: 上市公司。那正常情况下，公司的法务他们都会比较严谨的。您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吗？比如说，我不接受 N 或者 N 加一，我只考虑2N。
1: 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就是公司的正式人员跟我谈，包括人事或者是这个公司的领导。

0: 只是说我上级部门领导给我提了一下这个情况。
1: 啊，就给咱们先透了个风是吗？
0: 哎，对 对, 对。
1: 那您们
0: 是这个？
1: 您们有没有把自己的风透出去？
0: 我透了，我都直接说我不接受，我的诉求都是二 N。
1: 那他怎么说的？
0: 他说那就等公司再领导来谈吧。
1: 明白。冒昧的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
0: 36。
1: 哦，果然35是我们的一个难过的关哈。是的，是的，是的。
0: 可不呢，嗯，对对。
1: 如果您自己衡量过吗？如果要是 N 或者 N 加一和二 N 相比的话，对于您自己来说，这个差别大吗？因为我不了解咱们的整个的公司
0: 的
1: 情况，大很大。
0: 我大概跟您说一下，我的基本工资的话，应该是就是按我是这样算的，老师啊，就是 N 的话是去年的整体的，就是咱们个税 APP 上面那个价格，12万多除以12个月，那就是10600多，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10600多啊，对，就算10000，对，那您像二 N 的话就是20万，这是基础，那么就是 N 加一的话，可能就是11、12万这样，
1: 明白了。
0: OK，
1: 我不知道您自己是否做过相关的功课啊，先和我们的听众和网友解答一下小吴说的这个 N 指的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当中有明确的约定，如果我们的员工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啊，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需要提前和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说是单位的原因需要我们提前终止劳动合同，那我们可以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拿到相应的赔偿。那这个 N 呢，指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单位工作的年限。所以刚才小吴跟我说他是2015年的4月份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那他的合同是2029年12月31号到期，那还有3年多的时间合同才到期，现在单位呢就提出要提前解除劳动合同，那单位给出的赔偿方案是 N， 就是我们的小吴的工作年限，或者是最多在他工作年限的基础之上再加一年，也就是再多给一年的赔偿。可是小吴表示自己不能接受，因为现在还流行另外一种赔偿的方式，就是 2N， 那相当于我们工作年限的2倍。那小吴根据我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啊，如果我们想主张 2N 的赔偿，那需要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公司它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我不知道咱们和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当中有没有明确约定，就是双方可以适时的合意解除劳动合同。
0: 我这个现在这个合同是这样，老师，我现在的这个当时签订合同在我书包里背着呢，但它具体上面没有写这句话，我天天背着，天天研究这个劳动合同书，它上面没有写这句话。
1: 因为公司我刚才说了，它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法务都比较厉害，因为涉及到规避各种各样的这个风险，包括员工利益这一块。那公司给咱们的说法呢是优化，所谓的优化呢是我们年轻人可能比较了解的一种说法，就是经济性裁员。
0: 哎，对，
1: 是吧？
0: 这样的，
1: 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那他可能不会被认定为他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如果不认定为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我们二 N 的主张恐怕就没有办法得到支持。
0: 明白了，就是可能就是即使是仲裁的情况下，那么它的这个概率的话就很低。
1: 是的，是的，是的。
0: OK，
1: 刚才我可能口误说错了一点啊，我说的 N 加一不是多给一年，是一个月啊。对对，我刚才一下缓过神来了啊。
0: 明白了，老师。那是这样，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近几年的话，整个的，因为我们是搞医疗嘛，刚好这个医疗行业的话，就是都不太景气。
1: 是的。
0: OK， 那对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了解到我们公司在优化其他市场的一个情况下啊，比方包括天津啊，就是很多南方的城市。那么在小道消息来得到的话，目前我也都得到是 N 加一的一个情况。但是，就是我想了解一下另外一个情况，如果真的是主张二 N， 我可能优先会去了解二 N 这个事情。那如果公司OK。在一步步谈判当中呢，包括在 HR 这块儿，他还没找到我哈。就是大局跟我聊的话，我可能会主张，如果他不同意的情况下，那么我会做相应的让步。那么我想了解一下我的这个年假，包括我的这个周末的加班假，那这个可以折算成钱吗？
1: 这个得看我们在劳动合同当中有没有明确的约定。
0: 这个劳动合同上我解读了一下，它上面明确写了说甲方要支付乙方就是加班的这个费用，它确实写了。
1: 加班的费用它不等于说我们放弃自己的年假加班的，是不是？它没有给一个特别明确的界定。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而且如果我们想主张自己不管是年休假还是咱们的相应的这

0: 些正常的节假日，我放弃了休息，我正常的工作，那我们还得拿出相应的这些证据，我们才能主张这部分权益。
1: OK， 那就是我要把我的这个年假的这个定期截图什么的都留好。
0: 对，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对于像企业的或者是签订劳动合同的这部分劳动者，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该休假的就要休，否则你事后想找我，那很难的。
1: 就是应休定休，现在国家也提出了几个关于事业单位的一些
0: 是的，是的，
1: 应休这块，
0: 对的，
1: 我大概读了。
0: 嗯，
1: 但是他的合同上面明确写了一条，他写的是甲方安排乙方加班的，应按劳动法第44条的规定支付加班工资，确实写了。嗯，
0: 那这个当时咱们支付了吗？
1: 没有。就是我去年的，我因为入职10天之后的话，年假就报变成10天，但我去年一天都没休，还没给一分都没给，
0: 就是按照咱们正常的工资来支付的。
1: 对，不，对对对，他正常一天钱都没给的。
0: 那我们提出，我们自己主动提出我要休假，单位说因为工作比较忙，能不能不休？咱们有这样的环节吗？
1: 有，去年9月份的时候就说，因为90月份家里边刚好农收，然后我就帮家里边收地，然后我就说我要休年假，然后领导就说，这个太忙了，这个月装机太多了，就是大家尽量不休吧。然后到今年今年过年不是2月份嘛 ，OK， 2月份过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了，艾特我们所有人说，那个没休年假大家都尽量休，然后就这样，就是把年假都休一休，因为不休的情况下公司不给钱。
0: 嗯，
1: 前几年的话我有证据，就是前几年的话我们是公司是给钱的，就你不休年假他是交钱给你钱的。
0: 嗯，
1: 但近几年的话就不给。还有公司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哎，你是这个考到了一个副主任职称，那么你这个副主任职称高，那么 OK， 你无论加班也好，你的就是我比方说元旦加班也好，那也不给支付三倍工资，只能说给你调休。
0: 嗯，
1: 同时呢，加班也不给钱，就只能说用于调休。
0: 明白了，这部分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收集好相应的这些证据，在主张自己权益的时候可以一并的提出来。刚才您在说的时候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我啊，您看这么年轻，而且相关的工资待遇，我觉得对于同龄人来说，最起码在咱们吉林省都已经属于金字塔尖儿的那一块的了，还是需要回家去收地的。咱俩的经历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我挣的还没有你多，我要加油。
1: 没有了，是吧？向你学习。
0: 关于的这个主张，就是您的这个二 N 的主张哈，小吴，我自己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争取，但是我们要守住自己的一个底线，底线就是最次的，你要给我 N+1。
1: 嗯，对对，
0: 对不？
1: 嗯，
0: 这是咱们的底线。
1: 是的，是的，他就主张说白了，就是在我的上级领导那边直接他就说是给你 N+1，但是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因为我也了解到，就是在南方的江苏这个城市哈，他们那个小伙伴走的时候，不但拿到了年终奖，同时拿到了这个电话补，我们有电话补贴、住房补贴，还有我们的这个加班补贴，对他全部都要到了。我当时想到，那我要通过什么样的法律手段去得到呢？这个意思。哦，对。
0: 我明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首先呢，咱们可以自己啊看相应的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啊，民法典当中关于劳动合同啊，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呀，这些咱们自己都翻一翻。如果朋友比较多，有靠谱的律师的朋友也一定要问一下，因为这涉及到和咱们现在公司的法务和他们去争取，那他们是专业的法律人士，那咱们自己如果要是这片区域比较空白的话，那容易吃亏。而且
1: 对对，是这样的。
0: 而且就像您是做这个医疗的，关于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咱们中国的语言文化博大精深，你这样说和那样说，它有可能它就导致不一样的结果。
1: 对对对对，明白。
0: 所以咱们尽可能的把自己能想到的这些提前给它做出预案，争取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建议了，希望能够帮助到小吴。 好吧，加油加油啊。
1: 好的，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还有打断你一下，我还有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那如果是一旦假设我们也拿到相应的补偿之后的话，因为涉及到医保和社保的一个情况，比方说我们有失业金，那是不是我们公司的话会支付我到什么时候一直可以给我领失业金这个问题。同时呢，这个领失业金的同时的话，这个社保我不想让它断的情况下，我是以灵活就业去交吗？然后怎么交呢？需要什么手续？对，
0: 好，咱们领取失业金的情况是和单位给咱们交失业保险，也就是失业保险的参保的年头直接相关的。因为您现在已经参保超过10年了，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咱们吉林省长春市的规定，超过

0: 10年及以上的，最多可以领失业金是24个月，就是2年。这个呢，
1: 哦，
0: 需要咱们自己去申请，但是需要单位出具相应的证明。在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或者吉事办的这个 APP 上都有关于失业保险申领的模块，您可以看一下需要单位提供哪些相应的证明。因为领取失业金非常重要的点，一，非员工，就是劳动者本人自己的意愿被迫失业的，也就是单位的原因，单位把咱们开了，那就需要单位开具一个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这个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双方合同到期了，因为合同到期就不再履行了嘛，那我也会失业，那这个呢也可以申领失业金。那咱们恰巧属于我说的第一种，就是合同没到期，单位把咱们要求咱们自己主动离职，但是你不能让单位写说是因为我小吴自己主动离职的，那这种情况有可能申请不到失业金。失业金不是单位给的，是由咱们国家的社保统筹基金给的，或者失业保险基金给的，跟单位没有关系。
1: OK， 好，明白。
0: 在我们享受失业金期间，我们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保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不影响领取失业金。医保是由失业保险基金代为缴纳的。
1: 个人部分也是他承
0: 交的。是的，是
1: 的，
0: 都是他的，
1: okay,
0: 就是我们的医保是在保状态的。
1: OK， 那社保的话就是我自己来。
0: 对，社保可以在单位给咱们办理完减员之后，咱们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
1: 哦，好嘞，好嘞。
0: 一定要单位减员，对，一定要他减员。如果他不减员的话，咱们自己参保不上。
1: 明白，明白，明白。Okay,
0: 别的就没啥了。
1: 明白，老师。
0: 啊。
1: 老师，我再打扰您一下。比方说，咱现在那个，我经常坐地铁啊，我看地铁上，比方说有那个咱们吉林省这边提的叫做吉康宝，就说什么保障什么问题，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的话我可以给父母买吗？又不太懂这个里边包含什么，比方说它包含了一些大病意外险，或者是说其他的吗？比方说孩子可不可以买？对，这个意思。
0: 因为这是咱们吉林省推行的一个商业类的保险，虽然它的保费比较低，但是所有的保险一定要想着，所有的保险啊，指的是商业保险。那保险公司它有一个核心的诉求是什么呢？挣钱。那我们如果参保了这个险种，将来在报销的时候或者在出险的时候，它的要求和限制会比较多。具体的您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说的太多。我这样说您可能就听明白了。如果我们想用这个保险一旦家人比如说生病住院，必须要达到他规定的起付线之后才可以。
1: 懂了，那我懂您意思了。
0: 并不是像他们的销售或者代理说的那样。
1: 咱
0: 们可以好好琢磨一下啊。
1: 好的，老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关于咱们支付宝上面有这个关于少儿什么什么险哈，就是想给孩子买，但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可能还
0: 是
1: 得需要咱们去沟通。
0: 是的，是的，是的。一定要问要问清楚。
1: 明白，明白，老师。
0: 谢谢小吴的信任还有问题吗？后边也还有两位听众呢。
2: 对的，我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接下来的话，我就在那个私信上跟您。
0: 可以的，可以的。
2: 对，
0: 可以
2: 的，
0: 小吴啊，
2: 谢谢您，
0: 祝您顺利啊，
2: 谢谢，
0: 加油加油，好，
2: 加油，
0: 再见，
2: 加油，好嘞，
0: 不客气，
2: 再见，老师，拜拜，
0: 好，拜拜，
2: 拜拜，
0: 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周女士让您久等了，138尾号5064，长春的周女士，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想有这么事情想问一下呀。
0: 您说。
3: 我家吧是1999年拆迁的，2000年回迁的。回迁当时都没有产权嘛。然后给的房票。房票子上写的是55.78平米。这20多年一直我们交取暖费都是按55.78交的。但是现在那个开发商统一给我们办产权了。产权昨天办下来了。产权新的产权证上写的是53.5，这样一下我们这一平米不就少了2.8平米吗？少了这些。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因为这25年了，我们交一直都是按那个55.78交的取暖费。我想问一下，这个多交这2米多，能不能给返退回来要找热力公司？
0: 我不知道咱们的热力公司是哪一家。您自己问过吗？
3: 长春热力没有，这不昨天产品都在下了。

0: 的嘛，我就觉得因为我懂修咱的节嘛，
1: 嗯，
0: 然后我说我问一下，看这个先问你们能不能知道，要不知道的话我再上那个业力公司再听这个去问一问。
1: 好的，阿姨，因为您说的这个事儿呢，之前也有听众咨询过类似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房票子和自己最终下的产权证上的面积不一致，那我们该怎么办？按照哪个来缴纳热费？您一定要到热力公司的窗口看一下。

0: 说我现在产权证上的面积是 53.5， 看看能不能把我的这个面积改一下，能不能改，因为每家公司规定不一样，或者说这是一个偏灰色的地带，需要咱们自己主动去沟通。如果要是能改的话，那以后我们再交就按照 53.5 来交，咱们就能少拿两瓶的钱，少拿54块钱。
1: 对呀、要我是这20多年，应该25年了，得多交了1530多块钱
0: 呢、啊。
1: 是的。
0: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当初我们和热力公司签合同，一定会写入这个房子的面积嘛。就像我家也是这样的情况，我的产权证上的面积是小于我缴纳热费的这个面积的，但是热力公司没有办法改，因为当初签合同就是这个面积。好在呢，它差入不大，差别不大，出入不大，就是一平或者是两平左右，那我就认了，省着麻烦，就那么地了。
1: 要是现在要是拿着咱们新房证上那个热力的话，应该改到现在这个面积，是不是以后就按现在面积收了？
0: 如果要是能改的话，那就按现在的面积收啊。如果要是不能改的话，你要问一问热力公司，它依据的是啥，让他们给您再解释一下。
1: 还不一定100%能够改，是不是？
0: 是的。
1: 那还有事，严大，我问你，就是咱们这，我每天都听咱这个直播嘛，你看每天我跟你俩互动。也能互动点赞等等，就是我要发表，像刚才的，我就请我发表一下呗，完或者看一下就得呗，再让你们看一下啊，有时候想要打这个热线不好打，那我的为什么发不进去呢？
0: 有可能是设置的原因吗？因为其他的这个听众或者是网友的留言我们都能看到，或者是您的这个留言里边可能有一些字或者是词它被屏蔽掉了，有可能啊。
1: 那你看每天我给你点赞也能看见，我给你点赞了。我的网名是知足常乐，
0: 您是知足常乐呀？
1: 对。
0: 那留言我能看到，阿姨，您的留言我能看到。
1: 是啊，我每次都点赞。然后那天也是就发表有一个就说是那个咱们那个退休不对老年证的那个事儿，也就是说需不需要照片，需要啥的。那个我就头两天我去办去了，办然后说的，如果你卡里有钱的话，你就不用着急去那个年检
0: 重新复职，
1: 等那卡里用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年检就可以。然后我就听这个事，我告诉大家一声嘛。我就发完以后就咋也发不进去。
0: 那不至于啊，不至于，阿姨。
1: 等我跟你俩互动一下，我就元旦早上好，这都能发进去。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发不进去。
0: 那应该是要么是您手机设置的问题，要么是可能有一些字或者是有一些词。要不得他不会。对对对对对。但是您今天打电话已经把这个信息告诉大家了，大家就都知道了。
1: 对的，还有那个你一说抖音上来，我上抖音搜你也没搜着，搜啥？搜咱们吉林那个新闻那个。
0: 不，就是我的名字严大说。延边的严，大小的
1: 大，
0: 说话，对对对对，都叫这个名。
1: 我早上就搜一个，我今儿在你那里发表一个，也没搜着。
0: 严大说，
1: 严大说哈，
0: 对，
1: 抖音里是这样。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了，严大，谢谢
0: 您。哎，您去问一下阿姨啊，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哎。好，谢谢阿姨啊，要搜我自己的这些号，视频号严大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夏天可以的。我刚才已经告诉您怎么找到我了，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我们来迎进长春市九台区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是九台区一个特困人员。
0: 之前我们打过好几次电话了，您现在想问的是啥事儿？
2: 我在九台住院不花钱，我想看长春住院花不花钱，我想问这个事儿。
0: 那得看咱们是什么医院啊，看什么病，满不满足咱们特困供养人员报销的条件和要求。如果要都符合的话，和九台区的待遇是一样的。
2: 跟九台待遇是一样的。
0: 如果符合相关的规定和要求的话，和九台区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来长春，比如说去的是私立的医院，不是医保定点的医院，或者是我们用的药做的检查相应的这些费用不在咱们九台区特困供养人员报销的范围之内，他就报不了，需要自己花钱。
2: 你要我打问句，哪个医院跟我们九台医院一样的呢，就叫报销不花钱那个医院，我或跟他一样一样的？
0: 这个需要问一下九台。

0: 台区的医保局呀、啊。
1: 就九台局啊，谢谢你，行，谢谢
0: 啊。打一下12393，问一下九台区的医保局啊。
1: 啊，12393，
0: 是的。
1: 12393，
0: 好嘞。
1: 啊，割不割0431啊？
0: 啊，不需要割，因为你就是九台区的，不需要割。
1: 啊，不要割，那谢谢，谢谢。
0: 好，希望您顺利啊。好，9:29，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叫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有相关的问题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给我们的给我的视频号发私信都可以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我的三个号呢都叫同一个名字，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方便大家和我联系啊。檀香院，檀香院大哥说，严大，刚才那个小吴太有才了，思路多清晰啊，单位把他解除了，这不是单位的一大损失吗？领导咋想的？这么好的人才上哪儿找去？领导啥眼神啊？是啊，可是檀香院不知道的是，像小吴啊，他从事的这一行，还有很多在大厂工作的年轻人，35周岁真的是不好迈的一个坎儿。因为过了35，就像小吴刚才提到了，自己的不管是年收入还是相应的其他的待遇，都已经达到了单位能支付的啊这一类人员的天花板。也就是说，再往上走，单位需要付出的更多。可是35之后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的精力体力可能在大厂，因为他们的工作压力特别大啊，他都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么好用。年轻人精力充沛，干头干劲儿特别的足，再加上相应的支付的人力资源的成本，跟小吴比，小吴一个大概能折抵人家年轻人2-3个。那你想一想，公司会怎么做呢？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忍痛割爱，没办法，但这就是一个现实。其实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情况能有所改善，包括各行各业可能都有自己的关于人才甄别的一个困境。因为一方面都希望能够留住人才，可是怎么能够留住人才？靠嘴吗？靠情感吗？靠情怀吗？靠热爱吗？盯饭吃吗？人才也需要吃饭啊，是吧？人才也需要活着，人才也有车贷和房贷，人才也上有老下有小，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问题。人才不是喊出来的，人才是尊重出来的。怎么尊重？光用嘴不行，要让人才有价值的体现，这才可以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今天是鼎柔蚕丝被团购的第三天，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啊，昨天又小火了一把。如果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还有我们视频号端的家人们，想把家里的老棉被升升级换换被子的，一定要留意，现在鼎柔蚕丝被回来了，我觉得性价比超高啊！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全家舒舒服服的睡好觉。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大家要咨询或反映的问题。赶紧和大家来说一说睡眠救星100%巴马活氧蚕丝被，这是100%的真的蚕丝被啊！大家呢可以拉开它的检测口，亲自的检查，而且也不用担心，像咱们自己在小区里做的那个蚕丝被，可能你盖了没两年，中间就出了一个大窟窿，或者这蚕丝被呢它就滚了。那这个鼎柔蚕丝被呢，每一条每一行都给您弄得特别的服帖，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过几年之后它就会出现窟窿，或者是孩子睡觉呢不老实，它就给蹬坏了，不会的。现在鼎柔蚕丝被啊，单人被1.5×2米的一条，现在咱们的团购价499元；双人被2.5×2.3米的一条549元，就差50元。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买双人被，即使是一个人睡觉，那盖双人被多得劲儿啊，可劲儿咕噜，是吧？

那如果咱们自己想买的又想送给家人一条的，不管是儿女送给父母的，父母送给儿女的，或者是兄弟姊妹之间的都可以啊，两条更划算。你看刚才咱说一条单人被499是吧，那两条单人被现在只要999，那两条双人被现在只要1099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咱们同时下单啊，两条被子的，不管是两条单人被还是两条双人被，都会再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如果您家里的被子已经盖了十几年二十来年了，需要换了，千万要舍得这个钱，我觉得这个钱花的是最值最值的。你现在买一件衣服轻轻松松的是不是都得大几百，你买一双鞋是不是得小一千，那你这鞋能穿个一两年，衣服能穿个两三年，可这个被子蚕丝被啊，只要不在太阳底下暴晒，咱们这个蚕丝被盖个十年八年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应的链接。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一旦眼睛缺少叶黄素，会出现各种症状，看啥看不清啊，发干发涩，容易累啊，眼睛还会生病，比如说像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也会时有发生。所以怀疑自己眼睛生病了，一定要看专业的医生。如果检查之后发现缺叶黄素了，那需要补叶黄素的，您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用法非常方便，直接用水冲着喝就可以了。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大家现在想周期性购买的，有活动，多花9.9块多给您100块钱的一诺叶黄素，同时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 400-136-1686，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如果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长春医科医院邀请血管病专家高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只收10块钱。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引起的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参加。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这些检查费加起来也不便宜，近1000元呢，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如果您想了解、想咨询，打这个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想缓解视疲劳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可以关注好视力眼贴50岁专项补贴活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好视力眼贴啊，它是专门缓解视疲劳的。平时刷手机刷得多，看电视看得多，看书看得多，或者是上了岁数啊，感觉眼睛总是胀得乎的难受，说明咱们有火，都可以贴一贴好视力眼贴。因为它里边有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到眼皮上温温热热的。但是呢，这些药物作用于我们的眼皮上，它又清清凉凉的，可得劲儿了。贴的时候呢，水润舒服，贴完之后清晰透亮。现在好视力50岁专项补贴，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订购好视力，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而且还能给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的下凉。

0: 倍。您如果要是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9，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已经有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了关键字阳光。那为了方便大家团购好物啊，特别是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好物，我们有一些是会设置关键字的，就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关注完之后私信我们。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100%的真的蚕丝被啊，您自己收到这个蚕丝被之后，可以拉开这个检测口，它里边呢可以看到整个蚕丝被啊它絮的怎么样，而且它都用线给咱们砸好了固定的，它不会滚包。您也可以用家里边的84消毒液泡一下这个蚕丝，看它会不会化掉。因为蚕丝呢它是动物蛋白，用84消毒液一泡它就化了，它不是说一滴上它就化了，你得等一等。或者是用这个火烧一下真正的蚕丝，或者真蚕丝烧完之后呢，它就像那个夹巧毛似的，就跟咱们的头发啊燎着了是一个味儿，它有那个特殊的味道。那如果您买的那个蚕丝被一烧完它就是一个硬球，碾都碾不开，那说明它不是100%的真蚕丝，里边可能有化纤的成分。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判断一下您家里的那个蚕丝被它的品质怎么样。特搞笑一事儿，我老爹就是因为听人忽悠说这蚕丝被啊是那个出口转内销的，老好了，150块钱啊一条，自己歇坑巴叉的买了一床，回来盖了没两天直接就滚包了，那轻飘飘的，一摸它就不是蚕丝被啊，它和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个顶柔蚕丝被那真的完全完全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我爸和我妈他们两个人一人盖一床被子，我爸盖的是他自己花150块钱买的假的蚕丝被，我妈盖的是真的真的是不一样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来团的话，抓住机会，因为这个被子不是说像咱们吃的，你像阿雷克线红肠，我们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上一次品。你说谁家没事老换被是吧？只有到了换季的时候，我们认为可以啊，给大家退一波了，才会联系厂家说看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这个优惠福利价。如果大家现在想订购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关键字阳光两个字啊，发送阳光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被子怎么样。而且这个被子如果要是999块钱，咱们到手的不是两条单人被吗？这个单人被是1米5×2米的，这个被子的边角都是有摁扣的，咱把这个摁扣一合，冬天呢它就是一个加厚的冬被。因为每一条蚕丝被它的蚕丝净重呢都是2斤，蚕丝的净重都是2斤啊，你再加上被壳被罩，如果要是这两条蚕丝被咱们不套被罩的情况下，那它的蚕丝净重就是4斤，你再套上被罩的话，那它就是加厚的冬被。这个厚度我觉得完全可以了，就像我家里盖的那个被子根本不用说把这个被子合到一起，单条的我觉得就可以就够了啊。因为我对温度比较敏感，我宁可凉一点，我怕热，所以每个人不一样。那如果你要是怕热的，就更怕老棉被给你捂着。我买过羽绒被，买过驼绒被，还有这个大棉被，我都盖过，真的不行，不一样啊！大家可以试一下，你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都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10:00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咨询问题。谢谢燕菊，谢谢灵发送了关键字。

0: 阳光，您可以收到带着这个蚕丝被的一张图，上边有二维码，您可以扫啊看一看。如果咱们需要，真的觉得是好东西，那咱们就下单啊，我觉得性价比是挺高的。好，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互动留言啊。逆帅不要发蚕丝被啊，阳光就可以，发送阳光就行。有听众问说节目几点开始？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燕子阿姨她说，严大又是单出头哈，上午好，给你报个到，听节目了，欢迎燕子阿姨。还有优雅阿姨也特别可爱，她说在擦地，赶紧时间点赞，谢谢。今天家人们已经点赞1.3万次了，大家如果进入到视频号的直播间没有加关注的，大家可以加一下关注，或者是点开右上角的滚动的小日历，把我们明天后天这两天的直播呢预约上，等到明天后天我们一开直播，您就能够收到直播的提醒，直接就能够根据提醒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夏天问说私信能看到吗？私信如果要是关注了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的话，私信我是能看到的，只不过呢私信真的特别特别的多，你需要给我一点时间，我需要翻啊，我需要翻一翻，你给我一点时间啊。还有刚才看到有一位阿姨李淑秋，她说人呢，我私信你了，我今年73岁了，请你帮帮我。不知道老人家你要问什么问题，人在这儿，人一直在啊，你要问什么问题，方便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因为刚才我也解释了私信特别的多啊，私信特别的多，有的时候不能说你给我发完私信我马上就像微信公众号似的直接就能看到，看到我直接就给您回复了啊，因为它特别的多呀，真多。谢谢一缕阳光，阳光呢，一缕阳光也发送了关键字啊，一缕阳光需要阳光，大家买到蚕丝被之后一定要想着不要在阳光底下暴晒，因为蚕丝蛋白它阳光一暴晒的话它就会变脆，但是呢它也没有那么娇贵啊，不是说它完全见不得阳光，它套上被罩之后家里有这个纱帘儿，因为我家里就是这样的，你把它套上被罩，家里有纱帘儿，你挡或者不挡也没事儿，没有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叔叔阿姨一听说这个蚕丝被好啊，那可细劲了，不盖的时候呢稀罕巴叉的用这个真空袋儿、真空收纳袋儿把它收起来，压得薄薄的一层，不要，蚕丝蛋白特别怕用真空收纳袋压它，不管是羽绒服啊，还是我们的蚕丝被，一定不要用这个真空收纳袋，因为你用真空收纳袋一压完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恢复到原有的那个弹性了，就会影响它的聚热的功能、散热的功能，蚕丝蛋白就会被破坏，所以不要用真空收纳袋去收纳它啊，它其实不占地儿，因为每一床被子它那个包装都是特别好的，都有一个拎兜，咱们如果要是不盖的话，直接就给它干干净净放到那个拎兜里，放到衣柜的角落就行，它也不用放樟脑球啊，蚕丝被是不用放樟脑球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放樟脑球啊，因为它不寄生螨虫，它就是真空的动物蛋白，它不寄生螨虫的啊，也不起虫，所以不用放樟脑丸，不用放臭球啊，还是很简单的。闹心事儿啊，好的好的啊，关注您呢有点难，您私信我啊，我看到之后我会给您回复。有的时候遇到闹心事儿真的需要说一说，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会老祖宗的智慧。难得糊涂是一点，心量大一点是，啥样的人能长寿呢？其实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说这个人啊，一天天没心没肺的，有的时候没心没肺挺好的，如果一个人的情感过于细腻的话，那他就会比较脆弱，一脆弱呢就容易受伤，所以要学着要让自己一点点强大起来，不要那么在乎，在乎那么多干嘛呀，有啥用啊，他又不给你开钱，又不给你养老的，是不？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是德惠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我想办个居住证啊，不给办呐。
0: 您是想办哪儿的居住证？您是德惠的，想办哪儿的居住证？

0: 我办德惠的。
1: 啊，您不是德惠的吗？
0: 我后搬来的，从白城地区搬到德惠长春地区的。
1: 啊，从白城搬到德惠的。
0: 嗯，
1: 户口没迁过来是不？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那为啥不给办呢？说取消了吗？
0: 外地的不给办，问了。
1: 居住证就是给外地人办的呀，本地人我有户口，我办啥居住证啊？
0: 我户口没迁过来。
1: 对呀，就是因为咱们户口在白城嘛，现在需要用到居住证，那这个居住证就是当地给外地人办的。那这个答复好奇怪呀，您去的哪儿啊？
0: 我去在那个公交公司，在那个点儿去办的。
1: 去公交公司不行啊，大爷，您得去您县居住地的派出所。
0: 啊，
1: 县居住地的派出所，你是在德惠城里住还是在德惠农村住？
0: 德惠城边的，
1: 该边儿是吗？
0: 农村的
1: 啊，那他也有派出所啊，你得到派出所去办。你到办公交卡那地方，人家没有居住证，没有这项业务。
0: 啊
1: 啊，
0: 我来前都办了，居住证过期了，办那了期都过期，完不给办了就。
1: 那您办没办过居住证？您办过是吧？
0: 办过。
1: 对呀，那您咋能说人德惠不给咱办居住证呢？您不是办过吗？办过，只不过他过期了，是不？
0: 现在不给办了，又不给办了。原先我都办过。
1: 不可能，那你原来在哪儿办的？
0: 一个公交公司那办的。
1: 啊，原来就在。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80多了。
1: 80多了。
0: 嗯。
1: 啊，现在你再去你住的派出所。啊，让他给办一个居住证，是可以的。
0: 啊，到派出所。
1: 对，你买房子了吗？
0: 有房子买了。
1: 啊，那你带着房子的房照或者是合同，带着你的身份证、户口本，你先去之前先问问派出所啊。你就想坐公交车呗？
0: 对，就想过坐公交车。
1: 啊啊，那你上
0: 学都是
1: 你办了那个德惠的老年卡之后，坐公交车就免费吗？
0: 对对对
1: 啊，
0: 就差这个了。
1: 那你就办吧，去派出所啊。
0: 啊
1: 啊，去派出所、
0: 哎。
1: 好嘞，先和您说到这儿。
0: 哎，
1: 好，长春市的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喂，
2: 袁大呀。
1: 哎，你好，阿姨啊。
2: 哎，袁大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要说啥事儿，阿姨？
2: 我是个残疾人，那个视力不好，眼有病、
1: 嗯，
2: 我想办个残疾证，
1: 嗯、
2: 都到哪去办呢？
1: 您是长春哪个区的？
2: 鹿园区的。
1: 啊，鹿园区的是吗？
2: 是啊。
1: 啊，您有没有社区或者街道的电话？
2: 没，我们是农村的，没有的那个街道。
1: 那有没有大队或者乡镇？都有是吧？
2: 有大队。
1: 就是村或者乡镇都有是吧？
2: 是。
1: 啊，这个事儿呢，你得问一下咱们乡镇的民政助理阿姨。
2: 啊
1: 啊，他们知道就是咱们鹿园区指定的那个体检的医院在哪儿。如果要是想办理残疾人证的话，你得到残联指定的定点的医院做相应的检查检测。
2: 我是要知道啊。
1: 嗯。
2: 啊，那还得经过那啥呀？经过这我们这个乡里头。
1: 对呀，因为咱们得填表嘛，
2: 那个、
1: 咱们得填表啥的。一般这个表呢、
2: 啊，
1: 都在社区或者街道或者是乡镇。
2: 完了，到哪个医院去检查？
1: 对对，是的，咱们可以问一下，要不省得折腾啊！我看导播告诉我，你都78了。
2: 啊，78了。
1: 对呀，本来眼睛就不方便，先让家人帮你问啊，打听清楚了，然后咱们再去。
2: 啊，那好了。
1: 现在眼睛有光感吗？
2: 稍微有点亮。
1: 就是稍微有点亮。
2: 阳光能看，冲着阳光能看都亮，不冲却黑。
1: 啊啊，那我明白了，抓紧让孩子问一下，问问乡镇的民政助理啊。
2: 就像我这样事儿，这能不能办呢？
1: 那我不知道啊，得让大夫看，我不是大夫
2: 啊。
1: 啊
2: 啊啊！那好。
1: 哎，好嘞，保重身体啊，阿姨。嗯，好，上午的9:53，916阳光热线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大家如果要是想啊，风雨彩虹说发阳光怎么发不出怎么不能跳出链接呢？发了两次，有啥问题？我看一下啊，风雨彩虹，您稍等一下。 啊，真没有。风雨彩虹，您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吗？如果要是关注的话，那关注了您私信我们。秀芳，不要在我们的公屏上发阳光啊，不要在公屏上发阳光，需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然后关注完了私信我们阳光两个字。风雨彩虹，咱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像给我们留过言啊，可以的，或者是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那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简单的推荐一下顶柔蚕丝被啊。好，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100%的真的蚕丝被，您不用担心说它用的是边角料，用的都是中长丝、中丝居多啊，这实话实说，因为价格在这呢，长丝它成本更高。那为什么这个蚕丝被可以把这个价格压下来，就是因为它是厂家直供的，它省去了中间商层层加价。你像如果在商场里边，你看商场的房租啊，还有这个当铺的钱档位费，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就所有的，你只要一开门，那就是一脑门子生意，全都在要钱。可是咱们现在只要打电话400-999-0139，咱就可以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之后，您再付钱都行，还是很方便的，也不用您自己背包裸伞的去江浙一带，咱们花好几千块钱你再拿回来再买回来，是吧？您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今天是蚕丝被团购的第三天，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想看一看，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或者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两条被子一起买，性价比最高。那你不能说我买一条单人的买一条这个双人的啊，那不合适，因为它大小不一样，你没有办法把它边扣合到一起，两条啊都是单人被的大小一样，边扣一合加厚冬被来了，两条都是双人被大小一样，边扣一合加厚的双人被来了，而且现在同时下单两条被子的都会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这样就不打架了。还有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原价79.9块一瓶，现在如果和蚕丝被一起买的话，28.8块一瓶，可以吃一个月，你也可以试一下，我觉得这个羊毛也可以薅一把啊！打电话400-999-0139。伊诺叶黄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它是专门给我们的眼睛补充叶黄素的，不管大人小孩，眼睛缺少叶黄素会出现各种症状，看啥看不清啊，眼睛发干发涩容易累啊，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时有发生，怀疑自己眼睛生病了，不要像刚才的咱们长春的阿姨一样啊，你不能等不能疼，一定要抓紧时间看专业的医生，同时要做一下检测，是不是缺叶黄素了，需要补的大家可以试一试伊诺叶黄素，它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打这个电话400-136-1686 400-136-1686，现在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简讯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有没有最近一段时间睡眠变得脆弱的？因为换季了，很多人自己的生物钟被打乱，可能一到夏秋交替的时节，睡眠就会出现问题，入睡难啊，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呢、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调理调理睡眠的，可以薅这个羊毛啊，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大家呢一定要合理作息，调整自己的睡眠，要养成好的睡眠习惯，因为如果时间长了会出现各种症状，比如说没精神啊，或者是容易抑郁焦虑，心脑血管问题也容易找上门来。美善臣呢，它里边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都是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您改善睡眠，而且这是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温和调理啊，不用担心有什么依赖 姓。现在88块钱的美善臣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现在您可以打电话。

0: 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每天都跟打仗似的，时间过得也真快啊，一转眼一个小时又要过去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今天我们的小赞赞呢已经达到了1.7万，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风雨彩虹，我不知道您是否又尝试过，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您可以直接打电话啊，打电话。秀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发送阳光才能看到蚕丝被长啥样。大家如果家里的被子已经盖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一直没拆过，没续过棉花，没弹过棉花的话，您用阳光晒一晒呗，您晒晒被子，完你拿个棍子你敲敲，那里边老丰富了，都呛得慌，一定要戴个口罩啊。那如果家里条件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给家里的被子升升级，顶柔蚕丝被今天团购第3天，值得大家下手啊。好，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0: 新闻时刻发生。
1: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0: 观点一触即发。
3: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因为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8月18号，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在长春正式启用。据了解，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自今年年初试运行以来，立足服务开放、便利往来、促进融入、护航安全的职能定位，着力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拓展服务场景，累计服务中外人员超2.1万人次，为助力外资引进、经贸往来、人才集聚做出积极贡献。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承载着中国电影的初心与记忆。近年来，长春市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以政策赋能、精品创作为核心，以全链升级、跨界融合为抓手，深耕电影产业沃土，激活光影经济活力，持续推动电影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让新中国电影摇篮焕发出全新的时代光彩。
5: 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长春立足新中国电影摇篮，资源禀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产业扶持体系，尤其针对微短剧等新兴业态推出专项扶持细则，涵盖剧本奖励、拍摄补贴、基地建设、海外传播等十大板块，精准赋能中小影视企业发展。依托全国首批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优势，长春投放专项观影补贴，发放普惠观影消费券，坐实电影惠民举措，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
6: 电影要扎根普通人，守住文化惠民的初心，持续培育城市的观影氛围。今年电影加试点建设，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抓手。
5: 近年来，长春加速完善电影全产业链布局，推进长春国际影都建设，20个标准化影棚顺利封顶，配套设施日趋完善，形成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后期孵化、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持续搭建产业交流、资源对接、成果转化桥梁，通过电影嘉年华、产业论坛、作品展演等多元活动，打通影视产业上下游资源。
7: 依托长春全国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建设优势，将重点活动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落地新民大街，集合电影市集、露天放映、主题巡游等多元业态，让电影融入城市街巷，进一步丰富市民参与体验。
5: 立足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长春坚守精品创作导向，打磨优质影视内容。长影集团持续发力爆款作品打造，相继推出《731》《刺杀小说家2》《长安的荔枝》等优质影片，其中历史题材电影《731》票房逼近20亿元，收获口碑与市场双重认可。同时积极拥抱数字新技术，推动影视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打造国内首部 AIGC 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以科技赋能实现影视创作创新出圈。
8: 长影将紧扣国家“十五五”发展规划，以六大办影理念推

0: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依托常有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为吉林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贡献长影人的力量。
1: 8月18号上午，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圆满闭幕。经省政府批准，吉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承办。日前，中国南方航空正式成为本届大冬会航空类官方合作伙伴。长春大冬号彩绘飞机设计方案在现场发布，机身融合了长春冰雪城市地标、大冬会官方核心视觉 IP 与南航品牌元素。未来，这架彩绘飞机将化身飞翔的长春名片，跨越山海，向世界发出“长春等你来”的冰雪之约。每到寒暑假，青少年的各类护眼谣言都会在家长间广泛传播，其实不少错误认知反而会加重近视的发展。医生呼吁家长们一定要摒弃错误观念，科学做好视力防护。
2: 现在正值暑期，不少孩子长期近距离看电子屏幕、看书，护眼误区呢也是广为流传。不少人认为戴眼镜会加深近视，视物模糊，也不愿意配镜。
3: 我们科学的这个配镜原则呢，就是如果孩子是真性近视的时候呢，一定要给孩子戴眼镜。因为不戴眼镜呢，孩子看东西视物模糊，看黑板模糊，那么相当于眼睛呢，相当于肌肉相当于手攥拳头一样，它始终是处于疲劳的状态，反而呢不戴眼镜会越来越加重近视的增长，增长眼轴的长度。所以呢，我们经过科学验配的时候呢，如果是真性近视的话，那么就要建议家长们给孩子佩戴上眼镜。
2: 此外，很多人认为视力下降歇一歇就好，但是拖延检查容易让假性近视转为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出现视物模糊要及时到医院验光。
3: 如果8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我们就建议他慢散，有的时候呢确实是经过慢散之后呢，他度数可能就会消失，但是有的时候慢散之后或者是快散之后呢，他还是有度数的，不是说家长想的我这个眼睛累了休息一下开一点眼药水就能缓解的，要根据我们医生给的制定的这个专业的方案去给他查一查到底有没有这种假性的疲劳还是真性的近视。
2: 医生提醒，躺卧看屏幕、走路玩手机、乱用眼药水等行为都会损伤眼睛，建议青少年保持正确读写姿势，少用电子产品，多到户外活动，定时放松双眼，做好暑期的视力保护。
4: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日前，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8月18号，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的发布，提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8月18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2亿元。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静，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0: 聚焦现代家庭情感连结与代际沟通，传递教育知识，构建家庭成长共同体。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家庭教育服务微信：18628796963。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在小屏端直播，欢迎各位跟我们保持互动。那么我们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恐怕我要说的这三个字当中的两个字你是非常熟悉，并且大概率在生活当中你不愿意主动去选择啊，用这样的方式去，如果说在食品上你是不愿意选择的，但是在现在现实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却恰恰实实的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孩子。知道我说的是哪两个字了吗？没错，就是预制。最近呢，有一个新词儿在咱们家长圈里面流行起来了，叫啥呀？叫预制娃。哎，什么叫预制娃呀？简单的说，就是趁着暑假让孩子提前把下学期的重难点习题全部学透练熟，然后在家完成一整套的知识预制。那开学之后干啥呢？跟着老师二次加热，然后再用左一轮右一轮的考试来检验谁家的娃预制的更好。听起来是不是挺熟悉？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现象，聊聊教育中那些被预制给消费掉的珍贵东西。什么是预制娃呢？就是一个暑假两种人生啊。暑假呢，本来是孩子放松身心、拓宽视野、滋养心性的一段休闲时光，但是现实中不少孩子的暑假被安排的比上学还紧凑，除了报班打卡就是上网课做练习，家长要么接送陪读，要么是连讲带批，半点也没闲着。有人开玩笑说，以前拼老师，现在拼预制。中国教育报的评论文章当中指出，假期被有些家长当做了第三学期，家庭好像成了中央厨房，而学校则成了二次加工的微波炉。那么据媒体记者的随机采访啊，超过80%的中小学生家长都承认，这个暑假让孩子提前接触了下学期的学习内容。虽然这只是一个小范围的随机调查，但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预制风气的普遍程度。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副教授陈殿兵对此指出呢，预习本身是一件值得提倡的行为，它让学生对知识框架重难点有大致了解，是一种适度浅层次的自主学习。但是预习和预制它是有着本质区别的，预制是把所有的内容学透练熟，让孩子在课堂上失去了探索的动力。预习呀，一定要把握分寸，适当留白，保留对新知识的好奇心，这远比一味的抢跑更加有利于长期学习。有一位化名叫叶丽丽的家长就是典型。媒体报道说，她给即将升入6年级的儿子报了3个学科的在线培训班，2个月的暑假占了1个半月。给上民办小学2年级的女儿则必须按学校要求完成语文、数学、英语的预习任务。在她看来，只有看得见的分数才让人踏实。可是关于这些，孩子们是怎么想的呢？前不久，我还不如不放假登上了热搜。这句话出自一位小学生的感慨，当暑假变成第三学期，当本该用来奔跑发呆读闲书看星空

钟的时间被一张张 A4 纸填满，孩子的疲惫和抵触，我们真的看见了吗？那么在预制的背后是什么呢？无非就是焦虑、跟风和剧场效应。预制娃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折射的是家长们对孩子学业的焦虑和难以克制的抢跑心理。有人主动抢跑谋求优势，更多的人则只是跟风怕掉队。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剧场效应，也就是剧场里面一旦前排有人站起来看演出，那后排的人就不得不站起来。中国教育报评论文章对此有精辟的阐述，说当身边不少熟人的孩子纷纷开启假期预制模式，原本心态平和的一些家长也难免陷入焦虑，生怕自家孩子止步不前，落后于人，最终不得不跟风加码，被动内卷。一位家长坦言，道理都明白呀，不预制担心孩子跟不上，卷入浪潮之后又开始担心孩子不堪重负，说是进退两难也不为过。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学霸暑假计划表，牛娃每天学习10小时的分享，让本就焦虑的家长更为淡定，更为难以淡定啊。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学校也在助推这股潮流，有的学校违背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展超前超纲教学，裹挟大量家长，不断给孩子增加学习负担。对此政策方向其实很明确，2025年教育部发布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已经明确要求，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组织超标超前教学，开展与招生入学挂钩的测试活动。但是政策落实到每个家庭，焦虑依然真实。中国教育报的评论指出，一些家长的焦虑并非全然源于个体认知，而是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因此不宜简单苛责部分家长的教育选择，更重要的是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培育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从根源上疏解社会的教育焦虑。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说说这个预制的代价啊，浅层记忆、兴趣透支和心理负担，这也是我从来不让我的孩子成为预制娃、过度预习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当中的很多家长觉得，提前学一遍，孩子上学就轻松的能跟上，甚至跑在前面。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中国教育报评论文章从3个层面剖析了预制的代价。第一，就是知识停留在浅层记忆，没有吃透逻辑的内核。不少预制娃看似提前接触了大量的知识点，但是贪多嚼不烂，对知识的掌握只停留在浅层记忆层面，并没有吃透背后的逻辑内核和底层原理。第二，透支孩子的学习兴趣，养成不良的学习习惯。超前学习会让孩子在正式课堂上对所学知识缺乏新鲜感和好奇心。有一位老师反映呢，不少提前学的孩子觉得课堂的内容早就已经见过面了，大大咧咧的不再专心听讲，到头来没看什么先发优势，反倒学的是稀松平常。长此以往，孩子可能养成浅尝辄止的学习习惯，丧失主动思考、深度探究的能力，这种学习品质的损耗远比一时的成绩落后更加可怕。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在我女儿小学5年级的家长会上，她的3位老师语重心长地向所有的家长发出了呼吁，希望家长把孩子带回学校真正的课堂，不要给孩子报那么多的补课班、预习班。他说在课堂上，那些个听课注意力涣散、不集中、学得一知半解的孩子，往往是在外面学得过多的孩子。你问他们，他们会觉得这个我在外面学过了。小孩子的心理就是我在外面学过了，课堂我可以不听了。还有一部分孩子觉得课堂落下也没有关系，因为到了学校之外，家长还会给我报班学。所以最后啊，用东北话讲，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全是这一类的孩子。教育部的官网在
在2025年发布文章当中明确指出，在小学化的教育活动中，幼儿对所学知识不感兴趣，容易形成注意力不集中、不爱思考等等习惯。超前学习的幼儿进入小学后，可能会因为学习任务简单而不专注、不投入，久而久之养成不良的学习习惯，影响后继学习与发展。这虽然针对的是学前教育阶段，但是它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小学阶段的孩子。第三，心理负担加重，产生抵触情绪。预制刷题、超前学习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家长之间啊，常态化的成绩攀比、进度比拼，可能会让孩子陷入到害怕落后的焦虑之中。中国教育报评论引用了心理学中的超限效应，当外界刺激超过个体心理承受的阈值时，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会引发对方抵触、反感、不耐烦等负面心理反应。至于加工预制娃的场景当中，过早、过满、超负荷的学习，可能会让孩子产生疲惫、麻木和抵触情绪。有专家指出呢，长期处于预制模式下的孩子容易变得焦虑、脆弱，失去探索多元兴趣的勇气。说到底，盲目的叠加学习任务、超前灌输知识，是一种违背孩子成长规律的拔苗助长。真正的成长应该是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沉淀，而非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速成。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我想跟大家说，一味让孩子刷题的优势已经走在逐渐消失的路上。这是一个更加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就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预制式的教育还来不来得及？中国教育报评论文章明确指出，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知识获取的门槛越来越低，依靠刷题、死记硬背、超前学习等建立的优势越来越难以维系。社会对人才能力结构的关注更聚焦于独立思考、创新思维、解决现实问题、提出新问题等能力。加工预制娃的教育方式不仅难以培养这些素养，反而可能会吞噬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欲和他们的生命力。在知识随处可得的今天，教育真正的价值不是往我们的孩子脑袋里塞进更多的知识点，而是保护孩子们提问的勇气、探索的热情和创造的冲动，这才是 AI 时代教育最该坚守的方向。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家长朋友一些建议啊，少一些功利预制，多一些自由滋养。那么面对预制的诱惑和周围的压力，家长到底该怎么做？我们提几条具体建议。第一呢，就是分清预习和预制，一定要把握分寸。咱们中国人常讲一句话叫过犹不及啊，凡事过了就达不到正确的尺度了。浙江师范大学陈殿兵副教授说的啊，预习是让孩子对新知识有个大致了解，带着问题走进课堂，这是一种适度浅层次的自主学习，而预制是把所有的内容学透练熟，让孩子在课堂上失去探索的动力。适当的预习可以，但是过度的预制不可取，保留对新知识的好奇心远比一味抢跑更加有利于长期学习。大家想想，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如果你抢跑了，你会怎么样？第二，就是把假期还给孩子。暑假的意义在于休整、体验和成长。一个看过时空、读过闲书、做过一些毫无功利目的之事的夏天，对孩子精神世界的滋养远远比提前背熟下学期的课本更加持久。咱们与其把假期变成第三学期啊，不如留出时间让孩子去广泛阅读，探索有趣的领域，经历适度的困惑和顿悟。中国教育报评论强调，少一些功利预制，多一些自由滋养，有助于孩子守住好奇心，保有探索欲，在从容成长中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彩。
第三呢，就是从木匠到园丁。国外的一名儿童

0: 第四呢，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你要关注比分数更加重要的东西。比起一个个知识点来说，孩子更需要的是对世界的好奇心、探索欲、想象力和创造力。教育真正要培养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只会抢跑犯规的孩子，而是一个能够持续学习、主动探索的人。第五，我们要敢于做那个不站起来的观众。当周围的家长都在预制，敢于不跟风确实需要勇气，但是这场预制竞赛其实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消耗，所有人都往前抢20米，真正的起跑线就往后挪了20米。中国教育报评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囚徒困境，呼吁家长群体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不断提升教育观念，尊重儿童成长客观规律，主动放缓教育节奏，为孩子保留自由成长、自主探索的空间，将重心投向孩子的身心健康与综合能力的培育，而非追逐短期的成绩。教育不是一场百米冲刺，不是谁先学完谁就赢。比起让孩子抢跑，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就像中国教育报评论所言，教育不应是一场急于求成的竞速赛，而应是一场静待花开的成长之旅。预制菜经过流水线的标准化加工，失去的是锅气和鲜活感，而被流水线式教育加工出来的预制娃，失去的则可能是本该有的鲜活生命力、蓬勃的好奇心和丰富的可能性。中国教育报评论文章最后写道，教育不应是一场急于求成的竞速赛，而应是一场静待花开的成长之旅。少一些功利预制，多一些自由滋养，我们的孩子才能从从容成长中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会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30摄氏度，

0: 最低气温-20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1: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2: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3: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4: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5: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每天收听咱们爸妈自己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啊！这个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 大家好，我是林一啊。那年轻的时候过这个七夕节的时候，讲的是心跳，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讲的是心安。虽然今天呢，不想说一句我爱你，但是呢，也想对自己的老伴儿说一声谢谢，有你在啊。
0: 嗯，
1: 所以说，在我们自古以来，这今天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浪漫情人节。
0: 哎，
1: 不知道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老夫老妻们是如何度过这个七夕的呢？那我们今天呢，也把一份属于我们东方的浪漫带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先人，我们的古人是如何七夕乞巧到湘文化河渚里的东方浪漫的。我们特别呢还邀请到了我们的非遗文化讲师冯天美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共度七夕啊。你好，天美老师。
2: 你好，老师好。
1: 哎，从您的服饰上来看啊，就是特别的有我们中国韵味啊。哎，那对于您来讲，这个乞巧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你又想对你的爱人说句啥呢？
2: 今天呢也特别赶这个巧的是在七夕的这样一个时节，正好呢古代人是以香传情，然后古代人常以这种香囊和香珠作为爱情信物。我刚刚就是在为了这个七夕节，然后也送了我的爱人一份东方的浪漫，就是和香珠的一个香牌。所以我觉得带有一份香气的礼物在这个时节是最好的一份祝福。
1: 而且呢，这块香牌里面也带着一个你的味道，是吗？
2: 是的。
1: 哎，把心爱的人放在心上，然后通过缕缕芳香来传递这份情谊。哎呦，我发现我们的古人太有智慧了。你看在秦观《鹊桥仙》当中就说到，诗中有云，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就点出了这份七夕的浪漫情怀啊。可以说我们的古人就是用这份香来传情达意的，是吗？
0: 举手提问啊，不想破坏这个美好的气氛，但是啥是合香珠呢？这是真的听得我一愣一愣的啊。不是很了解啊。这个合香珠，合香珠首先介绍介绍是哪三个字吧。
2: 合是结合的合，合在一起，合合之意。那合香珠呢，它就是把多种的这种中药，然后以及天然的这种香料，然后是按照君臣佐使的这样一个配比，然后不熏不燃，不熏不燃，通过这种体香慢慢的把这个香味散发出来，属于冷香型的一种。然后它是可以用来佩戴，可以作为装饰，作为现代生活的一种展示
1: 啊。你看看，原来在我们的这个心目当中，这个香必须得是焚烧它才能出香味儿的啊。袅袅香烟当中能够缕缕香气而来，但是我们这个合香珠呢是人珠一体的啊。哎，为什么叫合香珠？它就跟你的自身已经融为了一体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了君臣佐使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合香珠它不是随意佩戴 的，它的珠子的选择也要跟我们的自身五行要有搭配的，是吗？
2: 是的，是的。
1: 哎，那咱先把这个问题呢稍后放一放，一会儿呢再详细的讲。那自古以来呢，可以说香就是人与

0: 天地人与情感之间的桥梁，而这个香文化当中的荷香珠，它就是香之桥当中最璀璨、最精致的那一颗，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哎，那如果让你来选择这个荷香珠的话，你都会选择哪几种珠子呢？
2: 嗯，我如果要是我来选择的话，因为现在是已经立秋了嘛，是秋天那个时节，秋天呢是要补肺部的，那肺部的呢，可能我会调配一些适合这种秋天来滋补身体的这样的一些香丸，然后这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桂花的成分，可能会有一些沉香的这种温中益气的成分啊、然后桂花呢有一些化痰止咳，对我们身体也是比较好的
0: 哦、不仅要诸人合一，而且呢还与天地合一啊，
2: 是的，是的，
0: 顺应世节而选择自适合自己的珠子啊，
2: 对对，
0: 真的太好了。说到了这儿啊、就得想起我们这个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就这一粒小小的香珠啊，它也不是说无缘无分的来到你的身边呢，它是也是历经了千年的磨难啊、那可以说了，来我们今天讲讲它的前世今生，我们的这个小小的香珠它起源发展鼎盛又经历了哪些朝代呢？
2: 好的，那我先从这个香文化说起。香文化呢，它是始于这个远古的时期。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祭祀啊，或者是古代远古人在山洞居住的时候，他会发现燃烧某一种香料的时候呢，会对野兽有驱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文化的出现。那么开始呢，是萌发于先秦的时候。先秦的时候，比如说当时有一些比如说配香啊，用比如说采艾，采艾草的这种方式。然后到隋唐的时候呢，就慢慢有这个香文化的一些记载。然后到宋代的时候是达到的一个顶峰，因为宋代是在历史朝代中属于审美的一个制高点。那这个时候呢，品香，喝茶、插花、挂画，作为宋代的四雅士，然后呢，在接下来呢，就到了这个明清时候。明清时候呢，就是荷香珠已经开始普及，然后荷香珠用来熏衣，用来香身。然后，在《红楼梦》当中，这里面会有记载，比如说，赏赐红麝香香珠两串，
3: 有印象
2: 啊、这个是有这个记载的，
3: 这就是这个荷香珠赏赐的这个，
2: 是的
0: ，对，你看，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为荷香珠就是我们西方的香水儿、是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可能他们呢 是用化学原料来进行喷洒，但是呢，我们是从这个天地自然之间吸取自然之精华。
2: 其实说到这里，就是东方的香文化和西方的香水是有一些区别的。西方的香水呢，它更直接，比如说你闻到的是什么味道，那就是什么味道。那东方的香文化呢，除了有这个味道，比如说前调、中调、后调的这样一个区分，它还有养身养心的一个功能。另外呢，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就是以香养志，以香怡情，它可能跟我们那种精神文化还有一些引领。所以从这个领域方面，我们东方的香文化是更广域一些，也更适合我们东方人的体质。
0: 对，而且呢，更加这个多维度啊。
2: 是的。
0: 那你看，原来的这个古代呢，香是皇室之用品啊。后来呢，虽然飞入到了寻常百姓家，但是呢，我们也是以这个熏衣香身为主要的这个用途。那它怎么又跟我们的这个七夕节牛郎织女搭上了关系的呢？
2: 七夕呢，它融入了这个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但是它不只是那个中国的情人节，它也是古代的女儿节和乞巧节。在古代呢，七夕最核心的一个仪式呢，就是在庭院当中摆上一些香案，然后呢焚香祷告，然后祈求呢织女能够传授自己这种女红的技艺啊，所以这是有这个焚香乞巧的一个传说，
3: 这种典故是吧？
2: 对，是的，是的
0: 啊，都希望自家的女儿聪慧啊，
3: 哎
0: 这个就是能文能武，特别的这个才艺双全啊。
3: 哎，发现这个古人的生活真文雅呀，像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这个我不知道你接不接触这些，反正我这香，我是属于 一文不值啊，就是一文不值啊，就是闻着哪个味儿，哎，感觉就挺香的，只能用大白话来评价一下啊，
0: 真香，
3: 真香啊，对吧？
0: 但是呢，它是沉香啊，还是麝香啊，还是什么香啊，你就区分不出来。
3: 然后你说
0: 是
3: 古人就是这个香有区分的，说跟着自己的这个五行走嘛，不是？

0: 闻出这个香或者有提神醒脑开智作用，我闻完之后就感觉舒服。其他的再往细致讲，不知道是干嘛的，原效也不懂，而且据说这个合香珠里边这些香料有很多闻时间长了对我们的脏器也非常有好处，是吧？闻闻的那个香牌，沉香呢，它其实跟爱情是有一些相关的。沉香最开始呢是瑞香科植物百木香，它这个最开始的香并不是香材的这个沉香本身，它只能叫做沉香树上面的沉香木。沉香木是要受到虫咬或者雷劈那种伤害性，它才能散发出一种油脂，这个油脂结合木脂才叫做沉香，它也就像我们爱情一样，没有一帆风顺，都是要经历过一些波折，一些苦难，然后双方呢共同有一个美好的经历，形成了一个美好的结晶。
1: 患难之后才能见真情啊，不经过这个风吹雨打雷劈，它就散发不出来这种香，那种爱情的那种麻辣的味
0: 这个香气定下来，所以做成一个这样的结合会对我们的人体的功效会更好一些。
1: 另外呢，刚刚我们还听这个天美老师说了，这个男女这个还有佩戴之分，比如说男士他就比较适宜配
2: 香
1: 牌、香囊，等女士呢就适合配手串，是不是？还有项链，
0: 对
1: 吧？
0: 对。
1: 哎，那今天呢，天美老师也给我们拿了一排合香珠过来啊。哎，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精美手串的时候，都已经被惊叹到了啊。因为你会发现，无论是手搓的，还是自己压模印制出来的这个纯手工的这种合香珠手串，真的美轮美奂啊。
2: 那其实我就是刚才不是在这个导播间嘛，我来的这个路上当中啊，真是有句话，酒香不怕巷子深，我不知道形容准不准确，没见此物，
1: 寻香而来，
2: 对，寻香而来，真是未见此物寻香而来。我就说这怎么今天咱这个直播间这么好闻呢？然后一进到咱直播间里，再哗看着这个现在咱们这个沉香的这个手串，就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我不知道我为啥，就是要说这个香气可能是安神养性的，我不知道我为啥闻这个现在有点兴奋呢？没感觉今天有点亢奋了，没闻过这么好闻的香气儿，可能。
1: 那我估计你是不是也有肺部不适，是很有养肺的香珠
2: 啊？也有可能
1: 烘托你啊，滋润你。其实你看，有很多的时候就是猪养人，人也养猪，是吧？他们两个人是互相的，
2: 相辅相成的。
1: 对，相辅相成，互相这个浸润和烘托的。你看我们这个天美老师，你把你眼前的这些五颜六色的手串，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功用，给我们详细的做一个介绍好吗？
0: 好的，刚才主持人说那个是有一些提神的一些提神的感觉，其实这个里边就跟这个叫这一款呢叫内府降真香。内府降真香呢，它主要有荷叶、龙脑和丁香和檀香。那它这个功效呢，它是适合压力大精神紧张，然后有一些这个注意力不集中是有这个提神的一个功效那这是这一款。然后这一款呢
1: 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对着我们的镜头，让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得更清晰准确一些啊。你看我们的天美老师还特别专业的戴上了一个白手套，哎，这是因何原因呢？
0: 这是因为这个荷香呢是纯天然天粉香粉制作而成的，它是 不要遇水，也不要遇汗，也不要遇油。
1: 哦，
0: 嗯，所以就是在我们平时养护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戴个手套，以防这个手上的一些油脂和汗渍，然后沾到这个合香珠上面，会有一些影响。
1: 哦，
0: 嗯，
1: 那我们，
2: 哎，我先道个歉啊，
1: 其他的珠子不都是用手要盘它啊？盘的意思呢，可能是为了让它就是
2: 包浆
1: 油，对对，包浆出
2: 来。哎，
1: 但我们这个合香珠盘它的意义是为了让它的香味更持久，是吗？
0: 啊，嗯，是的，是的，
1: 啊，
0: 哦，其实为什么说是纯手工的合香珠呢？这个纯手工的合香珠是从里到外，它全部都是用香粉所制，然后经过一些发酵、一些工艺，18道左右的工艺制成的。在制成的时候呢，它的香气是由内向外的一个散发。比如说，因为咱们选择的香粉都是比较贵重的一些，然后另外呢，就是油脂性比较强，很多的就是包括陈香，不是包括那个陈皮。陈皮也选的是年龄等级比较高一些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盘它的时候，这个油性会散发出来，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功效。那为什么就是可能其他的珠子，比如说可能是檀木香单品的这种用檀香树上面的树枝然后做成的这种檀香的这种手串，我们可以用手呢，因为它是单品香，它是树木，这个呢是用香粉合制而成的，所以两个会有一些养护上面的一些区别。
1: 哦，
0: 嗯嗯
1: 啊，那您手中的这个它是用几种香粉合制而成，然后它又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功效呢？
0: 嗯，那这一款呢，这是我们这个是赵飞燕和赵和德两位常用的香叫西鸡丸，在古代的一些著作当中会有一些记载。那这里面呢是有一些麝香，包括藏红花、熟地黄，还有冰片、人参，还有丁香和党参和灵芝等等。那这个它的功效呢，主要就是通畅气血啊，清神醒神。另外呢，可能有调整这个体型的一个作用。那但是呢，就是事物都是有双面性的，就刚刚说了，因为它对身体的这种代谢和调节性的比较好，而且这个麝香的成分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呢可能是在我们女性的一些特殊月经期间是不建议佩戴的，但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佩戴一下，然后通血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哎，你一提西鸡丸，让我想起了这个《甄嬛传》里不有一个妃子就特别善用香，就是后来就嗓子都已经哑的说不出话来的那个，她就用西鸡丸是吧？
0: 对对，这个其实就是麝香的这一剂成分呢，在香中是就是大家是觉得挺有争议性的，但我觉得大家不用害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事物，我刚才说事物都有双面性，麝香是有不好的功，就是对于某通血的这个是对于我们比如说月经期间或怀孕期间是不太好的。但是呢，比如说我们跌打损伤了之后，大家会不会发现我们贴的膏药里面都会有这个麝香的成分？所以呢，就是把它用在我们适合的地方和适合的体质，
2: 适合的这种挺正和
0: 对对对
1: 对，就一加一大于二了啊。
2: 哎！
1: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款，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绿色的这个合香珠的手串，它又是对，
0: 是这款
1: 是
0: 吗？
1: 对对对，
0: 最下边的那个，
2: 最下边那个，对，
0: 这一款哈，
2: 是不是这一款？
0: 是
1: 啊，是这款，就这一款啊。
0: 嗯，这一款
2: 颜色比较特殊。
0: 对，这一款呢颜色比较特殊。这个呢，首先咱们都是纯手工制作的，但是呢，可能在我们压就是用小模具在压出这个凸形的时候，会用到了一个小工具。那它的这个成分呢，它主要有檀香和降真香，然后川穹和丁香和陈皮。它的作用呢是可以解酒、可以醒酒、护肝，这个是属于这个对肝部，就是五行香气当中对肝比较好的，就是金木水火土，比如说每个季节适合每个季节不同的一个匹配。那这个就是适合秋季多一点。比如说我们要是冬季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是五行的这个香珠，这五行香珠里面黑色的就是代表肾部，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对肾部是比较好一些的。
1: 那它的这个颜色是自然而然的这种香粉它所凝聚成的颜色，还是后来要 经过一道染色的这种工序呢？
0: 首先呢，这个都是纯天然的，全部都是就是我们真实出来的。比如说啊，可能是肾，就是黑色的这个是对于我们肾部比较好。肾部比较好呢，它这个里面就有成分是有黑漆楠和黑枸杞。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鹿茸等一些其他的五味子的其他的一些补品，那所以说它的颜色上就是以黑为主。那可能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还有这个紫色的，大家看没看到这个紫色的？
1: 对呀、
2: 那
1: 紫色的对它又有什么？小裴，你有没有发现它哪是香啊、它好像是纯纯的中药啊。
2: 对
1: 呀、
2: 就这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个蚊香有没有可能那种像我们平时服这种药这种？
1: 对呀、可是建美老师、那你看我们在打中药的时候，这个中药它没有芳香的这种气味，
2: 它没有中药味。
1: 它为什么到这个合香珠里它就能够有香气出现了呢？
0: 哎，这个就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还有一个概念叫做药香珠。一个是药香珠，一个是合香珠。药香珠呢，它相当于你身体，就比如说我们的药香珠佩戴着，它的味道不一定好，但是它的功效性比较强，你可以理解为随身带了一颗小药丸儿啊、但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合香和药香不太一样呢？因为很多的药物来说，比如说某一些药物来说，它本身是没有芳香气味的。或者是它调出来的芳香的气味可能对于我们直观的感受来说，可能并不一定特别好闻。那合香呢，它主要是以香为主，香是放在香气是放在首位的，然后其次呢可能结合我们的就是身体的一些状况，然后进行一个调配。
2: 明白了，就是这个合香珠的原材料本身就会自然而然的散发出这种香味儿的，像什么紫檀呐、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些木料啊、包括一些天然的这个香料融合到一起的，所以你闻这个味道比这个药它肯定是好闻啊。再一个，它这个挥发性可能要比这个药材的这个挥发要多一些。
1: 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所在，就是它也是靠着我们人体体温来缓缓的释放这个香气的。
0: 是的。
1: 那对于这个比如说这个阳气旺盛的身体壮的人会好一点，还是身体弱的人会更好一点，反而能够滋养你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它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的一个功能性。就比如说我们喝茶来说，你喝茶就是你肝火旺的人是不适合喝焙火的茶，比如说刚焙火出来的大红袍，你喝起来会燥一点。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喝一点绿茶，绿茶是偏凉一点，比如说这种肝火旺的，你就可以调配下去。然后比如说刚才说的一款香里面它还有这个白毫银针，那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一点凉的一个气氛啊。所以就不同的调配是有不同的方向。另外一个，古代的时候药方是药方，香方是香方，它们两个是分为不同的一个概念啊、所以会有一些区分。
1: 所以说你看，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说了，今天是一个七夕节，那对于老夫老妻来讲啊，已经过了那种讲浪漫而到了这个讲实际了。那你看今天我们的这款合香珠就既能够达到浪漫又有实际的功效啊。因为你看刚刚我们在这个做节目之前就已经说了，在选择合香珠的过程当中，你第一不是要看眼缘，不是要看它的美观，而是要看它的功效啊。
0: 是的，
1: 看你那个你身体需要啥，然后佩戴这个合香珠来帮着你补充点啥。你看就像我们刚才也说了，你这个心肺功能不好的，那你可以选择这个补气益肺的啊、你这个心脏功能不好的，你可以选择这个五行补心的啊。
0: 对，
1: 然后呢还有肝火旺的，你可以选择这个可以去肝火的啊，这对于你这个肝部有滋润作用。
2: 补肾的，对于男士要友好一些，是吧？
1: 我觉得好像那个五行里就是心肝脾肺全都这个包含在内的那个珠子，可能更实用一点，是吗？
0: 是因为这个可能就是对人体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调节啊。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合香珠不是药，它只是有一种保健的作用。一个是呢，对于我们身体有保健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你闻到这个香气，你会觉得愉快啊，有调节情志的一个这样功能。
2: 像我今天就很亢奋，我可能是愉快大劲儿了有点，因为确实是这个香味儿。现在咱们在这个直播间里跟他同在一个空间内，这个香味儿确实很让人沁人心脾那种感觉。
1: 对，他通过呼吸呀、啊
0: 嗯，
1: 通过你的这个经络呀、啊，他还可以反哺于你啊、
0: 嗯。
1: 总之呢，今天呢，通过我们这个天美老师的讲解，让我们以香为媒，让传统活在了当下啊。
0: 嗯、
1: 那可以说做这个非遗已经有
0: 十几年
1: 的时间了啊。那在这么多年当中，给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0: 嗯，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吧，就是制药不如制香，制香不如制心，叫心念入香。香便有了温度，嗯，
1: 哎呦，说的太好了啊！那我们的这个天美老师呢，他不仅是我们非遗文化讲师，而且呢还是点茶大师，另外呢也是吉林省茶叶协会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不仅懂香，还懂茶啊！
0: 嗯、
1: 我们现在小培是不是已经预约好了下期节目？等到天美老师啊参加全国茶艺大赛之后，
2: 哎、
1: 能够得的大奖之后，带着奖杯再来我们直播间做期节目，
2: 聊一聊，
0: 我有点小忐忑，
2: 一定会成功的啊！嗯，
1: 好的，希望呢，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份香的信息传递给各位，也希望呢，我们过了一个不一样的七夕节，在我们文化传统的浓浓氛围当中，在缕缕香气当中来感受这一日的美好。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2: 哎，听众朋友们呢，大家都知道，你说上了这个岁数之后啊，操劳了半辈子，到老离不开啥嘛？很多听众都会说，那指定是存款呢。那在这里跟您说是啥呢？存款固然重要啊，但是一双好的健康的眼睛也固然重要。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雾、干涩、发痒，出门荧光啊、迎风啊、刺痛、流泪啊，对不对？那这个一双好眼睛非常的重要，要不然这个我们短短几分钟看不清东西啊，会有很危险的事情发生啊。那这里建议您用上跟咱节目联合的这个好视力发起的50岁专项补贴的好视力眼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号码400-609-2166，400-609-2166。今天不光是多得这50元的这个眼贴啊，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为此长春医科医院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专门来到长春会诊了。该医院引进德国先进的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而且呢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另外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到此呢，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主持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天的12:30到13:00，欢迎各位的准时关注和收听。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
5: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0到3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

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哎呀，有的时候吧，你就发现工作久了，你就老想放松放松，
0: 老想换个地方待会儿。
1: 对。当然了啊，当然了，咱今天吧跟大家唠的其实不是旅行的事儿，是因为这种情绪让我想起了这么一件事儿。
0: 哪种情绪啊？
1: 就是我，你比如说工作一段时间，你看咱这大半年就没了。
0: 嗯，
1: 你怎么骂我呢？
0: 我没骂你。
1: 就是，然后你看，就然后这个大半年的工作，然后其实也挺紧张的，然后也一件事跟着一件事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自己需要简单的休息一下，调整调整，对吧？
0: 嗯。
1: 然后我在想啊，我说如果让我出去旅行的话，我去哪玩呢？哎，我是琢磨这个事儿，后来想着想着，我就罗列了几个地方，
0: 发现这些地方你都想去。
1: 对，然后我突然发现这其中有几个地方是我小的时候就梦想着要去的地方，就小的时候就很向往的地方。
0: 去过了吗？
1: 有的去过，有的没去过。就是小的时候呢，就有种感觉，就你没去过，但是你通过各种方式，你比如说小的时候看那个电视里的升旗仪式。然后
0: 你就很想去天安门。
1: 对，你不是那就太具体了，就是梦想说我以后要在就看着天安门了，看着这个升国旗啊，看着故宫啊什么的，说哎我以后要在能在能去北京该多好啊。然后呢通过比如说电视剧啊什么的，然后你又觉得这个哎呀去上海好像也蛮好的。
0: 看什么上海滩呢？
1: 对。看那个就各反正各种吧，就包括从那个文字上啊影像上啊，你都会就是从小的时候会对于
0: 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
1: 大拉滴拉拉对，就在你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说你哎呀我以后要是上哪座城，我要上哪座哪座城市
0: 啊，我以后要上哪上哪上哪。
1: 对啊，我猜啊，大家就是无论是近期的还是说曾经的小的时候的，都会有过你比较向往的城市。
0: 嗯，
1: 是那种说不是说去旅行的那种，是说
0: 就想以后定居在那儿，
1: 就至少说想在那儿生活一段时间，去好好感受一下那个地方的那种感觉的。所以咱今天就问问大家哈，也有没有你向往的地方或者是城市。
0: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1: 是不是？如果有的话，它是哪儿？你去了吗？他跟你想的一样事儿吗？
0: 你是因为什么想要去这里呢？
1: 对，
0: 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直接留言，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
1: 嗯，我现在就有个地方。
0: 什么地方？
1: 而且是向往那个地方挺长时间了。
0: 去了吗？
1: 去过，
0: 去过，
1: 而且反而是因为去过才有向往的
0: 啊。
1: 嗯，
0: 那不应该叫怀念吗？
1: 不是，那是不叫怀念，我觉得还是向往，就去过以后就憧憬着，
0: 还是想再去，
1: 憧憬着就在那儿待着，就生活一段时间。
0: 是哪里呢？
1: 你猜？
0: 我猜
1: 啊，
0: 你猜？我猜的话，
1: 咱一起去的，啊、
0: 珲春。
1: 哎，我问你一下，为什么？

0: 你就是
1: 一语，为什么一下我
0: 就
1: 想到了珲春呢？
0: 为什么是珲春呢？
1: 因为首先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哎，是的，
1: 然后民风又很淳朴，
0: 没错，
1: 就是整个城市的人们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的亲和力很强。
0: 哎，
1: 从哪个事情就能看出来呢？从我们去菜市场买咸菜，这个大姐她宁愿说跟你说你别买这个东西
0: 啊，对对对，
1: 她也不挣你这个钱。
0: 哎呀，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实在太有意思了，
1: 很实在的人。
0: 对哦，他那个方方面面我都很喜欢。
1: 嗯，而且就是
0: 吃得好。
1: 嗯，我觉得我们待在那几天，那几天天气也还挺好的。
0: 是的。
1: 嗯，
0: 咱不赶下大雪了吗？
1: 但是也很好呀，我感觉。
0: 哎，下大雪
1: 也很漂亮。
0: 咱就去过一回吗？
1: 对呀。
0: 赶下大雪。
1: 嗯。
0: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我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在我身边坐着的一个小女孩。
1: 什么呢？怎么了呢？
0: 她被她。他叫诗林 AKA 老弟，他是我的御用 QQ 不是御用微信头像摄影师
1: 之一。
0: 他给我的那个就是微信头像攒了个春夏秋冬，
1: 一半是我拍的。
0: 哎，等会儿想想，春夏秋冬里头，我现在没有春天，
1: 没有春天，
0: 我没有春天，
1: 等来年开春对吧？
0: 对。我现在有夏天，夏天是房老师拍的，
1: 嗯，
0: 然后剩下秋天和冬天全是你拍的，
1: 啊，春天为什么没拍呢？
0: 不知道，
1: 因为咱这春天
0: 风大，
1: 风大，
0: 埋汰，
1: 这没有树，没有雪，
0: 真是。而且春天其实细致来讲的话，从这个着装上跟秋天不太有特别明显的差别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可以春天也用秋天的，秋天也用秋天的。来，回来，回来啊！说的是我们向往的那个这个
1: 城
0: 市。
1: 珲春确实很好，
0: 确实很好。而且我想到啥了呢？我就想到就是咱们那天去的时候，去那个一眼望三国，赶上那个大雪片子哇哇飞的时候，
1: 嗯，
0: 就特别出片儿，我觉得可好看了那天，
1: 很震撼
0: 那
1: 个场景。那
0: 天特别好看，
1: 而且吃的也很好，
0: 主要是吃的好。但是我确实实话实说，目前对于这个珲春的这个。人均收入啥的咱不是很了解
1: 啊，不是很了解
0: 啊，
1: 但是很想就是退休以后上那儿
0: 挺好，
1: 就是找一个地方定居在那，
0: 真挺好，真挺好。
1: 比如说整个小院子，种点花果蔬菜呀、
0: 啊。哎，你别说，你一说这个又就是让我有一个向往的地方，就是它和珲春有点像，珲春是我见到以后想要在那儿养老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就是咱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大好的版图中当中，还有个地方是我没去过，但是我觉得我会很喜欢在那养老的地方，
1: 就是云南嘛。
0: 对，
1: 我云南我也很想去，但是我每一次想起来，我说，要不然今年休假上云南玩一玩，然后发现已经错过了它最漂亮的那个时机，所以，明年复明年，
0: 明年何其多，
1: 一直都没有去上。
0: 哎，但是。我有朋友跟我讲，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像什么这个香格里拉呀，
1: 嗯，丽江、
0: 丽江啊、大理呀、
1: 啊，
0: 就现在都没有原来好玩了、
1: 嗯，
0: 因为太商业了。
1: 因为就是人工的气息太严重了，
0: 就
1: 是比较喜欢原生态的那种。
0: 对，
1: 我也是。
0: 他说你反而就需要去那个就是周边的一些镇子，
1: 就是没有
0: 都很好看，
1: 被开发的那么好的地方。
0: 对的，对的。而且你如果租个车的话，其实就是相聚的那个时间。就那个、
1: 也很近，
0: 也不会太远的
1: 啊、
0: 哦、所以去那些有点名气又没那么有名气的那个，就是云南的那个镇子去
1: 小城市。
0: 对，
1: 这个在社交软件上统一成为什么小众旅游
0: 啊？对，
1: 什么城市？
0: 什么小众旅游宝藏？
1: 对对对，宝
0: 藏地，宝
1: 藏城市。
0: 对，你有没有就是很具体的说云南哪个地方是你想去的？
1: 没有很具体，我很想看那，就是很想看那些自然的景色
0: 啊，
1: 就是它可能不需要开发的多么完善，
0: 哎、
1: 但是就是比如说江啊，
0: 啊、
1: 花啊，
0: 花啊，该有的都有，
1: 蓝天该有的都有，然后我很想去做手工，
0: 修扇子去，修扇子
1: 不是修扇子、
0: 啊，
1: 你知道云南有很多那种就是像皂荚。就是他们去云南都会旅行，都会背回来一个大大的大版的豆角，是风干的那种。
0: 啊 啊, 啊, 啊，那我知道了，你知道？
1: 对，然后一晃还带响的那种。
0: 你知道那个什么？就是

0: 不分青红皂白的皂是什么颜色吗？猜一下。
1: 不分青红皂白，白色。
0: 明显是四个颜色嘛，皂白是
1: 褐色，
0: 皂白是黑色，
1: 黑色，
0: 对，
1: 就是它偏向黑色褐色的那个，
0: 对，因为过去就是黑色的那个染料就是拿皂荚熬出来的
1: 啊。我就很想去做，然后那边还有好多可以做风铃的地方，就是拿各种各样的，就是类似于药材或者是果壳，
0: 哦，这样好，
1: 一摇起来就是非常
0: 是
1: 巴
0: 楞巴楞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叮铃叮铃的，是巴楞巴楞巴楞
1: 的。
0: 因为哎，我脑子里全是那个敲椰子壳的那个声儿，你知道吗？
1: 还不太一样，
0: 而且那边
1: 很清脆啊，那个声音。
0: 哎，那边咖啡也很好喝
1: 啊，
0: 因为云南好多的那个咖啡是出口的。
1: 哦，
0: 就是你可能去，即便你觉得啊，咖啡这种东西好像是这个老外的那个饮料，但是你去喝的时候，你哪怕你身在国外喝的时候，也有大概率上会喝到云南的豆子。
1: 你啥时候去啊？
0: 啊，
1: 啥时候去？
0: 那我得先把你接那
1: 咖啡店，
0: 我得先把你接那哪儿去，我才能再想下一步啊？
1: 你啥时候去开咖啡店？告诉我一声。
0: 咖啡店开不了了。
1: 那除了那个，就是做手工做风铃，然后我还看到他们有很多去做那个染布的
0: 啊！
1: 我感觉就是在那个原生态的环境里最适合干这样的事情，
0: 我觉得也是。哎，我觉得那儿出艺术家，我觉得艺术家可能都在那儿，研究什么
1: 找灵感，在大自然里。
0: 对，然后他们还研究染料的那种，研究各种漆的那种，你都想象不到说这玩意儿能单独当个活儿干。然后我那个什么，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嘛，因为工作的原因在那个云南那边生活了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然后他在那个小镇就不是那种就是很有名气的小镇，但是他说我每天早上就是他住的那个民宿二楼就抬头就是那个哪儿，是那个玉龙雪山。
1: 哦，那也太漂亮了。
0: 他说特别漂亮，然后他说他们住的那个民宿旁边是一个类似于小露营地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咖啡店，然后那个咖啡店是以就是像拿客车那种巴士改的那种，
1: 我知道了。
0: 然后他说，然后那个还有卖那个鲜花馒头的地方，
1: 鲜花馒头，
0: 对，很好吃。然后那个地方是什么呢？他说，就是你会在那儿看到，全国各地的人就是在那儿生活，就是
1: 在那儿生活，
0: 对，就暂时
1: 短暂的居住在，
0: 可能是短暂的，可能是长期的，就是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是要一直在这生活也是个未知数。然后他说，然后我问他们都什么样人，他说这其中形形色色的，有艺术家呀，然后包括还有企业家。他说有好多，他说，然后那个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那个企业家说，你可以在云南找到好多就是原来做生意，然后就见过很多很多钱的人，然后后来赔了就来了。
1: 把话一次性说完呢。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0: 对，就是不是他们是就是属于那种什么，属于见过钱然后目前没有钱的人
1: 啊。
0: 对，
1: 来这里给自己的心灵进行一次短暂的放松。
0: 就说嘛，也可能是短暂的，就是短暂的是逃离也好啊，而是更放空以后找找方向也好，然后也可能是就在这扎下来了，就觉得。
1: 但是好像不管是短暂的还是长期的，这个地方就是会让人，你一想到压力很大，然后你很想找一个地方放松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儿，就想过来。
0: 那是我一个就是想养老的地方。然后我还跟他们说呢，我说以后就是我已经选好我埋的地方了，我就
1: 选的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0: 那是有点，但是就说明了内心对于这儿的那份向往。我觉得那儿的那个节奏啊，生活啊。
1: 你去了吗？
0: 我没，一直都没。
1: 所以还是应该先去。
0: 但我觉得应该什么时候去？我觉得我要是能去的时候，一定是至少可以有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待在那的时候再去。
1: 你没准去了之后，你会更喜欢浑纯的。万一呢？
0: 搞不好啊！
1: 搞不好啊！
0: 那我至少就得，我觉得我得在那儿待上一个月之后，然后就是有那样的时间的时候才去。而且我一直觉得，我如果有一天踏上那片土地的话，要不然就因为工作的原因，要不然就是因为
1: 退休的原因，
0: 对，就是我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和能力去在那儿住一段时间了。

0: 我甚至有点就是惧怕我之前会有其他的什么安排会到那儿。
1: 哦，
0: 对，我就想留在那个时候，
1: 就是我不能去短暂的待两三天，你就让我走了，我就得待一个月。
0: 对，而且生怕说有一天说单位打电话说那个出个差吧，去趟云南
1: 啊，你放心吧，还能想这没事儿。
0: 那如果安排的话，我就啊，领导我不去，我要等退休再去。
1: 一个月，要不我不去，要不我不去。
0: 你要让我们整个节目组去行。
1: 这是哪天做的梦啊？
0: 他是不是不能干？
1: 这是哪天做的梦啊？
0: 你猜他能干吗？
1: 你猜呢？
0: 反正他给我发信，他刚才给我发信息，他有事儿求我。
1: 我除了云南很想去之外，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个地方我也很喜欢，就是很喜欢苏州。
0: 啊，
1: 我觉得苏州跟云南都是那种，就是你很喜欢它的原始的那个状态。虽然苏州的园林，其实它也带有一些人工的味道，
0: 带的，
1: 对。但是你待在那个地方，就是坐在那个里面，心还是会很沉静。
0: 对，我大概那个拙政园逛了两次，
1: 我
0: 跟不同的人逛了两次，就每次去都还挺好的。我咋说呢？我觉得那个地方其实挺好的，但我那个我去的时候还是有点，就是年轻，
1: 有点年轻。
0: 对，我是有点这个
1: 年纪太小了。
0: 对，就是心
1: 思不沉，不下心来欣赏。
0: 对，
1: 啊、哦，
0: 有点那个感觉，而且我很不喜欢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格外不喜欢听方言。
1: 啊、哦，
0: 对，不是不，
1: 可是我觉得那边的方言很好听、啊。
0: 我害怕。
1: 你害怕？
0: 对，我紧张。
1: 紧张，因为听不懂、
0: 嗯、对，
1: 害怕别人偷偷骂你。
0: 对，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尽量克服这件事。但是哎，你别说，我对于那个，你比如说我去那个北方城市，带方言的北方城市，
1: 你就没这么害怕？
0: 我就没有这种压力
1: 啊。那你就是纯属是害怕别人骂你。
0: 可能是
1: 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了，我觉得。
0: 可是很奇怪，人家骂你干嘛呢？
1: 对呀、
0: 啊，是吧？我可以放心吧。
1: 嗯。
0: 豁然开朗说了，想去亳州看看赛里木湖啊，可是世界这么大，钱包这么小，哪儿也去不了。夜色长，哎呀，
1: 你只要是想去一个地方呢，你就是努努力还是可以去的，
0: 是可以做到的。
1: 赛里木湖现在网上对他最火的评价就是撒贝宁说的那句，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你白活了。
0: 你去过吗？
1: 我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
1: 我白活了。而且我前段时间还刷到一个小孩、
0: 啊、
1: 就是他的妈妈带着他去了赛里木湖
0: 啊，
1: 他就在网上喊话、
0: 啊、
1: 拍了一个视频说，撒贝宁叔叔，
0: 我
1: 来到赛里木湖了、
0: 啊、
1: 我不白死了，什么我不白活。什么？而且他说了很长很长的话，他这句话都没有背下来，他没说不明白。他说我活不，我不活了。非常可爱。
0: 真的，哎，世界这么大，我们想去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啊，真的是太多了。
1: 赛里木湖，我经常看到视频啊、照片啊什么的，就是也很漂亮，
0: 确实美，是吧？
1: 嗯，而且很想走那个青甘大环线。
0: 嗯。这是你向往的地方吗？
1: 是我向往的地方之一。
0: 我还有一个就是去过了之后就还想再去的，就是还对它充满了向往的城市，
1: 是
0: 成都。
1: 成都，
0: 嗯，这成都有那么多人。
1: 这两首歌是怎么串在一起的呢？
0: 我第一次去成都的时候，成都还没有成都这首歌，
1: 是吗？
0: 对
1: 啊，但我去的时候已经有了。我觉得成都也很好，我
0: 很
1: 喜欢这个地方。
0: 我好喜欢看着他们一个个的坐在这个街边喝茶，一不着急。
1: 成都就是有一种就是很玄幻的魔力，
0: 它又快又慢的。
1: 对、
0: 就是、
1: 我就是想说这个
0: 啊，它贼特别奇怪，它又快又慢的。
1: 就是虽然说它的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现代化，
0: 对。
1: 然后商业化气息也很重，但是你就是觉得大家的生活节奏很慢。
0: 我跟你说，牛马们还是牛马
1: 啊，
0: 但是你又觉得他们慢，就这就很奇怪。
1: 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去旅行的，
0: 有可能你掐不准他们大动脉烂蹦他们。
1: 嗯，然后你就会在那种非常商业化的街头走着走着，然后你就看到一个非常安逸的 老爷爷什么的。
0: 对，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看见他们就是小区，就夏天的时候小区外面就全是麻将桌。
1: 麻将桌
0: 啊、嗯、哗啦哗啦打麻将，然后喝茶，
1: 嗯，
0: 挺有意思。我是一个就是出门的时候不喜欢乱逛的，就不叫乱逛，就是逛的节奏很快，我是不接受这个的。
1: 嗯，
0: 我是想就是
1: 想慢慢悠悠走，
0: 对，站起来走两步，然后就可以说
1: 站起来走两步，然后把小马扎放下坐一会儿，
0: 对，就那种，就你不能让就太催我。我说这个地儿你要来了，我觉得还不错的话，就想找哪儿坐一会儿，就看一会儿。
1: 嗯，
0: 哦、嗯，你不能说就这趟街头街尾这一顿逛下来以后没。
1: 我感觉其实好像你就是得去那种街头巷尾的那个小地方、小胡同里，然后扎进去，然后才能感受到当地人生活的那个状态。
0: 嗯、对，你就比如说去上海，你要去不仅感受的是它现代化的这个，魔都的这个，时代浪尖的这种脉搏。
1: 嗯，
0: 然后还应该去那个弄堂里去感受一下，就是老上海啊。
1: 所以大家很喜欢逛北京胡同。
0: 对呀、啊，你说一座城市真的只有有它那个就是比较有历史底蕴、比较老的地方，它才有味道。哎呀，想去的地方有很多，当然了，这个、
1: 当然了，钱也没有那么多、
0: 啊，钱确实没有那么多。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想象啊，就是你想着能去这个地方，本身也是一件特别有价值、有意义的事儿，是不是、啊？你就
1: 给自己一个憧憬。
0: 对，你就比如说有一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但是我觉得我这辈子不会去的地方，
1: 哪里呢？
0: 西藏。
1: 西藏。
0: 嗯，我怕我回不来，你知道吗？
1: 哦，你怕自己有高原反应？
0: 对，
1: 确实是很严重的。
0: 是吗？
1: 嗯。
0: 你上次上到海拔多少的？
1: 好像是。5000还是4000？
0: 难受吗？
1: 反正你一定要背氧气罐。
0: 我看你们都拿气罐呢，那时候
1: 必须拿，
0: 是吧？
1: 因为有些人还会背着比较大的那种氧气袋。
0: 哦。
1: 然后就是，如果说大家上那种海拔比较高的地方，你要一旦发现自己就是心脏不舒服，有点喘不上来气，吸氧也不太能缓解的时候，
0: 赶紧跑，
1: 就是一定要停下来，不能跑，就是完全不能剧烈运动。
0: 我的意思是赶紧离开那儿，
1: 缓慢的行动，然后缓好了之后呢，就赶快离开那个地方，
0: 就离开，
1: 就不要再继续往海拔往上的地方走，
0: 别逞强，
1: 对，
0: 不要逞强啊、哦，朋友们。所以我对我身体还是有一点数的，就是这种是我很向往，但
1: 其实我去过了之后，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可是我也不太敢再去第二次，
0: 是吧？
1: 因为他们说，就是你。第一次去的时候高原反应不严重，并不代表你下一次去不严重，就是每一次都不一定、
0: 啊、你说我上把命好，这把能不能那么点正也不好说了，是不是？
1: 因为我确实看到朋友就是高原反应很严重，就是比较难受，所以后面我们就下来了。
0: 他是不是都没有好好享受那次行程？
1: 但也还行，我们都
0: 还
1: 挺漂亮
0: 的、啊、
1: 就是拍了很多的照片什么的，
0: 行，
1: 都很快乐。
0: 嗯，挺好挺好。哎，你这是去过的人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1: 其实你可以去个边儿，比如说去川西那边，
0: 去个边边，
1: 就像我，对，像我一样
0: 啊、
1: 去个边儿
0: 吧。嗯，希望可以在未来的时光当中，能和这个家人呢、啊，和朋友们啊，和你喜欢的人们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更多的这个奇妙。探索，
1: 是的，希望大家有时间都能够去到自己喜欢的城市。
0: 没错，
1: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后天再见，明天是种草博物馆。
0: 拜拜，
1: 拜拜。

0: 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北部、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3: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初7。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在今年的农博会上啊，省级农业科创平台吉林省三江实验室在5号展馆首次亮相，集中展示了首批13项重大科研项目。记者呢在现场专访了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副所长邱红梅，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啊，他来讲讲本次农博会集中展示的大豆新品种。
6: 吉林省呢，可以说种植面积算是第三大的了。目前我们的种植面积大概有580万亩。吉林省是重要的大豆的生产基地，国家从方方面面的政策都保证了，给我们农民的种植者补贴呢，每亩地大概都是350到500元，而且还有轮作补贴，所以说的支持力度和优惠的力度都是很大的。我们选育的品种，省里的给我们的定位呢，就是既要高有高油的，又有高蛋白的，还要有高产的。那高油呢，就是油分含量要超过22%，那高蛋白呢，就是蛋白质含量要超过45%，然后呢高产呢，就是我们的单项这个产量指标要高对照10%。所以说呢，在这个高的指标要求下，我们也产出了这些成果。像我们这些高油的吉裕7901、吉裕2702，它们不但高油，而且它们的产量也是很高的，较对照增产呢都是7%到8%，形成了品质和产量协同发展。
7: 那现在展示的这些品种都已经进行市场推广了吗？
6: 是的，通过我们这个项目支撑，我们这些品种呢也都陆续的转入化市场应用了。然后像我们那个吉裕3907，去年种着1公顷的产量已超过9000斤了，再加上种植者补贴，那么我们这个农民的收益呢就会很高啊，然后就赶上了咱们的玉米的一个收益了，所以说种植积极性就上来了。吉裕2702它这个单品种转化金额达到了100万，所以说呢，现在种业企业还是比较认可我们这些品种的，这也体现了我们的品种的价值。其实最重要的，我们是希望它在市场上能够给

0: 给农民带来更多的收益。其实种豆子还有一个好处，它的生态效应，因为它是根瘤固氮，而且它施用的化肥少，然后在施用很少的化肥的前提下，根瘤啊还有根系啊在流到土壤里之后呢，还能肥田的作用。所以呢，我们是在保证咱们玉米和这个水稻的面积的前提下，我们尽量的能扩大我们的大豆的种植面积。我们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耐盐碱大豆，也就是往西部区去扩种，因为西部区呢属于低产田，它的玉米产量也是有限的。那么农民种什么收益更好？那种大豆，然后让它在西部区域得到一定的产量，西部区的产量就没那么高了。一公顷地，我们也是希望能五六千斤在我们这个品种所配套的栽培器具下，而且呢，在西部区也是有补贴的，农民也会有很好的收益。这就是从我们这个大豆这个项目来讲，我们这个三江实验室的支持，然后产出的这些成果，希望能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产业效益，让我们这个大豆产业得到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的初衷。
1: 在本届农贸会上，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特装展位呢刚一亮相，便成为了人气焦点。30多家吉林省内畜牧业企业携牛肉、梅花鹿，还有肉羊、生猪、禽蛋等全品类优质畜产品集中登场。自8月14号开幕以来，吉林省畜牧展区人头攒动，凭借过硬的品质呢，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
2: 走进吉林畜牧展区呢，肉香扑面而来啊，免费品鉴区是排起了长队，雪花牛肉纹理紧实，入口醇香，刚一端上桌呢就被市民围拢品尝。长白山黑猪肉它的质感是非常鲜嫩的，风味啊也非常独特，不少观展者呢试吃之后当场就咨询想要购买，怎么购买。那在梅花鹿产品展示区，中鹿集团、东鳌鹿业等企业带来的鹿茸片、鹿胶糕还有鹿肽饮品等深加工产品是琳琅满目的，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功效与食用场景，观展者呢纷纷驻足咨询。
1: 延边州龙井市多位驻村第一书记呢为延边黄牛肉来代言，现场烹饪奔牛和石井两大品牌牛肉是香气四溢，吸引了众多消费者驻足品尝。他们说，我们从六月龄的小公牛中呢精选优质个体，经过2年半才能培育出这样的大理石纹的雪花牛肉。那这个现场啊，看到了这个雪花牛肉，我们也看到了视频啊，真的是纹理非常非常的漂亮。
2: 就一看哈，还没有到现场尝，就觉得味道不得了。不远处呢，桦甸市金牛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潘书红也在为桦牛代言。他说，依托长白山余脉优质的饲草的资源，他们呢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产业链。2025年，桦甸黄牛肉先后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农业农村部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区域公共品牌价值达到了77亿元，并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1: 那除了肉牛和梅花鹿两大核心品类呢，展区内还有肉羊、禽蛋、蜂产品、乳制品，它们同样备受青睐。前安智华种羊繁育的羊肉制品，还有正大补蜂食品的禽蛋产品，上海森丰源的特色蜂品，吉林一哥乳业的新鲜乳品，覆盖日常餐桌和滋补消费多元场景，让市民呢能够一站式的逛遍吉林的畜牧精品。
2: 同时呢，线下展销火热啊，线上的布局也同样是同步推进的。吉林作为畜牧产业大省，肉牛、梅花鹿等特色畜牧公用品牌享誉全国，但享誉不等于卖畅卖。那过去呢，优质畜产品出省往往要经过层层的经销商，消费者呢也难辨真伪。
1: 8月14号，吉林畜牧云链四方电商旗舰店上线，登陆京东、天猫等头部生鲜电商平台。这意味着呢，吉林的牛肉、梅花鹿产品，还有黑猪肉、禽蛋、乳品等集字号畜产品，有了面向全国的线上核心展销窗口，也是吉林的畜牧业的一次线上突围吧。该旗舰店呢，整合了省内优质企业、特色品牌和代表性产品，通过集中选品、统一展示和规范运营，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线上选购入口。消费者呢，可通过旗舰店了解产品的产地、生产企业、品牌特色和品质信息。 该店打通了从牧场到餐桌的直供通道。该店呢，不仅是线上的销售平台，也是展示我们吉林的畜牧业的一个品牌形象，连接吉林优质畜产品与全国消费者的一个重要窗口。依托旗舰店及相关的电商渠道呢，吉林省将进一步提升优质畜产品的市场触达能力，推动更多产品由卖得好、产得好向卖得好、品牌响来转变。
2: 那在展会期间，20多位抖音达人也是全天的巡场探馆，围绕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两大公用品牌开展线上的宣传。在皓月集团展位前呢，主播架起手机，身后的冷鲜柜里整齐码放的牛肉成为了天然的背景。主播们纷纷喊出：“家人们，看看这个雪花纹，吉林产地直发，旗舰店刚上线就有优惠。”
1: 像这种展位加直播间加旗舰店的三重联动，正是本届农博会吉林畜牧展区的一个鲜明特色。线下品鉴能够建立信任，线上直播呢能够扩大声量，旗舰店呢承接流量转化。
2: 吉林省不仅对接天猫、京东、抖音等主流的线上平台，还建立东方甄选、与辉同行等平台专场推介，依托新媒体拓宽品牌辐射半径，特别是面向江浙沪等重点市场，进一步的缩短吉林优质畜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1: 吉林呢地处世界黄金畜牧带，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扎实的产业基础，构建起肉牛、梅花鹿两大优势产业引领，肉羊、生猪、禽蛋等多品类协同并进的产业发展格局。
3: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4: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3: 自然灾害，
5: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6: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7: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3: 是饥饿。
8: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3: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9: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存粮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3: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0: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农博会啊。那在农博会科普大集的现场啊，各类集字号特色科创成果也是轮番亮相。其中由吉林省蚕业科学研究院带来的坐蚕蛹虫草一经展出呢，便迅速出圈，为本次农博科普大集呢增添了别样的特色。
2: 这一次的坐蚕蛹虫草科普展示呢，是吉林蚕业科研成果科普化、产业化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吉林在深耕蚕业新品种选育、新技术攻关、新产品研发的同时，常态化的开展技术培训、科普宣讲、研学实践等惠民服务，让小蚕业知识走进了大众视野，让前沿科研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1: 那本次农博会科普大集，吉林省蚕业科学研究院以 展促学以展科普，打造了沉浸式的座谈科普课堂，面向广大市民及青少年研学群体，工作人员呢是生动的讲解座谈

0: 蚕生长蜕变的全流程，细致介绍坐蚕蚕丝、蚕蛹、蛹虫草等全链条的综合开发利用价值，全方位地展示了北方传统蚕业的文化魅力和科创活力，打破了大众对坐蚕仅能吐丝产绸的传统认知，让大家深入了解吉林坐蚕产业的多元化价值。
1: 那南方有桑蚕，北方有坐蚕，在东北地区呢，坐蚕既是优质经济昆虫，也是极具地域特色的绿色美食。无论是日常的家常小炒、夏夜的烧烤摊，还是团圆宴席，一盘鲜香入味的蚕蛹啊，都是特别的美味。那当地呢，还探索出多样吃法，油炸酥脆，炭烤鲜香，干煸入味，造就了专属东北的蚕蛹特色菜系。
0: 哎，一提到蚕蛹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1: 嗯，
0: 在这个菜市场里边，无论是这个菜摊啊，还是有一些还在这个海鲜摊上，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而且呀，我发现了，像我们这个东北吃的这个蚕蛹呢，很多地方的朋友是不敢吃的。
1: 嗯，
0: 它真的是很有营养，而且是高蛋白的啊。如果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来到我们吉林省啊，来到我们长春旅游的朋友，不妨试一试，因为这个东北菜的这个饭店里面都会有这样的，比如说干煸蚕蛹啊，葱姜蚕蛹啊，水煮蚕蛹啊，等等等等，
1: 就巨香无比哈。如果说你真的看它的外形觉得有点难以入口的话，如果不妨走进我们的这个菜市场哈，特别接烟火气的方式就是买上那么两个，然后你盘一盘，盘你大概盘一会儿之后哈，你这个心里面的恐惧就可能接受的好一些了，就不会像刚开始觉得它为什么外形有点奇怪，感觉这是虫子不能吃。
0: 那其实不是啊，它就是可能我们习惯了啊，就是从小就一直吃，没把它当虫子。
1: 就小的时候会玩嘛，东南西北的那个头，然后问它是不是，就是它已经是我们儿时玩伴，而且呢是一种记忆，可能我们就没有说看它外形奇怪不敢吃啊，甚至有的朋友会觉得吃那个东西比较上瘾。而且呢，现在说实话，蚕蛹的价格在市面上卖的还是挺高的。
0: 的确是啊，那这次农博科普亮相呢，不仅展示了吉林蚕业科研创新的成果，更有效地普及了特色农业知识，擦亮了吉字号特色产业名片。未来呢，吉林将持续深耕蚕业科研和科普阵地，持续挖掘坐蚕产业的多元价值，推动传统蚕业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
1: 同时呢，走进科普大集科技小院展区啊，各类特色展品也是琳琅满目的，前来参观的农户、经营主体、青少年研学群体是络绎不绝。不同于普通农产品展销，这里展出的每一件产品背后都凝聚着科研团队扎根一线的攻关成果。
0: 比如说像这个人参科技小院啊，带来是两种繁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的系列成果，围绕长白山人参全产业链开展了技术转化。那梅花鹿科技小院呢，展出的是鹿茸深加工制品，还有科普文创产品，将两种培育、活性物质提取等前沿的研究成果直接呈现给观众。还有盆栽吉桃、特色食用菌小浆果等新品种、新技术也是集中展示，食物陈列、现场品鉴、技术答疑、互动体验多种形式呢是并举的，让观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农业科技成果。
1: 同时呢，科技小院啊是吉林省打通农业科研落地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载体，依托科协牵头加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加企业落地加农户参与的运行模式，科研人员把实验室延伸到了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黑土地上，推动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0: 如今呢，吉林省科技小院建设已经实现了县域全覆盖，人参、梅花鹿两大国家级的科技小院集群不断发展壮大，集聚高校院所科研力量，围绕吉林特色优势产业开展联合攻关，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特色产业从卖原料向精深加工转型，带动广大农户增收致富。
1: 那本一次的科普大集呢，不只有成果展示，更打造沉浸式农业科普课堂，开辟了专属研学交流板块，活动联动省科技馆、科研院所与高校，结合数字技术推出多套青少年科普课程，通过科普微视频、主题海报、文创展品，把晦涩的农业知识转化为通俗。

0: 易懂的科普内容，不少中小学生呢驻足展台打卡互动体验项目，近距离地感受现代农业科技魅力，在心中播下学农爱农的种子。同时科普惠民服务同步开展，小院专家现场坐诊，为种植养殖户解答生产难题，义诊服务、科普答题、图书赠阅等活动是同步开展的，让农业科技科普惠及更多群众。
1: 那在这个展区内啊，种植大户还有农业企业负责人不断向小院专家咨询品种改良、种养技术、产品加工这些相关的问题，现场形成了技术交流、成果对接的这种浓厚的氛围。对广大农业经营主体而言呢，农博会科普大集搭建起高效的对接平台，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前沿的科研成果，找到产业升级的技术路径。
0: 黑土地孕育好产业，科技赋能焕发新活力。这一次15家科技小院集体亮相农博会，既是吉林省科技小院集群建设成效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展会期间呢，科技小院将持续立足吉林资源禀赋，聚焦人参、梅花鹿等集字号特色产业，持续攻关，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不断释放科技创新红利，为吉林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2: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1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3: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粮食作物也就好。
2: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4: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2: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啊，本届农博会上呢，九台区精选了17家优质农业企业，2个重点招商项目集中亮相。展区呢是人气十足，凭借丰富的特色展品、亮眼的农业成果和优质的招商资源，是广受关注，全方位展示九台现代农业发展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新风貌。
0: 这次参展呢，九台展馆以好物、好产、好口碑，九台农业向未来为主题，创新设置了招商推介、现代农业装备、高端养殖配套、知名农产品品牌、绿色包装配套、农产品出口品牌、九台共礼、直播助农8大特色展示板块，呈现九台农业全链条、高品质、现代化的发展风貌。
1: 那这个展区啊，重点推介九台国际先进农机展销服务中心、九台贡米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2大核心产业平台，面向各界释放投资合作机遇。特色品牌展示区内呢，全系列九台贡米搭配数字化溯源监控系统是集中亮相，实现了生产全程可追溯。各类九台贡里特色农产品呢，也是整齐陈列。展馆中心摆放吉林天朗智慧农机模型与九台贡米 IP 形象米宝，兼具科技感与辨识度。
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九台贡米呢，成为展区的人气焦点，依托北纬43度世界黄金水稻带核心区位的优势，坐拥松花江、饮马河双水系统养的黑土良田，传承300年贡米种植底蕴，搭配数字化溯源监控系统亮相，实现了稻米生产、种植、加工、流通全流程可追溯。现场开锅品鉴、米品展示呢，也是活动人气非常的火爆，晶莹饱满、软糯回甘的贡米口感，收获了广大市民与采购客商的好评。
1: 现场呢同步开展直播助农、经贸洽谈、品牌推广等活动，全面展示九台区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数字化发展成果，积极拓宽农产品销路，吸引优质项目落地，聚力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

0: 增效，携手各方共绘现代农业发展新蓝图。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够的天。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会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

0: 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胡玉婷会见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共谋央地合作大计，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4: 吉林粮食品牌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加快打造万亿级农产品加工业，推动吉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吉林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展情况调度会在长春召开。
4: 集企品牌观察专栏播出，富奥品牌扎根吉林近30载，以国企担当护航全省汽车产业集群发展。
3: 今天是七夕节，各地开展系列活动，传承民俗文脉，涵养文明家风。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8月18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侯启军一行。黄强、胡玉婷向侯启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石化为吉林振兴发展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使命。我们始终牢记殷殷嘱托，把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摆上重要位置，加快建设能源多元化供给体系，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当前，我省油气基本盘更加稳固，风光绿电实现跨越式发展，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等标志性项目投产运行，吉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面向“十五五”，希望中国石化加大在籍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积极参与我省绿色绿氨氢氨醇产业发展，支持松辽油气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双方共谋央地合作大计，携手打造重大项目，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侯启军表示，中国石化正在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一机两翼三链四新产业新格局，吉林省“十五五”规划与中国石化转型思路高度契合，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我们将牢牢把握东北全面振兴历史机遇，聚焦油气勘探开发、风光资源利用、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对接吉林需求，加强央地合作，布局建设项目，更好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王子莲参加会见。
4: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19号，吉林粮食品牌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致辞，副省长刘伟、长春市市长顾刚、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活动。胡玉婷首先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考察吉林，赋予我们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的使命。本次大会以绿色安全、健康共享为主题，既是吉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推进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务实举措，吹响了吉林向粮食强省跨越的奋进号角。胡玉婷表示，吉林是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素有天下粮仓美誉。近年来，我们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化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持续打造集字号品牌矩阵。吉林大米连续7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榜首，吉林玉米被誉

0: 为玉米中的大熊猫，鲜食玉米、杂粮、杂豆深受市场青睐，吉林粮食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代名词。15/5时期，我们将深耕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大文章，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级台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迈上万亿级规模，集字号粮食品牌产值实现翻番，加快建设高水平粮食产业强省。我们将实施品牌提升行动，深化极致极品区域品牌质量认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粮食名片。我们将实施产业提质行动，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优化粮油加工体系，发展优质订单农业，丰富高附加值主食产品，让中国饭碗装进更多优质吉林粮。希望广大企业家、专家学者与吉林一道奋进吉粮振兴新征程，彰显北国粮脉新担当，携手开创吉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嘉阳等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长春市、四平市、松原市、白城市做品牌推介，发布了吉林粮食省级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企业品牌价值评价，授予吉林大米央广网地标中国行业示范标杆品牌，宣布吉林粮食产业科创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
1: 吉祥新闻记者吕根一报道。8月19号，吉林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展情况调度会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抓好整改整治是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要进一步强化整改整治的政治自觉，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抓好整改整治。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抓好整改整治，作为班子建设重要方面、业务管理重要内容，持续用力抓下去，确保清仓见底。要加强对整改整治情况的考核督促，作为领导班子考核、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和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重要内容，督促各级党委党组扛起整改整治责任，要不断深化整改整治工作成效，推动从解决具体问题向解决同类问题延伸，持续完善纠治和防范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为吉林省汽车零部件龙头国企，富奥品牌扎根吉林近30载，从服务一汽本土配套起步，不断迭代升级，成长为布局海内外的国际化汽车零部件集团。依托我省雄厚的汽车产业根基，企业坚持技术创新，发力新能源、智能网联新赛道，在强链、补链、稳链上持续发力，以国企担当护航全省汽车产业集群发展。请听报道。
3: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是吉林汽车零部件产业成长的缩影。1998年，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组建成立，整合一汽集团多家直属专业厂与合资企业，历经股份制改革、资本市场上市，再到如今的跨越式发展，企业一步步打开国内外市场，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实现由本土配套企业向国际化零部件集团的蜕变。截至2025年，富奥股份所属企业51家，拥有海内外生产基地68个，合并口径营收突破170亿元。在牢牢守住省内整车配套市场的同时，业务版图拓展至奇瑞、蔚来、小鹏等国内新兴车企，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订单持续落地，新能源相关项目实现多点突破。
4: 全力保障红旗新能源等核心车型配套供应，筑牢省内汽车供应链安全底座，同时率先完成产业转型，引领区域汽配企业升级，持续牵引上下游产业聚集，为吉林省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建设筑牢零部件产业根基。
3: 立足吉林，面向整车产业未来，富奥把科技创新作为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搭建起28家海内外研发机构，在智能底盘、智能网联、全域热管理等领域持续攻坚。由富奥联合多方成立的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就是企业布局智能车载领域的重要载体。 这家落户长春的企业打造智能座舱、智能驾驶、网联服务三大业务矩阵，拥有长春、大连两大研发中心，

0: 多项产品市场占有率跻身国内前十。
1: 在智能底盘业务上，已全面掌握底盘系统、悬架、转向等核心技术，发展底盘预融合技术，向系统化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现阶段已拿到线控转向、全主动悬架类的高端产品订单，同时布局了底盘预控、线控制动等前沿技术，形成完整的高阶支架底盘配套能力。
0: 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到新能源智能网联产品的研发落地，富奥品牌依托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优势，打通研发、制造、市场全链条，企业既保障省内整车企业关键零部件稳定配套，又向外开拓海内外广阔市场，以技术创新擦亮吉林本土国际品牌，为我省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2: 今年以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质量齐升，结构持续优化。
3: 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实现了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跨越式增长。
4: 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一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3: 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同比增长106.9%，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延边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5: 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3: 目前，延边州外贸经济已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延边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落地运营，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6: 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7: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8: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7: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9: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7: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0: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11: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2: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7: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3: 青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 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4: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7: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5: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省妇联聚焦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大力倡导积极婚育观念，把集体婚礼、青年联谊、婚俗改革有机结合，在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启动走遍千山万水情定大东山水七夕主题系列活动。以青山为目，飞瀑为证，25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活动同步搭建青年人才交友平台，开设家庭服务公益市集，倡树减办婚事、勤俭持家的文明婚恋新风。省内多地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年联谊活动，面向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单身青年，通过政企联动、文化研学等多种方式，拓宽青年交往渠道，为单身男女搭建交流平台。七夕当天，通过全省69处婚姻登记处将吉家和美婚育包送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手中。全省妇联系统将以最美家庭种子工程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有温度的婚恋家庭服务，弘扬文明简约的婚育新风尚。
2: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是七夕节，各地开展民俗体验、文化演出、青年联谊、家风宣讲等系列活动，激活节日消费，传承民俗文脉，涵养文明家风。四平市举办第十一届单身青年鹊桥联谊活动，100多名单身青年欢聚一堂，通过趣味破冰、互动交流，增进了解，拉近距离，邂逅美好缘分。今天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十分火爆，共接待登记新人200多对，服务目的地婚礼和蜜月旅行30多场。白山市江源区开展了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邀请多代家庭、基层工作者、新就业群体夫妻代表参加，在温馨互动中传递向善向美的家庭正能量。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社区举办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向人们讲解七夕民俗渊源与家风文化。在通化、敦化等市县，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趣味游戏、沉浸式互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营造邻里和美、家风淳朴、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15: 火热盛夏光影绽放，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全国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观影市场持续升温，一大批题材丰富、制作精良的国产影片轮番上映，点燃大众的观影热情。请听报道。
16: 这个暑期国产电影百花齐放，体育题材影片《功夫女足》热血出圈，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打动无数观众。国风动画《八仙》以绚丽的东方美学演绎传统神话全新故事，成为不少家庭观影的首选。现实题材作品同样收获市场好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8月18号，该片主创团队来到长春开启路演活动，导演文牧野、演员沈腾、蒋奇明走进长影影城、万达影城等影院，和吉林的影迷面对面交流，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
17: 每一部电影基本上也都会到长春来路演，人热情证明的说这个东西好吃，每年都能发掘几家特别好吃的小串，
18: 拍出了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一个幸福感。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就是落泪，我发现和平太重要了，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在一个安全的国家，真的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无比的幸运。
16: 截至8月17号，我省暑期档票房9689万元，同比增长12%。
19: 优质影片带动观影热潮，影院上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最近呢，吉林省还发放了观影消费券，这更加刺激了电影消费的提升。
20: 暑期档的电影非常丰富，看得非常非常爽哦。
21: 马上快开学了，然后趁着这几天把我想看的和能看的所有的电影都看一遍。
2: 吉祥新闻记者李月报道，8月18号到20号，走进都市圈，遇见大都会，国际网红探访吉林网络主题传播活动在长春、吉林两市举行。活动期间，国际网红探访团队先后走进长影旧址博物馆、中国一汽博物馆、万达茂室内滑雪场等特色点位，以国际化视野记录吉林的产业活力、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从工业遗存到潮流地标，还有即将举行的2027长春大都会和正在建设中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国际网红们以全新视角记录吉林发展，为2027年长春大都会预热造势，向世界讲述吉林故事。
3: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5: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济精。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医者仁心，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联合央视频、工人日报、吉林日报等多家主流平台对我省医师工作进行了直播。吉祥新闻记者走进吉大医院，把镜头对准临床一线医务人员，记录下多学科专家在手术台、科研岗位上守护生命的工作日常。节目还将视野延伸到省外帮扶一线，生动展现赴青海、新疆、山东、海南医疗队扎根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的履职故事，重点讲述援助萨摩亚医疗队员远赴海外、跨国行医的暖心经历。整场直播通过实景探物、人物访谈、纪实短片等多种形式，立体呈现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境界。节日里，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林柏松刚刚结束一台手术。从医34年来，他深耕心血管外科领域，以仁心仁术救治危重病患。在延边、通化、白山、白城等地，多家医院还举办主题便民义诊、中医药膳制作品尝、青年医师主题沙龙、趣味运动会等活动，践行医者仁心，推广中医文化，服务广大群众。
2: 8月19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管理人才研修班第6期第3次集中学习在长春开班，请听报道。
22: 活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任教司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联合承办，吉林省人身工作专班、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农业大学联合协办，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63名中药领域优秀青年人才参加培训。本次研修班集中学习时间为8月19号至23号，多位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围绕人参产业发展、临床功效、资源开发、文化传承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研修期间还将通过现场教学和实践考察等形式，带领参训学员深入了解长白山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以及人参产业发展情况，
23: 近距离学习人参全产业链发展实践，把吉林人参发展的经验带回去，为全国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 贡献智慧力量。
0: 通过学习，我们全面的了解了吉林的人参的产业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回到各自岗位上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提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依托研究班这一国家级平台，积极服务国家中药人才队伍建设，深度挖掘长白山人参药用价值，扎实做好资源保护、品质提升与开发利用等各项工作。
15: 关注一组资讯，8月18号，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在长春正式投用。随着我省对外交流不断增多，涉外办事需求持续上升，我省整合多部门涉外职能，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平台围绕海外人才、跨境文旅等五个板块，123项涉外业务实现一窗受理，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 90% 以上。设立2027长春大冬会外籍人员服务绿色通道，把服务延伸到高校、园区、口岸。自年初试运行以来，中心累计服务中外人员超 2.1 万人次。
2: 8月18号由省文旅厅主办的“薪火吉林红”2026吉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决赛在长春落下帷幕。来自全省红色场馆在岗讲解员、基层志愿者等325名选手，经层层选拔，分专业、志愿、少年三组同台竞技，最终产生金牌讲解员20名、优秀讲解员35名。我省将整合本次大赛发掘的优质宣讲人才，建立省级红色宣讲人才储备库，壮大红色故事宣讲队伍。
1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高寒、林迪，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7: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7: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7: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7: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
6: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

0: 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 95.9 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今天，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至新。
1: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7: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0: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7: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0: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7: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良缘永结，
9: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10: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9: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11: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12: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3: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4: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4: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4: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多的。
4: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5: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4: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第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7: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 西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4: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10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1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19: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9: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
1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2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1: 全景916新闻。我以我言带你眼，
1: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
2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给您造成了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困扰，比如说一直以来都觉得非常委屈，心情不好啊，或者说呢有些迷茫等等这种情况，围绕着你啊，让你无法释怀的话，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有的时候甚至影响了身体健康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最开始，首先还是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呢是29到31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0度，最高气温是30度。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给大伙介绍了咱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个长春明天的这个气温温差比较大，因为最低气温呢是20度，最高气温是30度。这样的话呢就是温差比较大的话，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尤其是晚上，晚上的话可能会比较凉了，比较凉了。这个晚上睡觉呢，如果是尤其是身体不是那么啊，如果说人家我傻小睡凉炕全凭火力旺，这样的没啥事儿。但是如果说身体不是那么硬实啊，不是那么壮的，晚上就别开窗户睡觉了啊，这个容易受凉之后脑瓜疼啊，再容易这个浑身关节啊受不了啊，整的这早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往起起床起炕的起的费劲了，腰也疼腿也疼脖子也疼，就犯不上了啊，这是真是啊，因为20度和24度和22度差别都很大，到20度因为晚上肯定是晚上一两

0: 点钟两三点钟前是20度这样的一个温度，你要开窗睡觉的话你容易受风啊，一定小心，一定要关注，从今天开始吧啊。天气说完了之后啊，照理是要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这个收听收看的方法呀，热线呐等等这些事儿，稍后再为大家做介绍吧。因为有一个朋友在节目刚开始就打进来了，然后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这个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小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小陈老师是这样，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这个跟我爱人这个婚姻关系的问题。是这样，我们两个是结婚有4年了。然后现在这4年里头，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就是多次的跟我老公要钱。哦，我老公是从他那个公积金里头提出来，
0: 公积金偷摸的提啊。
1: 对对对，偷摸的背着我转了6万块钱了，这个他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他这个钱吧也没用到正地，他妈不知道。他爸就以各种理由要去他在外地打工，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那种情况。我怀疑他是外边有女的吧，因为他爸妈以前因为他爸把女人衣服带回家，他们两个打过架。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就是说我要捅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对我俩的关系有影响。要是不捅破的话，他以后他结余下来这公积金，肯定我觉得八成还是会继续跟他要。
0: 你家结婚几年了？
1: 我俩结婚4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刚那个2-3个月。
0: 那孩子太小了，那你这时候你不说他啥时候说？该说说他。
1: 该说说呀。
0: 对，该说说。感情好不好，就该渡的劫，该渡的劫就得渡，你现在不渡以后也得渡，你想是不是？你自己时间，你自己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身体状态允许不？因为刚生完孩子我还有点这方面的担心。
1: 身体现在是有点虚。
0: 那就先别吱声，等觉得自己各方面壮实了啊，吃点补品。但是如果耐孩子别吃啊，耐孩子不要吃补品啊。
1: 哦，好的。您说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担心我老公觉得我不支持他赡养他父母。
0: 他不，这跟赡养有啥关系？他爹在外边跑破鞋花钱，你说你给那钱补底洞啊？你有钱给你妈也行啊。再说我妈那头也需要花钱呢，我拿我公积金都给我妈呀，你高兴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1: 不承认，他就说他爸在外面不容易。
0: 谁容易？那你媳妇在家就容易。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我，对吧？你可以告诉我，就我可能我可以表达我不同意，但是你就这么做了，我能管了你是咋的？但你狗搜的犯不上吗？这不是吗？你挺大男人，气质高，一个汉子，你跟我俩这样的话，我还有点心疼你，是吧？就是
1: 这个钱，我还能要回来吗？不能。
0: 那要够呛了。那他妈他那钱进他爸手，那还有好，不定谁花了都，你还要啥了？要钱那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但是做个预防呗，你说呢？你往回要那肯定就伤感情了，因为他没面子了嘛，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他爸妈这种情况，以后他要是说跟我说他想赡养他爸妈，以这个名义跟我要钱，
0: 那他爸也不是不能动他，对吧？你要说那个说的老头老太太真的岁数大了，然后需要，因为他爸他妈看这样是没有劳保，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没有劳保的话，那你说你不管肯定也不行，但是你要全管你也管不动，对吧？只能说是补贴呗，如果动弹不了一下，咱该全管就全管呗。那个没到动弹不了的时候，他爸还能挣钱呢，他妈也能找，他家有地是吧？
1: 哦，对，有点地。
0: 对啊，还有地呢，各方面的，那只能就是说的，那就是说的那个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予以补贴，这是应该的。对吧？扶助啊，然后还没到赡养的时候呢。赡养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那什么能力了，挣钱能力了，各方面，那他作为爹妈这头，对吧？那不就作为儿女赡养是理所应当的吗？不是正常的吗？他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钱花在哪儿？你钱如果说他爸有病了，说治病，或者说这家里头那个说的那个家里头有啥事儿了，说的说支持点很正常。他在外边胡作非为，你给他钱的话，那不叫赡养啊。那也不叫孝顺呢，那不是大糊涂蛋吗？
1: 他特别虚荣，他就觉得有能
0: 力。你现在别给他扣这个帽子。

0: 没有必要，就是你首先这个东西理解呗，是吧？就是他和你一定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完全去取代他的想法，那样的话那更完蛋，是吧？
1: 嗯，
0: 那就这种情况下你是啥目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说让他以后花这个钱你小心点，别以为我不知道吗？对吧？
1: 哦，嗯，
0: 那我就告诉你就得了呗，我的想法，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就得了呗。
1: 我应该给他立的规矩是吗，老师？
0: 这个东西你要是强说吧，那么说不好听。
1: 哦，
0: 那么说不好听，但是呢，就是这种正常的理解和交流，别感觉互相乱猜，犯不上。
1: 哦，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缓一缓吧。等那个，呵呵，是不是？等你精神头啥都够用，我就感觉你有点精神头不够用。
1: 哦，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而且那个脑袋反应好像现在有点接不上线，那个人说一孕傻三年嘛，那对你那个小心点小心点，完了等那个各方面精力啥的都够用了再跟他探讨这个事情，对不对？
1: 嗯，
0: 我都担心你现在反应这么慢，人家嘎嘎一顿说叫人说服了。你都没准啊，我跟你说呀，你呀，啊，嗯，
1: 好，
0: 是吧？
1: 谢谢了。
0: 嗯，你就记住这个东西呢，就是该说，确实是该说，但是什么时间节点说，自己什么状态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探讨。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指责，因为指责钱也要不回来，是吧？我们是要解决以后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嗯，好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哎，好嘞，哎哎哎。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说一下啊，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啊，2008年开始做的。用收音机厅呢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播出的频率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频率啊，和这个全省不是全省统一的啊，不是全省统一的。如果是在乡村，就是离城市比较远，听城市调频呢听不清的地方，你就用这个中波738千赫，这个是全省统一的，这个是全省统一的中波738千赫。但是为啥城市里的要加一个调频呢？就是因为中波这个信号吧，传播和覆盖非常强，但是呢它容易受干扰。在城市里边呢，它这个电子干扰啊，什么声光干扰啊，这是各种各样的干扰都有，所以说在城市里用中波听呢，受到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杂音啊，听到各种各样的，所以说不好听。但在乡村，由于干扰比较少，这样的话呢，听中波它的效果呢就比在城市就好很多啊。中波记住是738千赫啊，中波是738千赫啊，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啊。原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或者说我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我又想听广播，这是做不到的。但是现在呢，科技发达了嘛，大家现在都有手机，而且都是智能手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您下载下来之后，加上这个在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呢，你这个在这个蜻蜓里头就直接有个放大镜嘛，就点开这个 APP 之后，就直接能搜索。搜索呢，这个就是你比方说你要想听咱们节目直播的话，你就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但是这个得是按时间啊，比方说平时呢是其他节目啊，就是其他我们的节目的直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声长谈的啊，就是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然后晚上7点到8点半听小声长谈的直播。在蜻蜓上。

那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呢，您可以搜索小声长谈，搜索小声长谈的话能搜到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持续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属于蜻蜓的热号，您那个可以在这个找到它啊，可以找到它。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比方说想听2024年的，想听2026年上半年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

好的，这是咱们的收听。接下来呢，说收看啊，收听完了收看，原来的广播是看不着的啊，但是现在咱们的广播呢是能够看到的，因为科技发展了啊，因为手机现在厉害了。大家呢，如果是想看我们现在广播的直播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您可以呢这个来到直播间，另外已经有几百人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我们点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让咱们这个小红心呢越来越多啊，咱直播间的热度呢也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同样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啊，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申请连麦我们是广播的直播，快手现在连麦连不上。这样的话呢，您可以这个拨打，就是和广播听众一样啊，长春以外的地区呢，都拨打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的另一个参与方式，就是在直播期间啊正在参与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把您直接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那在直播间呢咱们就能够看到，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留言啊，那我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进行啊实时的交流啊，就是您发上来我这头马上就能看见啊，记住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好的，这个关于参与的方式呢我们就介绍完了啊，接下来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往您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铁杆兄弟说，七月初七月见柔，星河碧水映星头，仙桥暂续相思苦，云路难消别后愁。哎，这写的不错呀。这个有这个铁杆兄弟的这个律师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啊。牛郎遥盼心中念，织女停梭望玉楼，祝愿天下有情人，朝夕相伴共白头啊。这个我不知道，铁杆兄弟是你自己写的吗？如果是你自己写的话，你这个写这个格律的这个格律的认知啊和韵律的这个掌握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啊，比一年前有了极大的提高，我感觉好像有老师教了呢。这个是纯格律了啊，不是顺口溜了啊，原来有一段时间一直写顺口溜啊，现在是格律对仗都非常工整了啊。就是最后稍稍有点水，就祝愿天下有情人，朝夕相伴共白头，这有点水啊，最后这个尾联啊再好好研究研究还是很好的啊。哎，小米也说啊，小米马上发了啊，值得表扬，除了最后两句有待提高，对，最后两句有点水啊，

七月初七上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七夕节啊，也叫中国情人节啊，我们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老人家们讲故事的时候都说这个又叫乞巧节嘛，说织女她很巧的啊，这个很多女生这个手笨啊，手特别笨，那个就是这个也不会刺，也不会绣，也不会织，也不会那个，也不会缝，也不会补啊。这个就所以说呢，就是七月初七这天呢，就是这个女生就是向织女这个上香叩拜，这样的话呢，希望能跟织女学的那个特别巧啊，有特别一双巧手啊，所以叫乞巧节啊。啊，织女是很厉害的，她是织这个那什么的嘛，织天上的彩云的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另外呢，今天还是传统节日当中的有个叫道德腊啊，道德腊，道德腊呢是重要的斋戒祭祀日之一，具体是指农历的七月初七啊。这个等有空的时候给大伙儿做一下详细介绍，因为铁杆小米把这个道德腊的这个具体的已经发上来了啊。稍后啊，稍后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算一个小科普吧，传统节日小科普啊。这个我们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我慢点说，您记一下，现在就打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因为热线电话还在接着呢，现在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28岁的男孩在沈阳做指纹锁做了3年，然后呢去女朋友所在地浙江永康做销售2年，现在已经领证了。厂子是儿媳妇姐姐开的，20来个人的厂子，儿子带着几个人呢主管销售。人际关系了，工作方面教教孩子咋做，哎，你可别教了。这个他肯定比咱们明白。人家在沈阳做指纹锁，人家就是做销售的，因为指纹锁主要是销售啊。做完销售之后呢，这家卖好了之后，叫小媳妇给勾引到永康那块，就是做五金的啊，就是那地方就非常非常大的五金那个生产的销售啊，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全国最大的啊。人家那个家家都是小厂子，20多人厂子那算小厂子啊。那个几个人主管销售，他肯定他有这个水平，你就不用想那么多了，他肯定能干好啊，肯定能干好。只要孩子认干，因为浙江人勤快，特别勤快，只要咱家孩子勤快，东北孩子在外边都挺好啊，你别担心这个什么做人呐啥呀，你肯定比你强，肯定比我也强，你就放心吧啊。

这个真的不用担心啊，不用做担心。他有3年的指纹锁销售的经验，然后现在又做主管了，那这不很正常吗？啊，就是别想太多，别想太多啊，别想太多，儿子肯定能干得很好啊。

好了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呢80岁啊，50年前呢给儿子办完婚礼，留下了120平新房之后我再婚的。就同儿子呢没有多的来往了啊，没有多少来往了。之后结果呢，我住院，儿子儿媳妇第一次看望，连个水果都没买。第二天儿子自己来的也是空俩手，以后呢俩人往这儿送过孩子，儿子自己来了10多回呢也都空手，也从没领我出去吃过饭啥的啊。就更要说的是呢，最近3天儿子2次来我这块也空俩手，连个水果都不买啊。我养活儿子这一个水果都吃不着他的，一顿饭馆吃不着他的，我还认这个儿子吗？我们还是父子吗？这个也许中小读到这里有我的不对，我不想听，只想听中小如何评价我这个不孝之子。天下难寻呐，负心难平，那你赶上这样咋整吧？有本事你就不认，对吧？我没说你儿子做的对啊，没说你儿子做的对，你也说你也不想让我听我批评你，但是我问你，你有本事你咱这么讲，你后来你再婚了，你现在50年了再婚了，你这头咋伺候你了是咋的？你这头孩子多大了？你这是三十多岁前事，你肯定也还有孩子，那你这头孩子天天咋的，端屎端尿了还是咋的？人来看你就不错了，我就是 说实话，还在这块寻思这寻思那个的，您不来你能说啥？那这玩意你儿子又没随别人家滋音，是不是随的你们家滋音？那肯定他小时候你伺候你爹他没看着呗，对吧？你爹那个老了，那个时候你爹临没之前的时候，你又端屎了又端尿了，你又送枪又送炮的，啥都送了，那你儿子没看着啊，他没学会呀、啊、对吧？所以说他不孝行，那是跟咱们这么讲，就是跟谁学的，那跟谁学？你想想跟谁学的，是吧？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那有本事你就确实就不孝了，就不孝你了，爱咋地，你乐认认，不认拉倒，好像人非得认你似的，你赶这块躺着，人还来看你嘞，人家是赶有那时间在这躺会儿刷会儿手机不好啊？人有那时间人赶这块干点活挣点钱不好啊？非得来看你了呀？这还挑上理了，你来就不错了。哎呀，到点了，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想跟大伙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
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

0: 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

0: 4002166 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接下来的这几分钟的时间呢，是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啊，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淮山药粉啊，又回来了啊。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最近呢，总觉得身上发沉，提不起精神啊？出门遛弯没走几步呢，腿就发懒，迈不动步了。回家吃点饭去，肚子还胀得慌啊。上厕所蹲半天，起身都费劲啊！别不当回事啊！这种情况，这是体内湿气太重，脾虚胃弱的问题啊。脾胃一弱呀，营养吸不上来，浑身就不得劲儿，精神头也差，整个人懒洋的啊。老话说得好，养好脾胃，一年不受罪啊。脾胃调理好了，一整年少生病，精神足。咱们都知道山药养脾胃，可自己处理山药太麻烦了啊。这个削皮的时候，粘液粘手上，这刺挠啊，钻心呢啊。放锅里煮还得盯着，一不留神这煮烂了啊。忙活半天呢，特别遭罪。今天呢，给您带来了个省事的好物件，叫淮山药粉啊，专门针对脾胃虚弱啊，湿气重没精神的这种情况，这个淮山药粉呢可太省心了，不用削皮，不用煮，烧杯开水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喝上，比熬粥简单多了。早上起来冲一碗呢，暖乎乎的下肚，胃里呢立马就舒服了啊。平时胃口差，肚子胀，容易犯困，喝上一杯呢也能缓解，补营养还不费劲儿。咱上了年纪的人呢，脾胃就跟娇贵的那个花似的，最怕天气转凉啊，稍微吃口油腻的，或者是天冷没注意啊，喝口凉汤，吃块凉糕，脾胃就立马闹脾气了，要么胀得难受，要么反酸水，别提多遭罪了啊。但是你要是每天喝上一碗这个淮山药粉呢，这情况就不一样了，它能帮着把脾胃养得壮壮的，吃进去的东西呢能好好消化，肠道呢也能顺顺当当的，再也不用蹲厕所时愁眉苦脸，上完厕所浑身轻松。而且啊，它还能像给胃壁加了一层保护膜似的，让胃里总是暖暖的，舒舒服服的，脾胃一好，吃麻麻香，营养能吸收进去了，身子骨自然就结实了。再说了，肾可是咱们五脏的老底子，肾要是虚了，就像机器没了劲儿啊，这头那那疼的毛病就找上门来了啊。咱老年人常说气血不足，动不动就感冒，好多时候呢都是和肾有关系。这山药粉呢，不光养着脾胃，对肾也有好处，坚持喝上一阵子，抵抗力慢慢就上来了啊，少生病少遭罪，才能踏踏实实的享受好日子，对不对？平时超市里一罐就得89块钱，今天咱们给老朋友谋福利了，买两罐直接省50，两罐才129块钱啊，两罐才129块钱。更给力的是什么呢？现在下单直接送一斤装的五黑粉啊，这罐五黑粉呢单买也得89块钱，等于129块钱抱走三罐，相当于白赚了一罐，太划算了。也可以选择149块钱三罐的这个山药粉的规格啊，就这80组库存，抢完呢立马就恢复原价了，错过可就没有这个好机会了啊。想尝尝的各位朋友赶紧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这小管家啊，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一下啊。

0: 节目中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们，让大家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啊！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市场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啊！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守护睡眠质量。这个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它既能够温和的调理睡眠，而且呢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呢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来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专利发明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这个真太划算了啊。好了，最后提醒大家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啊。最后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欢迎大家，如果说您觉得心理压力挺大的，最近身体不太好，或者说很长时间了给自己心理状态都做得非常不好的话，一直觉得有个坎儿在心里头过不去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呢，我们这个团队啊做这个已经做了18年了啊，接了好几万个电话了，就是和大家就是这么一个目的，和大家唠嗑呗。在您觉得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好朋友。

0: 友吧，倾听您的故事啊。好了，下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哎，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说一个月了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35。
0: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1: 孩子11了。
0: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1: 嗯，对。
0: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儿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儿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1: 嗯，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这不是在2-3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我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他就第二天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
0: 是不
1: 是
0: 啥好事，这玩意儿不是啥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好事，这个知道吗？
1: 他知道了，哥。
0: 那接着说。
1: 再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是一些可惜这些的事，但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说了很多很多。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消不出来那么多。
0: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1: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看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对吧，你一直你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就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就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吗？
1: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不是，他也和我说的，说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过去。
0: 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1: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儿了，然后他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不要总拿孩子来压我。
0: 外边有没有人？
1: 应该没人。
0: 别应该，我觉得你特别糊涂，
1: 没人。
0: 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然后迷瞪的，就这样啊。
1: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人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10多个小时。
0: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1: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事给我压的。
0: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就不算太好。然后
0: 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别说你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1: 对，
0: 你想想，你
1: 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0: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

0: 啊，那没有这事儿没等咋地，你自己先委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儿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了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哦、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1: 嗯，反正他这一件事儿就和这件事儿，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
0: 嗯，
1: 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那
0: 你有事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儿给你拿跟你说的是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电话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冒血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儿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1: 她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她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0: 啊，
1: 就是、
0: 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你要离婚孩子归谁？
1: 孩子她要，
0: 那你想不想要啊？
1: 我觉得应该给她孩子会过得更好一点。
0: 小姑娘还是小小？
1: 小小
0: 行啊、
1: 嗯，因为全程都是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这个孩子，
0: 嗯、
1: 包括学习啥的各方面。
0: 嗯，你说你这老小子，哎呦我天哪，没法说啊，真没法说啊。
1: 没想到是事情会闹到这个结局。
0: 对，小米说的那是啊，反正刀子没扎你身上，伤的也不是你，所以你也看不见，你也记不住，你也没印象，你多无辜啊，和你也没关系，你妈也没欺负你，对不对？闹半天得是人家不提，所以你才能单纯的上个班，原来啥事儿都得靠人媳妇挺着，你自己啥也不是，那你咋好意思结的婚呢？对呀、啊、有事儿你是真不担事儿啊，关键是你也不真不处事儿啊，你这咋整啊？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啊，我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你还真找不着。
1: 嗯，对，
0: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落到最后落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
0: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行，好，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好了，好了啊，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好的，铁杆小米说的，你妈吃亏，你肯定，你指定不说过。

过去了，对不对？哎呀，就是跟他俩从头说到尾，我就能感觉到啊。

0: 那个从头到尾我得感觉到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大伙儿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小哥你说说说我啥我都是承认啊，都对，是是好的啊，对对对，是那么回事，怎么怎么地的，就没脑子没心，既不走脑子又不走心，这么一个状态，那谁跟唠嗑能受了啊。好的啊，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钟晓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1: 我本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10年前啊，
0: 嗯，
1: 孩子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7了。
0: 57了啊，那接着说，10年前是吧啊。
1: 10年前孩子得了一种慢性病，分型的那个慢性病。
0: 啊。
1: 嗯，但是那时候吧，我积极给孩子治疗。
0: 嗯。
1: 但是就是这两年，我就孩子升高中之后，
0: 嗯，
1: 我的心态就有点忧郁。
0: 嗯。
1: 不是抑郁的，我知道说我是忧郁。
0: 嗯。
1: 因为今年孩子考学了。
0: 啊，上大学了啊。
1: 他得上外地。
0: 嗯。
1: 我就是也对他有各种担心，
0: 嗯，
1: 哪方面都担心，
0: 嗯，
1: 哎呀，就是我这种心态吧，
0: 嗯，
1: 我有点自个儿有点过不去，我因为我那个常听您的直播，
0: 嗯，
1: 完了我就哎呀，我就问你说我咋
0: 你上班不的？
1: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你上你儿那学校去租房住去呗。
1: 周老师，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这是去年我才下来，我一直在干活，去年身体原因我才下来。这孩子上外地上活，上外地上学，也是女孩。其实我也寻思着的，最近我寻思说，如果我送她上学，走时候看那边招不招宿管阿姨，如果招宿管阿姨，
0: 不是你不用招宿管阿姨，你在大学旁边租个房住就得了呗。你是那哈大学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1: 但他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
0: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
1: 达不到那个条件，周天老师，我是说实话啊。
0: 嗯。
1: 达不到那个条件，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
0: 嗯。
1: 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
0: 嗯。
1: 但是现在我就是忧郁，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
0: 嗯，
1: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炸雷。
0: 嗯，
1: 但有时候一整就炸，频繁的炸，尤其最近频繁的炸。
0: 嗯，你上没上医院去看看去？
1: 没有，那我不是抑郁症，
0: 不是抑郁症，不用看，你去看看，整不好比抑郁症还重呢。
1: 您说说，没事。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该检查检查一下吧，你这有毛，这明知道自己这个不行。明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那还为啥不去？就是一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一下焦虑的问题，是吧？
1: 我睡眠挺好，
0: 嗯，
1: 焦虑吧，也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孩子上高中以后，
0: 嗯，
1: 就我就想的可能就是多了，完了又就是心。
0: 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了吧？
1: 也退休了，
0: 也退休了。啊，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孩子上学那个城市，你去你俩租个房子，在那头打工就挣点钱，就把房租挣出来就得了呗。
1: 他搁这边打工的，我是原计划是，孩子上学之后，我送去上学之后，
0: 嗯，
1: 我还得打工，
0: 嗯，
1: 因为我搁家我待不住，
0: 嗯，
1: 我说话说我不是待的人，我待不住，
0: 嗯。那就
1: 但是就是我就是尤其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自个知道，就是哎呀老炸雷，这炸雷你说的也不是常事儿啊。
0: 嗯，
1: 其实我也想就是不炸，
0: 嗯，
1: 但是啊

0: 就是有点儿，我觉得有点贫了。我说我女朋友，你昨天老师，你说我咋能？
1: 那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0: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1: 你上那个心理医院去看看去。
0: 啊，
1: 对吧？这玩意儿，你原来挺开朗个人，现在就这两年，这变化这么大，这明显有问题呀、啊！这不是没问题的玩意儿，完了你还说我没问题，怎么可能？
0: 因为吧，我这个状态有点呢，我自个本身身体也不好，所以说的，我自个儿哈，拿我自个儿吧，这些年了，这个保持其实挺正常的。对于孩子上高中之后，我就寻思孩子未来走哪儿了，很担心。
1: 孩子他都大了，他也不是傻子，自己照顾自己不很正常吗？你生的是个孩子，生的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不长大，也不是个傻子。那孩子和傻子是两回事，他也不是傻子，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怎么可能？
0: 有的时候，
1: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你
0: 有突发事件？
1: 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不纯粹有毛病了吗？好人有你这么寻思的吗？这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0: 那谢谢孙老师
1: 啊，你去赶紧看看去吧。看完了之后，你就有那个解郁的那个什么舒心的这些东西，好好做做，时间长了就好了，想法就不钻死胡同了啊。
0: 啊，行，谢谢孙老师，
1: 再见啊，好嘞，
0: 哎，再见，
1: 哎。

0: 好了啊，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五十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

0: 鸡，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3: 中小工作室
2: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这个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各位朋友啊，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啊？爬一个楼梯没几步就气喘吁吁的，想出门跳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呢就浑身没劲儿。碰到阴雨天呢，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季节呢，都应该吃上辅酶 Q 十。这个会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各位听众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呢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康度的辅酶 Q 十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各位叔叔阿姨也能够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养护心脑血管啊，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呢看着更精神更年轻。现在活动期超合适，辅酶 Q10 软胶囊市场价79.9块一盒，今天呢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

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听众，抓紧机会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再说一下啊，咱们这个活动啊，是康度辅酶 Q 水软胶囊，市场价是79.9一盒，那今天咱专属福利28.8，28.8吃一个月的辅酶 Q 水软胶囊带回家啊，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啊，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啊，这个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是咱们的辅酶 Q 10。接下来说美善臣啊，前边呢上半时段给大家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的39元秒杀活动，现在已经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啊，截止到现在还没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啊，这个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元啊就能够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啊。今天呢，我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主方啊，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啊。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呢，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的组方，既能温和的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年呢，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当天定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元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太划算了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了电话啊，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这是咱们的美善臣。最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蚕丝被啊，这个蚕丝被因为秋天了嘛，很多人这个夏凉被撤下去之后往上换什么被呢，其实建议大家呀，就是个换这个蚕丝被啊。这个现在啊，昼夜温差比较大，一到晚上啊，就是白天呢很热穿短袖，一到晚上秋风呼呼吹，又得裹上这个厚外套，这温差大的让人直挠头，晚上睡觉更是煎熬，盖被子吧不一会儿就捂出一身汗，黏黏糊糊难受，盖薄的呢你半夜准得冻醒了，第二天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了啊！别发愁了啊，今天必须给大伙安利一床秋日睡眠救星，100%的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呢舒舒服服的熬过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被子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多的变化呢？这个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呢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弹一下啊，热气和汗水就全都憋在被子里啊，闷得人烦躁。老棉被虽说保暖，但是呢又厚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儿来。晚上一热呢，你肯定忍不住踢被子，冷风嗖的钻进被窝里，感冒就找上门了啊。咱们这个蚕丝被啊，可就不一样了啊，它简直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轻柔的如同天边的云朵，亲肤的好似第二层肌肤，盖在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呢更是一绝。神奇之处在于呢，它能像一个贴心的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夜里呢气温下降，它迅速的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一丝凉意钻进来啊。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也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蒸发，这个保证你一觉到天亮身上干爽舒适，绝不黏腻。为啥说蚕丝被是睡眠的秘密武器呢？这得从蚕丝的特性说起。蚕丝啊，富含天然动物蛋白，和人体皮肤的结构极为相似，天生就具备防螨抑菌的能力，皮肤敏感的朋友用起来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再也不用担心夜里呢被瘙痒折腾，而且呢它还能释放出一种这个神奇的睡眠因子，平时总失眠半夜容易惊醒的人，只要盖上这床被子，就仿佛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安抚啊，身心呢瞬间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呢便能酣然入梦啊！秋天呢雨水多，空气里潮气重，普通
被子吸了潮气，又湿又冷，盖着呢别提多难受了。但是咱们这个蚕丝被啊，被吸水性可是棉花的 1.5 倍，潮气一出现就被它收入囊中了，让被窝呢始终保持干爽。更厉害的是什么呢？不管你用多久，它都能够保持蓬松柔软，用上10年8年依旧不变形，始终给你最贴心的陪伴。这次呢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啊，亏本给大家送福利。1米5×2米的这种单人规格的啊，499块钱就可以。那么2米×2米3的双人柜呢，双人的呢是549块钱就行啊，买两条肯定是更划算的了啊。1米5×2米的单人被两条呢是999块钱，那么2米×2米3的双人被呢两条只要是1099块钱，并且呢福利升级，下两条蚕丝被的朋友送两个蛋白枕啊，你要下一条蚕丝被呢是没有蛋白枕赠送，下两条蚕丝被的这个999块钱的送两个蚕丝蛋白枕啊，或者1099呢送两个蚕丝蛋白枕，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温暖的睡眠的时候呢，这个脖子和肩膀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放松，一觉醒来呢浑身舒适。每条被子里的啊都是实打实的填充了2斤的真蚕丝，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重量近 3.5 斤，双人被呢超4斤，被子四角特意设计了暗扣，现在天气还不算太冷了，盖一床刚刚好，等再过些日子把两条被叠在一起，保暖效果就一级棒了啊，比裹着厚重的厚棉被这个舒服的太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价格又这么实惠，所以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犹豫了错过了就没这个机会了啊，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再说一下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在咱们公众号啊，这个400，就如果是那个货到付款这种呢，就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啊，开通了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要打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因为咱们节目是最后的一个二十分钟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啊，说刚才那个啊，说是我也总炸雷呀，确实难受啊啊，这个吧就是一方面呢，就是你需要把你这种情况跟家里人说一下，你说我现在这个状态我自己也知道，但是我现在控制不了，大家配合一下啊。第二个呢，自己确确实实是需要找办法啊，需要找办法，例如说吃一些相关的这个营养的药啊，还有呢就是找一些明白的老师啊，比方说心理咨询师啊，比方说这个相关的医疗人员啊，都是可以的。总之呢，这个情况一个定是他这个你这个情况也不全怨你自己，这肯定不全怨你自己。但是咱自己遭罪，咱自己知道啊，我们得想办法让自己不遭罪啊，这才是别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啊，天津的这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是因为他们家人挺多的，然后烟瘾特别大，所以进出特别频繁，然后他家门摔得特别重，跟那个锤子砸墙一样
0: 啊。
1: 因为我们是一个直角嘛，因为就是门和门挨得特别近，他家关门的地方正好是我们家隔夜的这个地方，是个直角，他家在边上，我家在这个直角下边这个地方，就是反正我俩家的门挨在一起就形成了个直角，挨得特别近。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那个墙特别不隔音。
0: 嗯，
1: 然后就摔门声音特别大。
0: 嗯，
1: 然后我在家就每天就是
0: 听着哐哐的，天天听着哐哐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咱出去溜，出去溜达溜达去，非得成天在家待着干啥呀？
1: 没有说成天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医院上班嘛，有的时候是夜班，可能夜班在家睡觉的时候听着这个声音。
0: 那
1: 就我家里还养了宠物，我也是每天出门，但是他家进出太频繁了，不是说正常的那种进出，他家有两个男人抽烟，就是一天说不上有几十趟吧，咱十几趟差不多也得有了，这个就是无法避免，我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在家。
0: 嗯，
1: 你要我出去溜达完了之后回家也是说是休息的时候，
0: 嗯，
1: 但我也不会说是因为我休息让他家去关门轻声那个啥的，其实你要说正常人上下班啊或者出门溜达的时间进出开门那个，就算他关门重一点我也可以接受。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因为他之前就是我们家是属于中户连廊嘛，他在连廊抽烟，然后后期找他谈过，他又不在连廊抽了，又不在楼道里抽，我们家一开门就或者顺那个门里头他就往里窜烟，这些都跟他家沟通过，就后期吧闹得有些不愉快，他家人还骂人，我因此还报过警，但是再在后来我又主动找人家和谈，我又说这事儿你说邻居之间互相住着不能这样，我肯定是吸烟引起我生理的不适我才来找你，并不是说我想去规矩他的行为。
0: 嗯，
1: 然后也就和谈了，和谈了以后吧，然后他这是他那个岳父岳母回家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又来了，就开始又频繁的开关门。
0: 嗯，
1: 等于说他岳父烟瘾很大，再加上这个男的烟瘾也很大。
0: 嗯，
1: 然后每次开关门吧，我又想起了就是那段时间吵架的时间，就觉得你说我在家里头休息，
0: 嗯，
1: 休息的时候每天就听着他们家就在那来回咣咣咣的，我心里觉得特别焦虑，而且 因为第一次我找他家沟通是我老公去找他说的，
0: 嗯，
1: 第二次呢我怕俩人家起冲突，我没办法，我其实让物业在中间协调吧，结果他冲着物业就是对我家大破口大骂，我实在是受不了他那样骂爹骂娘的，我就当时我就报警了，我说他家骂人怎么着的，
0: 嗯，
1: 然后反正就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就是我再找他家谈吧，你说白了站在他家角度就觉得我这个人没完没了，
0: 嗯，
1: 我也知道人家可能说白了有气也好，就是之前有气也好，再加上个人习惯也好，但是吧我觉得这个摔门实在是太重了，不是就跟好像以前家里老楼道的那种防盗门关一下关不上，咣咣就使劲关，但是现在这都是新楼，都是密码锁，其实你稍微往上一拽就拽上了，
0: 嗯，
1: 但他家有新生儿嘛，你新生儿睡觉的时候，他们来回其实进出关门，我在家几乎都听不到，说明他们家也有也可以这样做，
0: 嗯，
1: 啊，但是现在就是摔门挺严重的，人我们家吊灯餐厅的吊灯都跟着晃，
0: 嗯，
1: 然后我也从自身改变了一下嘛，把我家密封条都换了，因为之前没换密封条的时候，我家门就来回跟着共振，
0: 嗯，
1: 哦、啊。然后现在就是想让您给你那个出个建议，觉得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好，不我也不想说跟他们家吵啊闹啊的，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耗神这种
0: 你这个情况你认为能改变吗？
1: 其实吧我

0: 我前段时间在电梯那个楼道里头碰着他家岳母，他家岳母还主动跟我说话，然后人家跟我说话让我先上电梯，我进了电梯我也喊人家阿姨说早上遛弯怎么着的，也跟人主动说话。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找人家岳母，就是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你说确实就是摔门重，还是说？我老公就是说那意思，他家摔门，我家也摔门，我不想这样针锋相对。
1: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你现在操这个心，或者说你现在感到这个崩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门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其他的事情。
0: 从他，其实我们两家都是新入住的嘛，从入住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老是。在我家窗底下和门口那抽烟的问题，再就是咣咣关门的问题，这一个事儿就是一直没有解决。但是之前就是说报警也好，找物业也好，就是抽烟的事儿他解决了，但是关门的事儿吧，说实话是人个人习惯，可能说是，
1: 对呀，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抽烟那个问题，你看我没说别的吗？那个，这绝对没问题。关门这个事儿，你认为是摔门，实际上人家就是关门。
0: 对，
1: 对吧？
0: 我也知道，对，我也知道，但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么搬家，你要么改造你们自己屋子，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就是你肯定解决不了他们家，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个人习惯，我们家就这习惯呢，对吧？我关门轻点重点，跟你有关系吗？对吧？你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就真去起诉去。他有标准吗？说关门关到多少分贝算是正常关门，关到多少分贝属于非正常关门？这个好像都没有相关的那啥呀，相关的规定啊。
0: 对，是没有相关的
1: 对
0: 规定。
1: 呀，所以我就说，那你说你现在就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是非得就要整一个理儿表的话，那就是狗扯羊皮了，
0: 不
1: 没
0: 是
1: 完没了。
0: 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他如果每天进出10次，能有4次5次就少关，就是
1: 那
0: 正常的，
1: 你
0: 就是
1: 说的
0: 来
1: 这
0: 回
1: 些
0: 碰
1: 东
0: 门也
1: 西，
0: 行。
1: 你那是你想的。人家进出80次关门，想不想跟你有啥关系呢？
0: 他关键是受影响了，他
1: 对
0: 那
1: 呀，
0: 个分贝
1: 那你自己受影响，那楼上楼下的不受影响呢？对吧？
0: 是受影响，但
1: 所
0: 是
1: 以
0: 说
1: 说
0: 楼上楼下也
1: 我
0: 没
1: 跟
0: 有
1: 你
0: 起
1: 俩
0: 到
1: 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你要不你自己做好你家里的隔音措施，啊，要不然的话你搬家，你其他的方式你说的再怎么地，就是从你个人的感受出发说，你到最后真正说要评这个理的时候，对吧？真正要评这个理的时候，你未必说得出去，那只是你个人的感受，那我们家都聋啊，我们家都聋啊，声音小了听不见。你有啥办法？
0: 是，那要碰到不讲理的人，那是
1: 这
0: 这
1: 不
0: 样。
1: 这不是不讲理啊，这你也有一半不讲理在里边，听见了吗？这个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感觉不到。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你不让我们抽烟，确实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你在我家门口抽烟，我一个说我个人害怕，第二个我一开门，呼家全是烟味，你影响不光影响我，谁从楼道里都影响，对吧？你这不文明，这个说的没问题。但是人家关门这个事儿你可真是管不着，而且人家一天关几次门跟你都没有关系，一天关80次门跟你有啥关系？对吧？
0: 是我是管不着人家这个，但是
1: 所以我说你的苦恼
0: 我
1: 只
0: 也，
1: 来自于你自己，听见吗？只来自于你自己。那遇
0: 但
1: 到
0: 是
1: 这
0: 你
1: 种
0: 知道
1: 情
0: 吗？
1: 况，你遇到这种情况，要不你接受？接受怎么办？我说你改造你自己的屋啊，把你墙加上隔音隔震，对吧？听见没有？
0: 没有，
1: 第二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赶紧搬家，是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需要。也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啊，咱们毕竟咱们买的不是别墅，毕竟是住在公寓楼里边，那公寓楼里边那就没办法的事情，这没有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呢，对吧？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些事情是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你上晚班，人家不上晚班，谁让你上晚班的？你上白班啊，对吧？
0: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上晚班让他清，或者是怎么。

0: 怎么着，他白天可以正常，但是说是我管不了人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家现在就是可能站在我角度上可能有点偏激吧，我觉得有点是故意的，就是说
1: 那人就故意的咋地，你能说出
0: 一
1: 些啥来？
0: 两个人一块出门，就是不是说一块出门，这个人出来了咣咣开门关门之后，然后这个人再出去进来咣咣开门，三个人关六次门，然后再一起坐电梯下去。
1: 没人管，就是没人闲着没事，你们家有没有人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在这块的就是你的想的已经非常多了，就是你自己也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或者说你检查一下你自己吧，听见了吗？
0: 我一直没有说从那之后起我也没找过人家，或者我也没有说以摔门的方式去回击人家，或者是怎么着，我就是想咨询，是我有问题，我可以检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被他家的这种声音吓得我一哆嗦，就是有的时候我刷手机的时候吓得我手机都掉了，我真是不夸张。
1: 那就是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为啥别人手机别人不嘚瑟你嘚瑟？但我时间到了啊，我发现剩十秒了啊，再见啊。
0: 好嘞
1: 好嘞，今天的小人堂谈咱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民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是一个小时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犁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老校青，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会给大家做一些科普。

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生活当中的经常遇到的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已经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从2008年咱们就开始做，2008年7月10号开始播的啊，到现在为止已经18年多多了。如果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用收音机厅啊，很多朋友就是都知道 FM 和这个 AM 嘛，在长春市，咱们记住咱们这个台号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啊，它的调频是 FM 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只不过呢，它这个频率啊，播出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 FM 的频率，但是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如果是在乡村收听城市的调频收不清楚的话，您就用收音机调中波的，就 AM 的了啊 ，AM 738千赫啊，这是我们最老的这个老台啊，就是老台叫什么老七三八啊，这个是。是我们一直说的这个啊，这个呢就是咱们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波啊，在广大的乡村啊，如果是听城市调频不太清楚，哎，你就用中波调就很清楚啊。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啊，哎，还有一个收听也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您家里头已经没有收音机了啊，就是家里好长时间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这个有收音机，但是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你们吉林台的信号，那这种情况我又想听一下你们吉林台的这个广播怎么办啊？您就现在就有方法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咱们网络收音机呢叫这个都行啊，只要是咱们国产的软件都能收到咱们节目的这个都能收到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呢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叫蜻蜓 FM 这款收音机啊，网络收音机您下载下来啊，蜻蜓 FM。 为啥介绍这个呢，并不是他给了广告费，而是蜻蜓上既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又有节目的重播啊，您可以到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能够搜到我们台的直播节目。那晚上按点呗，到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就是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然后你要想听重播呢，就是也容易，您到那个蜻蜓上，这不有个放大镜吗，在搜索里边搜小声长谈啊，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搜小声长谈，搜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收藏啊，这有4个专辑，其中有2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这个是每天都会更新的，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纯电话版呢是专门给，就是它都是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啊，这样的话呢您就没有其他的啊，没有其他的，所以说爱完全听电话的，爱完全听电话的啊，您就可以呢这个就是听就是听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就可以了啊。这两个呢都是蜻蜓的高热号啊，都是高热号啊，这个可以了啊。其他的和大家再说一下，这个除了收听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参与和收看的平台啊。参与呢，我们的3部热线刚才已经为大家说了，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小声长谈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那您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找到之后呢，这个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然后呢，在咱们直播的时候，你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后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样的话，记住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大家记好啊，就叫中小工作室啊。啊，最后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最后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现在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能够找到我们啊，能够找到我们，那个中是也是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啊，无论您是遇到了这个让自己感到很委屈啊，这么多年来一直觉得自己这个有个事儿啊，就是无论如何过不去啊，无论如何过不去，闹心难受啊等等这种情况，或者说呢委屈啊，就特别窝囊啊，总怎么就而且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惑啊，很痛苦，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和
广播听众一样啊，咱们就是别申请连麦，因为这个现在申请快手的连麦咱们连不到广播里边来啊，所以说您就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431-8581。

043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无论是您是难受了、闹心了，或者说就是最近就过不去了，或者说呢，有一些情况面临着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使自己我就下不了决心，或者说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才对，这样的话给自己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就是选择迷茫，这个心理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呢，您都需要心理的减压。我们这个聊天啊，这种交流啊，最重要的其实是心理解压啊，欢迎您。

好嘞，听众朋友啊，刚刚呢就为大家介绍了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节目呢现在就正式开始了。再次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再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我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

好的啊，正好这个现在热线电话呢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还一直没有接进来啊。我们再次重复一下啊，这是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也在时刻的啊，是随时的开通，随时的和大家进行交流啊。

好的啊，那今天啊，正好这个那什么啊，今天这个热线电话呀没有接进来啊，到现在刚才有一个要进来的，但是没有接进来，应该是不合格啊，进不来。所以说呢，或者说有其他的方式了啊，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正好今天呢，我看了一个这个视频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两口子之间啊，两口子之间说话唠嗑啊。这个就特别就是在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他演绎了很多那个人经常出现的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没注意啊。就是那个两口子之间呢，经常用这个反问的语气来承接对方说话啊。比如说那个媳妇儿就问老公啊，问老公说那啥呀，说那个哎，今天咱们一会儿出去吃去呗，你说吃火锅还是吃烧烤呢？完老公就说的，那你缺心眼啊，这大热天的你吃火锅有病啊。就是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其实有的时候他就是随便的问一问啊，就是随便的问一问。比如说可能有的时候问一句，哎，你说咱们出门你说咱们是打车还是坐地铁呀，还是坐公交啊，那头就很简单的一句话，那头就说，那你有毛病啊，这天热成这样，你坐公交晒死你，缺眼啊。这个实际上来讲呢，就是其实他这问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大热天的，你说坐公交车是不是很热很闷啊，这个他说的和他回答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听，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是那么回事，但是忘了一个啥事儿，就是在你讲道理的时候啊，在你讲道理的时候，你忘记了是在对人说话，而不是对这个事儿。啊，生活当中你完全对事儿的话就很难啊，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两个人真的他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做决策呀，或者一定怎么样，其实就是有一搭无一搭说话唠嗑呗。你这咱这么讲，待着也是待着，那玩意儿说话唠嗑嘎达嘎达牙不也是那么回事吗，你非得挑这个理干啥呢。然后后来呢，就演示了一下，说两个人那个正常的那个交流方式，正常人应该如何交流。就说的媳妇问了老公啊，那个今天咋去，或者说的就是也没说老公，说的今天咱们出去吃去，你说是吃火锅还是吃烧烤啊？那他爱人可能就人家要会说的，哎，今天你看这么热，吃火锅可能更热不好，咱们吃烧烤。对吧，那吃烧烤，吃烧烤的话，那你就对吧，那你吃烧烤就吃呗，完了人媳妇那头接句，哎，对，吃烧烤很好啊，那我正好我这有券，咱们上楼下那家，我券能打折，俩人高高兴兴的就去吃烧烤了。对吧，或者说呢，就是那个媳妇问了一句，说那个，那你说咱们是打车还是坐公交啊，完了你爱人就没有必要反问那句，你就说，哎，天太热了，咱们那个打车，出门咱就打车，你打好了咱们去，或者说你别着急了，我打，让那个咱俩马上下楼，那个出租车也到楼下了，咱们就出去省着挨晒。对吧，就是其实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就是说一定要怎么就必须说对了做对了怎么样的，就是当你关注这件，当你一定把这个事情关注在这件事情有理没理有没有道理的时候，你忘了对方是一个你的家庭成员，是一个你爱的或者是爱你的人，或者是你爱的同时也爱你的人，就是你不要抛弃人的这个存在，然后才可以。你为啥有的这个说的感情好，俩人在一块儿啊，啦啦啦一唠唠一个多小时，就两口子一唠唠一个多小时，就赶着就说，到最后其实你要是在身边听的话，如果是在身边听，咱们不怕狗粮撒一脸的话，你听他俩唠，没有一件正经事儿，说的全是废嗑。
啊，真的啊，真的就说的全都是废话。但是这两个人往往真的就是在说这些废话的时候，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能表现出啥呢？两个人感情其实很好。就是感情好的人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愿意在一起说一些特别没意思的废话，而且说的非常有兴趣，就你说啥我都能接住啊，管他有意义没意义啊，就别管他有意义没意义，别管对错，就是能唠嗑。这个能唠嗑的过程当中说明啥呢？就是没有人关注那个事儿，俩人都不关注这个事儿。更重要的是这个人他在陪我聊天啊，我跟他俩在聊天，对错无所谓。其实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在网络啊，网络上时间长了，就是大家都在刷手机，都在刷手机，往往你会发现越来越不会唠嗑了，越来真的是很多人是越来越不会唠嗑了。这个其实也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啊，真的也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啊。你看一小米说的啊，小米说的，老婆跟老公说，哎，你说咱们吃烧烤还是吃火锅？嗯，那咱们吃烧烤吧。人那头说一句，吃什么烧烤？吃烧烤？你钱多呀，成天吃烧烤，我看你像个烧烤啊。

0: 这是典型的东北唠嗑方式啊，就尤其小孩啊，尤其这个小孩和妈妈要啥，他想要啥他就会变成啥啊。妈妈我想吃雪糕。吃什么雪糕？雪糕的，我看你像个雪糕。妈妈我想要个自行车。你瞅你像个自行车。一句话就唠死啊，下一句不要再说。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样的，小哥。
0: 嗯。
1: 我是从小呢被我生父生母送给我的表姑了。
0: 表姑。
1: 然后就是。
0: 也就是说你，你爸爸或者妈妈的。表姐，
1: 我爸
0: 啊，你
1: 爸
0: 的
1: 表
0: 姐，
1: 爸爸的
0: 表
1: 姐，
0: 你就表姑，
1: 嗯，
0: 姑是这头的啊，就是你爸的表姐，也不远啊。
1: 嗯，不太远。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是8岁回去过一次，
0: 嗯，
1: 就是我妈带着我去一次，待了能有10天左右。
0: 啊。
1: 然后再就是我生完小孩24、25岁的时候，因为我在我养父这边没有户口
0: 啊，
1: 然后我对我那边养父养母过来了，然后之后把孩子户口落下了嘛，然后之后就是每年我会回去一次，
0: 嗯，
1: 看他们一次。
0: 嗯，
1: 然后他们说那在那边有一份地，有我的地，大概是2亩到3亩地
0: 啊，还有份地呢，那挺好啊。
1: 说是先说是那个是国家给的，后来我那个生母又说不是，是我爸在大地当什么官啊，以什么名义啊给的
0: 啊，
1: 然后就落在我的户下了，就意思是他们给的，
0: 嗯，
1: 不是国家给的。
0: 嗯。
1: 然后头两年这个钱吧，地钱我没要，后来我总回去嘛，后来也就给我要，
0: 嗯，
1: 没多少钱。
0: 嗯，
1: 要拿着了，我兄弟媳妇就不太是滋味。
0: 嗯，
1: 然后我回去几年之后吧，就是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就说过年我就一年一次嘛。
0: 嗯，
1: 就后边有大概过了6、7年吧，他们就是那年就没给我打电话，我东西买好了。
0: 嗯，
1: 然后后来过完年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完，我一听那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因为头两年我兄弟媳妇也不太高兴，我也能看出来。
0: 嗯，
1: 我说那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这边也挺忙的。完了说那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0: 嗯，
1: 完我电话打完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电话又打回去了，完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说这么多年你们也不要我了，这个对我那个的。我说这，我说这我认你们了，我也不是奔你们这点地，这差点没直说你别回来了。我说咋能这样呢？我就是，
0: 嗯，
1: 太让我理解不了了。
0: 嗯，
1: 吵起来了之后，我再就没回去过。
0: 嗯，
1: 然后这个地吧，就是有一年我弟弟，
0: 嗯，
1: 我亲弟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地确权了，说的那个。我有个姐夫，那也说都缺钱，然后我弟弟说都缺钱到我身上了，咱家大姐夫那个二姐夫二姐的完问我说你这咋整，我说那你缺钱到你身上吧，
0: 嗯，
1: 其实我当时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都不打算要了。
0: 嗯，
1: 后来那个大概要这几年吧，我过得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离婚了。
0: 嗯，
1: 然后我就可能有的时候那几年在看孩子，然后就没钱，我就跟我弟弟说这地钱了，我弟弟没少给。
0: 嗯，
1: 没少给吧，然后现在又涉及到这今天又开始确权嘛。
0: 嗯，
1: 确权的话我那个养母吧意思就是说让我给我弟弟打电话确权到我身上得了。
0: 嗯，
1: 要是确权到我弟弟身上的话，这不是将来我儿子这也捞不着嘛，我在这边也没地，
0: 嗯，
1: 啥也没有。
0: 嗯，
1: 然后我现在纠结，其实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吧肯定是我也想了，你说我要一趟不回去，我感觉也不太好。毕竟你说也去过，也养自己，也生自己一回，他倒没养我。
0: 嗯，
1: 好不好？也是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寻思，这个地要不要确权到我身上，我也挺纠结的。
0: 我首先从根儿上说啊，
1: 啊，
0: 这个地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他只是以你名义你们家要的地。那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家老爹，不知道你家老爹多大岁数了。那这纯属雨前谋事儿，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呢，这只不过应你个名而已，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地。咱这说，但是你也挺厉害，那就是那应我名那就是我的，对吧？也要来了。后来呢，你弟弟也不是不给你钱，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建议啊，2亩地你不像两晌地。2亩地
1: 就2、3亩地，
0: 对，2亩地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啊，你1000多块钱2000来块钱也就那样。
1: 没有，这两年地值钱了，反正能值个5、6千块钱。
0: 啊，2亩地呢，现在都能卖5、6千块钱了，一年呢？
1: 三亩地吧，三亩地，
0: 三亩地
1: 拿到植谷啥的。
0: 啊，那不少。那不少，但是吧，这个事儿吧，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出来了。
1: 嗯，
0: 哦，听出来，那个压根儿就不是你的地，这只不过是就应你个名而已。
1: 但是吧，是咋回事，小哥？那个，然后我养母为啥要我要这份地？我养母，这不是你看，我养母跟我生父，他俩是亲戚嘛。
0: 嗯，
1: 在那头肯定也还有亲戚，然后那头的亲戚也说这份地呢，不是像他们我生父生母说的，说是人家本来就大队给的，国家给的，这就应该要。完，我就是我请不我。抹不开药，完了我养母这俩来给我打电话，完了说你要吧，给我整的我也纠结了。
0: 嗯，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就是要完之后吧，能要也能给。但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觉得你弟弟也行啊。你看那么吵吵，到最后你说要人也一直给你钱，也不是不给你啊。
1: 那我也在，
0: 对不对？
1: 我弟弟可以，就是我养父养母挺让我生气，就这么多年，咱吵架之后都没来给我打过电话。
0: 那你吵吵玩意儿本来就不乐勒你，你嫌你
1: 本来我就多余，
0: 你嫌你啥香饽饽呢啊？你还在这块那啥呢？是不是啊？这个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能给呢？如果能给呢，咱就要着啊！如果是也可以提，不是不可以提，但是别硬要这个事儿啊。
1: 我要提，我要给我弟弟打电话，我说你把那个弟那个确定到我身上，他能给，但是我实在张不开这嘴。
0: 对呀、啊，你要觉得说的我张不开这个嘴的话啊，我就觉得就是犯不上。真的是犯不上，咱们要是
1: 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0: 咱们要是，咱说实话，咱要要点志气。咱们现在这不是条件不好没志气吗？咱但凡条件好点，要点志气，压根寻思都不寻思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1: 你当时跟你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不想让我回去，不就是因为那点破地吗？哎妈呀，那亩地能值多少钱？完了，后来我一气之下，你没有名，你们跟哪整的地？完，我过得也不好，我就吵着要。
0: 行，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吧，就是这样。我的观点是啊，反正是别硬要，你说呢？毕竟虽然说就是咱这么讲，虽然说你是送出来了啊，送出来了，但是肯定有当时的条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情况去还原当时的状态。你今年得40多岁了，四十多岁的话呢，说明你是198几年生人，是不是？
1: 对。
0: 198几年的生活状态和政策状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啊，我个人认为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无法还原啊，无法还原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你就问我了，我得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合了话啊。我的意见就是说的，该要，但是呢，确权这个事儿啊，确权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弟弟可以提，但是如果说弟弟说有，哎呀，挺困难的或者怎么地，那咱就别说了，别吱声了。你就说，因为我觉得
1: 我弟弟他不
0: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弟弟。不是个那啥，包括你兄弟媳妇虽然有点斜了眼睛这个那个的，但是也不是，你弟弟是一个能当了家能做了主的人，对你也是一个够意思的人啊，就这么回事啊。其他的不多说了啊，哎，
1: 那我这电话就别打了，也别要了，能给就给，不能给咱也不差那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咱自己日子过好了，过嗷嗷好，到时候一年给他们5万8万的，那算咱们呢，是不是啊？
1: 也对，那行，
0: 好了，祝你
1: 谢谢，
0: 祝你就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祝你生活越来越好，啊！
1: 太感谢小哥了。
0: 你说东做东招，西做西招，对不对？没做还能捡着，是吧？啊，
1: 谢谢小哥
0: 啊！平地生狗头金，厉害啊！
1: 哎呀，小哥这嘴老好使了。
0: 好嘞，谢谢啊，再见啊，好嘞，
1: 哎。
2: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3: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2: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4: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2: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 五载

0: 生五叶，百年韵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这是陕西的一位朋友，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这样的，就是我是一个我们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我前两天出了个小小的车祸，
0: 嗯、
1: 然后呢，导致就是部分骨折了
0: 啊。哪块骨折了？
1: 就是骨头锁骨那儿做了个手术。
0: 啊，这个上边的锁骨这块是吧？
1: 对，
0: 啊、
1: 锁骨做了个手术。
0: 那挺疼啊，那块啊。
1: 疼，反正但是主要你就动不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你就、你基本上动不了。
0: 嗯。
1: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说这个病痛，我觉得我都是可以忍受。
0: 嗯，
1: 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嘛。
0: 嗯，
1: 然后呢，他要跟交警搭队啊，我又在生病啊，然后这不就要协调？
0: 嗯，
1: 我生气的点在哪儿？就是你说他不干吧，他把所有活全部都干了。
0: 嗯，
1: 就是不管外头的、里面的、能干的，他反正都干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干吧。
0: 嗯、
1: 他又给你嘴巴，他就没给你一个好脸色。
0: 嗯，
1: 然后一个再一个啥，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特别的细心。
0: 嗯，
1: 但是我就感觉在照顾我这块，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到位。
0: 嗯，
1: 而且你想，原来他生病，我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0: 嗯，
1: 但是我很少呀，我这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我50多了。
0: 嗯，
1: 第一次，
0: 啊，用他照顾啊。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接受不了啊！
0: 啊，那谁让你那么厉害了？你要从18就让他照顾，他现在他就没怨言。那这都50多岁，好几十年你都没训练过他，他没受过训练的士兵，那上战场的就是不行呗。
1: 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是针对人。
0: 那不是，他不是，他就是不会，他就是不会，他就是那个叫你给他惯的。就是你就一直都照顾他了，然后叫他照顾你吧，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总觉得冤得慌，就这么回事呗。你以后你总让他照顾你，你把他训练过来就好了啊。以后能起来，你
1: 照顾父母的时候，照顾他自己父母的时候那样。
0: 那他妈他爹妈让他照顾过呀？
1: 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训练出来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等你病好了啊，等你病好了，你没事你咣当就躺地下，然后叫他照顾你，这时间长了他没那么多想法了啊。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

0: 中就形成啥呢？就是你就是个铁汉子，哎，就是不应该用照顾，这咋还这人还得用我照顾了呢？就这样的啊，听没听着？所以说你现在用他照顾他，就别管他态度。对，你现在扇他，你说你锁骨骨折扇他都没劲儿是吧？你等休息好了完之后再扇他啊。
1: 就是人就有时候因为啥，原来咱不说细腻不细腻，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感情上吧，就感觉一下子就接受不了。
0: 那你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想扇他，我够不着啊，那咋整啊？这不人不过哪河拖哪鞋吗？现在过这河，我跟你俩说，你见他面你就态度好，因为现在你删不了的，你就态度好，你就这哎呀，这老死头子，这全靠你了，哎呀，你辛苦了。
1: 人家把活也干的，基本上所有谁要能干的都给你干了。
0: 说 你现在就是该哄他哄他啊，你就说这真厉害呀，你可太讷了，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吧啊，怎么地的就说呗。
1: 烦死了，不想见了。
0: 啊，你就说呗，说完之后完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再折腾他啊，实在不行你把他腿打折了，你伺候他嗷嗷喊他啊，行不行？
1: 行，好嘞。
0: 对，这个时候
1: 跟你讲一下心里就舒服。
0: 对，我的想法就是啥呢，反正他干活是吧，干活先使着。当你这样人吧，他是有个感情是有变化的。啊，当你现在实在不能把他当老爷们儿，你就把他当牲口是吧，当牲口先使着，使段时间瞅他可爱了再当老爷们儿，就这么回事呗。对吧，你咱这么讲，骡子马确实他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脾气，但是他能干活前你不也得腥草细料喂着吗，是不是？
1: 那再干不了活那还要啥用？
0: 对呀，那啥吃肉啥吃肉啊。
1: 确实
0: 是吧，啊，你就
1: 是
0: 咋
1: 说的有道理，
0: 就是那个你平时太强了。
1: 嗯，对，
0: 他没伺候惯你，他就屈得慌，成天总觉得屈得慌，对吧？因为一直都是你伺候他嘛，两口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你就是总伺候那个的，你咋伺候他吧，你心里头其实没啥怨言，对不
1: 对？
0: 但是呢从来都不伺候的，你突然之间比方说从来都他伺候你啊，天天给你买打糕吃啊，天天给你买糖买水果，都给你切好了扒好了给你放床头上你吃，你要天天这样你不觉得他怎么好，对吧？然后呢你有点啥事他伺候你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毛病了你伺候他前儿，没人给扒水果了，没人给整吃的了，没人给操心这个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烦得慌啊，就闹去巴拉，你挺好的玩意儿，你说你给整躺那块的，就整的还得我来整这事儿的，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他也不是不干活是吧，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和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说你就是，我跟你说，
1: 因为这个习惯，
0: 哎，就是我告诉你，就是我教你一招啊，跟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学啊，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就那样，哎，就是反正总迷糊啊，那个你好了，你没说好利索了，哎呀，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呀，哎呀，你赶紧去给我整这，你总支持他，支持他，他伺候你伺候惯了，他再伺候你，他就没意见。我不说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我得叫奶奶，我奶奶那个级别的那老太太，三十七八岁就已经不太出屋了，长得老漂亮一个老太太，她你看她都七十多岁了，六十多岁，七十多岁了，偶尔的从屋里头出来一趟，穿的干净利索，打扮的可漂亮一个老太太了，哎，但是呢她就是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老头贼稀罕呢。啊，那给老太太伺候那才好，那老太太你就喝粥，那个啥也干不了，但是老头啥也不用他干，啥都自己干，完老头还稀罕他，还给啊成天就伺候那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么一个老太太，那就是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完了后来那老太太都说四十多岁就觉得说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或怎么样的，结果老头没了他还在呢，完儿子接着伺候，
1: 那也是本事，
0: 那你看看是不是，一喝粥啊，一直喝粥喝这么多年呢，那这真的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的在我们农村啊，就是能好看到那样的老太太就非常少，就是这么多年我看七十多岁老太太没有几个整到人家那样的。但是你就说就是说哈，他爱人对伺候他，就是那老爷子对伺候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就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出来晒晒太阳，能拎个小板凳上那个巷子口跟大伙坐着说几句话，他说话慢慢悠悠就像喘不上气似的。那老头可高兴了，哎呀，这今天心情好了，这是，对吧？我这么，我不是让你学着，我不让你学他，你学不了，你直接好，你肯定你治好了跟活驴一样，你还得干活。但是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要不刚才没事你就说我这落下病根了，胳膊抬不起来，你们家所有一人高以上的东西都让他去拿去。

0: 啊、
1: 哦，好，
0: 听明白没有？你就得你得有
1: 听明白，
0: 你得有这方面的心眼子。完了，让他爱你，让他伺候你，他越伺候你，他越爱你，说这么回事吗？啊、哦，
1: 好的，谢谢，
0: 别生气了啊，
1: 心里舒服多了，
0: 哎，心情好多了吧，是吧？哎，然后祝你早日早日完全康复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个骨折？
1: 这个有10天了，
0: 十天
1: 呢，
0: 那你得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就是伤筋动骨105啊，伤筋动骨105，听着没有？你得105啊，
1: 记住
0: 没有啊？
1: 嗯、好的，
0: 好嘞，
1: 记住了，嗯，
0: 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啊，
0: 这十天就能好，你这大傻子，坚决不能好啊，听不听着？
1: 好
0: 嘞，再见啊，好嘞，哎哎。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说，姐姐，这个是真的，我特别能理解您现在这心情，因为曾经自己很尽心的付出过，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得不到同等的回应，他就很伤心，这就和很多媳妇儿对婆婆后期都会产生一种恨是一样的感觉，新媳妇刚进门的时候就特别尊重特别孝敬，然后来呢，后来的疏离是因为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换来的是冷眼旁观，是吧？但是生气归生气，伤心归伤心，千万不能用别人的没人情来惩罚咱自己，对吧？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让自己少耗一点的悔。我目前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然后是当程序员。目前我本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0: 那挣不多少啊？
1: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钱。
0: 那个多大岁数？今年三十几了？
1: 四十了。
0: 四十了，那毕业几年了？
1: 毕业快十年了。
0: 啊，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三十博士毕业了，这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1: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0: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1: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0: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1: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0: 啊、哦，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回东北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就是这个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收入
0: 那学校咋样啊？你别整个你回来没两年他黄了招不上来生。
1: 是一个省内的专科学校，公立。
0: 啊
1: 啊，但是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0: 招生怎么样？招生还行。
1: 目前还行，但是以后就是学生比较少了，就是
0: 也不好说，
1: 也不太好说。说是给事业编。
0: 那行，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是吧？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但是确确实实是，就回来就你俩是不是没小孩呢？
1: 有一个2岁的小孩。
0: 啊，那
1: 我们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有房。
0: 有房没户口是不是？
1: 对，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啊。
1: 但是回来就感觉怕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0: 那有啥可后悔的啊？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1: 确实。
0: 俩包子是有点吹，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东
1: 西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
0: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咱们怎么讲，一个是

0: 挣得少，生活节奏慢，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那晚上烧烤全是人呢。
1: 是
0: 对呀、啊，你像上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啊，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两种的。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得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但
1: 是
0: 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又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1: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觉。
0: 你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啊。
1: 对，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这些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会后悔。
0: 对呗，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啦，写论文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就这么回事呗，没别的，也没有啥。
1: 嗯，
0: 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儿啊。
1: 嗯
0: 嗯，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1: 对，是
0: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的话，就是使劲发习刊啊，
1: 嗯，
0: 就是这样，找着原来导师给推荐，是吧？完了就是使劲发刊，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二级就行了，评二级教授老牛了，那一级那一般评不上，对，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牛了，是吧？对不对啊？
1: 但这个岁数回来评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0: 那你别管别人，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就是你我自己你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是不是？
1: 嗯，是。
0: 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啊。
1: 谢谢老师。
0: 嗯，好。哎，
1: 嗯，
0: 那行了啊，
1: 哎，
0: 好嘞，哎，
1: 嗯，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啊，哦，又回来个博士，哎，挺好。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是不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他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咱们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嘞。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0: 打进85815199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走，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1: 嗯，
0: 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吧，怎么样啊。
1: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1: 当时跟我丈夫也，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我们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1: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他吗？我还是。
0: 你
1: 让他去
0: 你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我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啥毛病都没有。
1: 怎么这样？
0: 对，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1: 怎么办呢，钟晓老师？
0: 你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1: 不多
0: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点钱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
1: 对。
0: 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1: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伤，我正在慢慢治疗，也是越来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0: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1: 对，
0: 你看我听着，
1: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不多。
0: 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1: 你觉得他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0: 哎呀，就你不想我埋汰呀。
1: 哦，说实话，我还想，
0: 你还想我埋汰？
1: 趁此机，不是，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
0: 啊，
1: 我不知道。
0: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1: 嗯，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
0: 啊，
1: 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10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
0: 就是咱们这么讲吧，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啥，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个
1: 人生观，
0: 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就是你找这个，你找这个
1: 朋友也没有，
0: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着没有？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1: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

0: 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1: 所以我说，其实问题还是出在
0: 是真的，
1: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0: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我还
1: 这些都
0: 不
1: 是都不是你能管的啊，都不是你能管的。
0: 我就不管了吗？
1: 啊，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嗯。
0: 他爸不方法也不对，
1: 也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
0: 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
1: 你能管好
0: 管吃喝喝，
1: 你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那就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0: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的，
1: 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啊，
0: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周涛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呢？
1: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
0: 嗯，
1: 那不行啊，听着吧。
0: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1: 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听着没有？
0: 这么说我，你说
1: 你是能听出来，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啊，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乐，
0: 学习也不行。
1: 对呀，你别说学习的事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听不听着？
0: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
1: 考不上
0: 花钱上私立吗？
1: 那就他爸说了算。
0: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女儿身上呀。
1: 那不用你想，
0: 他爸会做到的。
1: 嗯，对，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0: 是吗？
1: 对，啊，真的，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
0: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伤害也挺大的。
1: 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0: 从小就没有。
1: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关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就你概念都，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好了，跟你俩说到这儿了，再见，因为还有个朋友在等着呢啊。
0: 好，再见，周老师。
1: 好了，再见，哎呀。

0: 看，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2: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3: 哎，兄弟啊，小点声。
4: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5: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4: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5: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4: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哎，你好，钟晓老师，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1: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要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0: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1: 我女儿她属蛇的，
0: 嗯，
1: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0: 嗯，
1: 比她小3岁。
0: 嗯，
1: 04年，
0: 嗯，
1: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0: 嗯，
1: 他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
0: 嗯，
1: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0: 嗯，
1: 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0: 嗯，
1: 还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男生来找我女儿，
0: 嗯，
1: 他住了宾馆，
0: 嗯，
1: 25号就返校，然后那个他们想见家长，
0: 嗯，
1: 想见，然后。我老公就不是不太同意，
0: 嗯，
1: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等于3岁吧，
0: 嗯，
1: 然后再一个这个男孩有抑郁症，
0: 很严重吗？
1: 应该是不严重。
0: 对呀，啊，我觉得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1: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0: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1: 啊，我女儿说的。
0: 啊，那个他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1: 应该就有诊断吧。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他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0: 没住过院。
1: 嗯，
0: 但是定期治疗吗？
1: 是
0: 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1: 啊，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0: 对呀，啊，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糊里八度说，啊，完了他自己也糊涂，嗯，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说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呢？对吧？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1: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儿。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
0: 嗯，
1: 他爸啊。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0: 嗯，那姑娘啥要求呢？
1: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他，甚至我跟他说想，他说问我，他说我老要是看见的话，应该也能挺高兴的。
0: 嗯，
1: 完了他老说的，我今天跟他老说，他老说的，嗯，还是先你们见吧。
0: 不都已经处了3年了，你不见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这不，
1: 啊，
0: 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1: 是啊，
0: 对吧？他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
1: 哎，
0: 他像你这么精明，他就他那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了，啊！
1: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让他，那我就见他爸呀。
0: 都处3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都出了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1: 他俩处3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儿。
0: 你说那个没有用
1: 啊，
0: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就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1: 还真是
0: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样。

0: 处了。
1: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你不还处吗？
0: 就是啊，
1: 你
0: 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1: 那东方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0: 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
1: 啊、
0: 嗯、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拿、嗯、人拿2000咱给3000，谁差那点钱是咋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啊、嗯，
1: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0: 他糊，
1: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去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
0: 嗯、
1: 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0: 为啥回2000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
1: 行，
0: 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个事儿上不能叠面，是不是？
1: 哎呀，我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0: 嗯，你这早见面就说3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你还改这块改这块装啥呀？有啥可装的？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俩唠，你说是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0: 他改那块，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他不敢、
1: 哎、
0: 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对，
1: 真说对了。
0: 哎呦天，
1: 他逃避。
0: 我再调你俩离婚嘛？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还白瞎这人了。
1: 就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0: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的啊，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那个我的就是我的观点嘛，就是既然已经处了2-3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嗯、哦。听着听着啊、
1: 哎。我爸我妈也这么说。
0: 嗯，好了啊。哎，
1: 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谢谢。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这位朋友说听不懂啊，畅游天下说还不想结婚，还想见家长，什么意思？他家孩子小，24，大学刚毕业，这是个糊涂人，这个姑娘绝对是个糊涂姑娘，像他爹了，这个我一点都没说错，像他爹了。你看他妈说话唠嗑挺坎坷的，他那个爹肯定是，咱这么讲吧，三棍子压不出个扁屁来，压出来之后还不一定是个呲了的玩意儿。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像他爹了，就是葫芦巴嘟这么一个人。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糊涂，然后咱们家长这头有一些该做的事就不做。你像他爸，你说你不见，处三年了你不见，你越不见人家也不能黄。你到最后人家处5年你要不要结婚，处8年你要不要结婚，你不见有啥用啊？你不越早见，越早见越去，哎呀孩子这真不行啊，绝对不可以啊。或者说见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还可以，这孩子也不错，这不完全你心里就有谱了吗？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黑龙江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郑翔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接进来了啊、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别激动的，那个唠嗑嘛，就是个唠嗑 啊，咋的了呀？
1: 啊啊啊！哎呀，我和我家老头吧，过30多年了，已经34年了哈。
0: 嗯。
1: 然后他吧，一点都不知道关心人。
0: 嗯。
1: 然后遇到什么事吧，他也，哎呀，也没有个主意，一天说话了什么的哈，
0: 啊、
1: 总是，哎呀，跟你整了一天，心里老不舒服了。你说。
0: 嗯。
1: 哎，就是这心里啊，有时候就憋屈，这么多年了吧，也没说是，哎呀，就像别人家的老夫老妻的小两口啊，从小到老的哈，坐那谈谈心呐，唠唠嗑啊，我们俩这么多年没有，就好像就说是没有说过什么话似的。
0: 嗯。
1: 这一天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0: 那你俩有孩子没有啊？
1: 我俩有孩子呀。
0: 没说话，孩子咋来的？
1: 就是不会，我们从来不说什么聊天，正经的话没有。
0: 伺候孩子都不用说话，咱们先别说要孩子不用说话，你俩伺候孩子都不用说话，
1: 就是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吧，就是

0: 啊，一点也不知道关心人，就说是，哎呀，
1: 他不关心人，那他那孩子咋伺候那的呢？是你自己伺候的？
0: 我自己伺候的。
1: 那钱呢？是你花他钱，他还完了，你还得给他钱花，你还伺候孩子，
0: 啊、
1: 你还挣钱？
0: 那倒不是，他挣钱。
1: 挣钱给不挣钱给不给你啊？
0: 啊，给我，那是。
1: 那他咋不给能跟他唠嗑的老娘们去呢？非得给你给你一个不唠嗑老娘们干啥玩意儿呢？
0: 他不会关心人呢，也一点、
1: 哎。那外边哪老爷们会关心？你跟你俩跳广场舞有老有姓王的、啊？
0: 哎呦！
1: 我瞅你像，是不是有老王头成天关心你啊？
0: 嗯，老李头也没有，谁都没有
1: 啊，没有啊。那你就别管那事儿了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事儿就这样 啊。就是这样，你们才能过30年，知道吧？如果你家这老头、
0: 啊、
1: 就是，如果你家这老头就是人一辈子过日子。必然有缺项的地方，如果是啥都齐整的东西，21岁到22岁一定死，你知道吗？
0: 嗯，
1: 知道吗？你知道有多少那个特别全科的人，都是二十二岁之前就死了，知道吗？所以说他一定缺项。我给你举个最简单例子，你去查一下啊，是董晋还是习近？有一个大哲学家叫王弼，21岁就死了。21岁这段时间他能住老子住，就是给老子做住，给庄子做住，给很多中国古代诸子百家都做住。你就想他21岁他能看多些书，他做住，然后后人研究他的东西，21岁就死了，那真是天才大才啊。所以说太全科了不好
0: 啊，
1: 太全了不好，有一多必有一缺啊，有一有必有一无，有一满必有一空、
0: 嗯、
1: 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下去、嗯、就是你这个老头说句实话，人和人命不一样啊，就你这个性格加上你这个八字，你这命下来，如果你这老头从22岁你俩处对象是吧，从处对象开始就对你成的好成的好成的好了啊，就一天天跟你俩有说不完的话啊，就是你可能到27就没了。
0: 哦，
1: 对，就是你们俩，就是你们俩知道吧，你们俩就是说话是有数的，比方说你们俩这一辈子就能说7万句话、哦、现在都说6万9了，还剩1000多句了，你还说啥了、哦、再说没了，
0: 省着点说、啊、省着点说，
1: 对呗，你看看是不是、哦、啊
0: 他脾气非常不好，很暴躁的，
1: 嗯，那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你就是找了、嗯、你就找这么个老爷们就得过这个日子，那就得琢磨自己咋快乐，你不要把这个快乐寄托在他身上，不要把快乐，你对他给你能提供的快乐，我告诉你就是给钱儿，知道吧，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你接，然后你拿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呗，反正现在孩子都出手了，
0: 哎呀，这心里一天天有时候想起来就憋着，
1: 所以说
0: 有时候你
1: 对他寄托的太多了，他有那个价值吗？是吧，
0: 方方面面的他都不知道关心我，
1: 他会关心你，我不刚才我跟俩说了，他要关心你，你27就没了，你还能活到50 还能活到57，30年前的事儿，人现在说仨媳妇了都
0: 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
1: 你别看他脾气暴，我跟你说别看他脾气暴，就你真没了，就现在这老头找对象一点都不愁，有男人味儿你知道吗，有男人味儿，有男人气息，那有那老娘们见搜就乐找这样的，
0: 嗯，
1: 你听明白没有？你看，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可能没有老头勾引你，就他那样的，我跟你说，你要放出去，还有老太太勾引他呢。你别看他脾气暴，别看他不会关心人，你试试，在你这块是泼狗屎，在别人那块那就是金镶玉狗头金。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所以说值得珍惜吧，别磨蹭这些东西了啊。
0: 啊，
1: 你就记住，反正他给你钱花，这么大岁数还要啥？还要啥爱情？还要什么爱情？孩子都有了，要什么爱情？就赶紧快乐！你现在需要要的是快乐啊！
0: 对，钱不管挣多挣少的，反正都是交给我。他就是唯一的，就是唯一的，他脾气很暴躁，不会关心我，不会心疼人。
1: 你找的就不是那样的人，你找的不是那样。你俩生几个孩子？
0: 我就一个姑娘，
1: 生一个姑娘，姑娘咋样啊？姑娘脾气暴躁不？
0: 我姑娘脾气很好的，有点随我，
1: 那就挺好的呗，
0: 对
1: 不对？对
0: 呀、
1: 啊，
0: 我培养的也挺好的。
1: 那人他爹也培养了，什么你培养的挺好的？你感觉我贪天之功？
0: 没有他的，我感觉都是我的功劳，没有
1: 都是你
0: 的
1: 功劳。我不跟你说吗？人要对你好的话，有他功劳的话，你27就没了。生到那时候生没生姑娘？我都没生呢。
0: 我就是算是我活50多岁都是白得的
1: 那可不咋的，你这所以

0: 所以说别生气了啊！你说咱这么讲吧，就是跟你俩开玩笑归开玩笑，回头说这位女士，你说还能离婚咋的？
1: 以前就是我姑娘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毕业的时候，我说等我姑娘，我就很发誓了哈。我说等我姑娘毕业，大学毕业了，我100%我跟她离婚。然后吧，
0: 你那估计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各样原因离不了，所以说你俩离不了婚了。你给我打进电话，我要突然觉得你俩能离婚，我就第一说，我说赶紧跟他离婚。你家老王头等着你呢，你老王头能活100岁，工资1月10000多，全给你啊。
1: 感觉离了不划算了。
0: 对呀，
1: 这么大年龄离
0: 不是
1: 划
0: 算不划算？我跟你俩说，你就是抱怨，你从来没真正想过离婚啊，从来没有真正想过离婚。而且你俩也离不了婚，所以说我现在跟你俩开玩笑是开玩笑，但是我跟你俩说，现在爱不爱不重要，爱不爱不重要。你像一个只能给你提供负面情绪的人，要正面情绪价值，你永远都要不来，对吧？所以说呢，
1: 那我该怎么办？
0: 既然不能离婚的话，那你需要让自己快乐起来呀！你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对方对你的关心上，他又不是老天爷，对吧？听明白没有？那你需要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而且你这样基本也更的差不多了，不至于一直更啊，是吧？
1: 对，
0: 啊，
1: 已经过了，
0: 对吧？所以说你现在你需要你上老年大学，对吧？你自己或者说现在这如果身体好的话，我看你说话唠嗑挺好的，你出去再卖点货啊，他都能挺好。你就咱们不说别的，就你这个，因为你这个人是个笑面，没说错你吧？
1: 对对对，
0: 你这人是个笑面，然后亲和力极强，可会说话，可会来事儿，这么一个人来。我都不说别的，就你就是上那个小店给别人当客服去，你都能多挣不少钱。你要是说实话，你要是上那个咱哈尔滨那头有几个著名的大市场，你要上这块说现在说不像原来那么好了，要早十年，你上那块卖手袜子，那一月都比别人多挣1500。你信不信？所以说
1: 好开心，
0: 所以说那对啊，我说我不是说开心，我没说错你，你就这样的人。所以说我希望你不要把快乐建立在这老头身上，你的快乐来源于老头的，就是他给你钱花，是吧？然后其他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啊，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你说我马上快60了，我再成天抱怨抱怨两年，他要真开始关心你了，你就活不几年了。
1: 啊，
0: 对不对？所以说，
1: 对，
0: 查出来。
1: 要是这么说，是
0: 啊，
1: 你要说他要关心我活不几年了，假如说我就生病了，他可能说会关心我，
0: 对
1: 呀、
0: 啊，
1: 然后我就活不几年了。
0: 然后你们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们俩就可能说了，哎呀，你看这些年，他也会说了，哎呀，这些年对不起你了，老伴儿啊，你看我这脾气不好，会说人话了，会说人话，那是能说能说那么几个月了，咱犯不上了，对不对？
1: 我理解，对对对对。
0: 哎，好了啊，哎。
1: 好嘞，
0: 那行了，
1: 谢谢
0: 开心、开心快乐最重要啊！记住这一点啊！好嘞，
1: 好，
0: 哎，好嘞，再见
1: 啊！
0: 好，再见啊！好。一号线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2: 您好，周晓老师。
0: 哎，您好，
2: 您的忠实粉丝
0: 啊！您好，遇到什么事了？说说吧啊。
2: 那个，我有个情况想跟您说一下，老师。我就是我家姐妹两个，我是姐姐，然后我还有一个妹妹，就是我在就是石头劲儿的时候吧，可能是我妈就是有点钱，因为我妈她就是糊涂，就是在我这存着呢，那时候可能是也没有多少钱，然后我妹妹上大学的时候吧，一直就是由我经过这钱给她拿钱支出什么的，然后现在我妹妹就是结婚好几年了，就是我妈的钱一直就是给我这存着，然后我妹妹就是。这不有妹夫了嘛，然后妹夫就觉得我妈很偏心，然后就觉得我不会花我妈的钱了，存的钱我会偷着花，然后他就是因为去年我爸那个住院手术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跑里跑外照顾我父亲，然后我妹妹和我妹夫也没有到场，然后前几天之后我妈妈就是眼睛又手术了，也是我跑里跑外的，然后就是我妹妹和我妹夫也没有到场，这件事我妈就会很伤心，就是我妈觉得她就是应该就是来，哪怕就是看看也行，然后她就是就没有来嘛，然后我前两天我妈就生气的说的告诉她以后也别给我打电话了，然后我也就是不想跟她联系了，因为我
0: 妹妹你妈为啥不亲自给她打电话呢？
2: 我妈生气啊，因为我妈妈
0: 生气就打呗，
2: 我
0: 妈生气正因为生气才打电话，让你打啥呀？
2: 就是我妈妈手术的时候，因为我在照顾她，我告诉我妹妹说。

0: 做我妈手术了。
1: 嗯，
0: 我就是觉得她自己就应该过来，不应该说是害得我妈说打电话让她过来。
1: 嗯，我说绝交这事儿你妈咋不打呢？
0: 我妈没给她打，就是这些日子这几天之后，然后我妈跟她生气了嘛，我妈就是也不想跟她联系了，就说的我也不给她打了，她也别给我打了。
1: 嗯，
0: 她没让我给我妹妹打。
1: 啊，那你妈说这话给你听的，你知道咋回事就得了呗，就你妈认为你好你妹妹不好。
0: 不是，但是我妈真生气了，她真就挺伤心的，因为我去年我父亲住院的时候也是我就是在一个人照顾她，然后今年我妈这个眼睛这两天刚做手术，我妹妹也没有过来，然后我妹妹家。
1: 您现在我就想问一下您给我打电话是想问什么呢？
0: 我是想问问，就是我妈就是说不和我妹妹联系了，然后
1: 她不联系就不联系呗，她家俩的事也不是你们也跟你有啥关系啊。
0: 然后
1: 那你是亲姑娘，你是亲姑娘，妹妹不是亲姑娘啊。
0: 那是我觉得我妈妈她也挺伤心，她说的就是那她手术了，我说我妹妹应该来，她为什么没过来，就是我妈就是也挺伤心的。
1: 那她娘俩没处好呗，跟你有关系吗？
0: 那我妹妹会觉得她，我觉得原因就是因为我
1: 你觉得那个原因未必是真正的原因是吧？你心虚啥，你保管点钱，你认为所有事都是点钱的事，那可不一定。
0: 是，但是我是经过我妈讲，我没有花，他们会认为、就是、
1: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花不花，我哪知道。
0: 是
1: 这不你是不是个糊涂人，你说你这么一个糊涂人还替你妈管钱，你说你说这事你不能不闹心吗？这大糊涂蛋，哎呦我天，就你能干啥你就干点啥，人家跟你妈跟你妹妹啥关系用不着你管啊。
0: 是
1: 这个明白没有？
0: 一直我管着我妈。
1: 那你到底想问我啥呢？我就是你在这块跟我解释一顿，解释完了之后我不怪罪你了，就说明你妹妹也不怪罪你了吗？这是你说你是多糊涂啊，你这个脑子清晰一点啊、哦、妹妹。
0: 哦，
1: 你不用解释这个，你到底想问啥？你是想把那钱还给你妈呀，还是给你妹妹呀，还是咋地呀？还是说让你妹妹理解你呀？她理解不了啊。再者说，你妹妹说不认你，不认你妈说不认你妹妹，那是也就跟你说说，人家也没打电话，你妹妹不知道，跟你也就跟你说说，你心里头平衡点就完事儿了呗，也就是为了让你心里平衡，人家那么唠唠嗑，你妈没像你那么糊涂啊。
0: 哦，是，我也知道。
1: 你知道那你到底问啥呀大姐啊？
0: 那我就是想问问他们，就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妹说给他打电话，但是我妈妈不知道咋跟他说，就是他不知道说什么。
1: 他不说啥，不知道说啥就不说吧，跟你有啥关系？
0: 哦，那跟我妹
1: 你是亲闺女，人家也是亲闺女。
0: 那你问那我妈妈，这钱搁我这是我给他还进存着还放，因为放他也不知道丢啊，我妈。
1: 那不都放你那儿就放着呗。
0: 哦、
1: 嗯。那咋整啊？
0: 是
1: 放着1000多万呢？
0: 没有，他一共是农村人能有多少钱？
1: 你没多少钱的话，也没有1000多万。你妹妹反正觉得肯定得有1000多万。
0: 对，
1: 那必然的啊，那必然的。那你既然收这个钱了，你就知道这蛐儿你就得吃了啊。然后像你这么糊涂，你拎轻点吧，你这拎不清啊！哎呦我天哪，你说自己都拎不清，完了还得管家里这些事儿，你说你这个这就属于你就没那本事，非得干那活，你就闹心呐。这个明白没有？
0: 嗯，
1: 听着了吧，自己心理素质还不好，心理素质还不好，然后自己还糊涂。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妹妹来不来看你妈，是你妹妹和你妈之间的关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听懂没有？
0: 嗯。
1: 然后你妹妹不勒你，那什么原因咱不知道，但是人家不勒你，你也没有必要勒她，这个听明白，这个掰清楚没有？
0: 嗯嗯，
1: 是不是你妹夫穿的？是不是因为钱的事儿？都是你自己想的，可能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叫逻辑，哦。
0: 那我就是他为啥？就是我妈和我爸在手术，他为啥不来？
1: 那跟你有关系吗？
0: 嗯，
1: 跟你有关系吗？那他就不想来？那是他和他爹，他和他爹，他和他妈的关系，和你有关系吗？你算个六饼啊！你在这块中间，你总觉得因为你呀、啊，啊？
0: 嗯。
1: 这个明白了吗？这个明白了吗？大糊涂头，哎呦我天哪，瞎马海大晕头一个人啊、嗯！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就是人家娘俩的之间的关系，和你没有关系，别总觉得和你有关系，和你连个六饼的关系都没有啊！
0: 嗯，
1: 那你跟你妈咋处是你跟你妈咋处，那你妹妹跟你妈咋处是你妹妹跟你妈咋处啊？跟你有啥关系？
0: 嗯，
1: 以后有啥事儿，你妈要让你告诉你妹妹，你告诉你妹妹；你妈不让你告诉你妹妹，你就根本就你告诉她，你指她给你花钱呢？啊？
0: 不是指她花钱，我就是
1: 你不指她花钱，你告诉她干个六饼啊？你妈也没说让你告诉她，这不你自己的事吗？
0: 我妈说

0: 一次让他来，
1: 你妈不会打电话呀？你妈咋的？声带切除了？啊？
0: 我妈意思说我他知道了，说的手术他知道，他有心，就是一直就来。他又
1: 我问你，你妈在手术之前跟没跟你说过让你妹妹来？
0: 我妈要我给她发信息，让我告诉她。
1: 那为啥让你发信息？你妈是不会发信息呀，还是不会说话呀？
0: 她让我给发的，她没说。
1: 那你为啥要发呀？那你没说
0: 妈，
1: 你没说妈，你自己发。我跟他俩整不了，就得了呗。你会点啥呀？你比你妈厉害呀？啊？
0: 我妈意思说的，就是他
1: 啥叫意思说的？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些东西就是跟你说的这个东西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啥逻辑关系，推不出任何结果来。所以说，你能不能听我说话？
0: 哦，行。
1: 我就告诉你了，在你妈要埋你妹妹，叫你妈自己打电话啊。
0: 嗯。
1: 别跟你叨咕，跟你叨咕你听着就拉倒了，就当听唱唱了，跟你没关系，你没那么重要啊。
0: 哦，那我就不管呗，就是别掺和呗，
1: 就是哪儿也轮不着你掺和啊。
0: 嗯，
1: 就是你是亲闺女，人家也是亲闺女，那就是亲闺女和亲妈的关系的问题，不是你的事儿啊。你不用心虚，不用在那个兜里揣点老太太钱你就心虚，那老太太乐意给你的啊，知道了吧？
0: 嗯。
1: 好了，再见。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今天咱们小人堂谈节目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

0: 只需一瞬间。
1: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2: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4: 1厘米300年，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5: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犁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6: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8: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8: One more time.
9: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小花是戴荃创作的一首短诗，以庭院中的小野花为意象，通过细腻的描绘与深情的抒怀，展现了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表达了作者对生命际遇的深刻感悟。平凡微小，象征着生活中偶然相遇的人或事物，他们往往在不经意间出现，却承载着独特的情感与记忆。整首诗通过小花的生长与际遇，升华为对生命相遇、陪伴与分离的普遍感悟，强调了在短暂关系中珍视当下，在无常中存留美好的积极态度。

戴荃的冒牌天神是一首融合电子、失真吉他与中国传统乐器的国风音乐作品，通过讽刺与哲思并存的歌词，批判当下娱乐至上的浮夸现象，反思流量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描绘出喧嚣浮躁的娱乐圈生态，直指成名门槛的降低与价值标准的模糊，表达对德不配位现象的质疑。

戴荃的《散》是一首融合中国元素与个人情感表达的国风音乐作品，以散为题，借离别之意象，描绘人生聚散、爱恨成空的深刻情绪。旋律苍凉婉转，歌词充满诗意与哲思，展现出戴荃一向的执拗精神与东方美学追求，深刻刻画出痴情难舍、梦醒成空的孤独感。整首歌虽情绪深沉，却不失力量，在悲怆中透出释然，正如其名，散尽之后方见本心。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戴荃的妖怪融合国风元素与现代音乐风格，以妖怪意象隐喻人性复杂与情感挣扎，展现出独特的东方美学与哲学思考。这首歌创作于戴荃经历感情挫折后的沉淀期，以妖怪为喻，探讨人性善恶、爱恨纠缠的永恒命题，暗喻内心阴暗面的蛰伏，形成光明与黑暗的强烈对比。

戴荃的东山以归隐东山为意象，表达对世俗纷扰的疏离和对自然山水的向往。不同于传统隐逸诗的消极避世，戴荃笔下的归东山是一种主动的精神选择，放弃并非无力承担，而是看透繁华后的清醒回归。歌词描绘恬淡自足的生活图景，传递出浮生难得是清欢的生命体悟。这种境界不依赖外在成就，而源于内心的安宁与自由，是对现代人精神焦虑的一种诗意回应。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

0: 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念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

0: 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2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3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3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这现在真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4: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

0: 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

0: 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

0: 什么东安子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也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

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了啊、这个事儿呢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如果是觉得心里头憋屈了、难受了、闹心了啊、有这个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啊，觉得无法释怀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别在心里憋着，憋着时间长了都是病啊，犯不上。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首先来说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咱们的广播节目的播出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吉林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用收音机听的话，在吉林省啊，在吉林省的境内呢，长春市啊，就是大家用 FM91.6 就能够收听到啊，就能够收听到 FM91.6。如果是吉林省其他城市的啊，这个每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呢，每个城市的播出的这个 FM 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自己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各不相同啊，但是名字都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其实它的内容啊什么的也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就是转发器那个频率不一样而已啊。那么这是咱们用广播听啊，还有一个用广播听的，就是如果说您离这个城市啊比较远，收这个调频频率啊，就是 FM 收不清楚啊，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用中波来听啊。中波呢，就是全省只有这一个频率，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呢，你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这个收藏，或者说呢，就是记住它的那个位置啊。到时候你到这个点儿，你一播就是咱们节目播直播啊。平时呢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天24小时各个时段都有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这是咱们的小声长谈啊。广播收听。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没有广播的啊，就是虽然我是吉林省境内的，但是我家里头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我车上也没有了，或者说我是在吉林省境外的，我听不到你们吉林台的直播，那怎么办呢？您就是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这个网络收音机上，您可以呢搜索啊，就比方说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你下载下来之后啊，它是一个 APP 嘛，你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呢，您在这个打开之后啊，有一个查找，你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查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能够查到咱们节目直播。那如果说你查找这个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重播啊，各期节目的重播都是按日期往上传的。就比方说2025年12月1号啊，2024年7月8号，你就是上去一看就能看到。搜小声长谈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非常热的号啊。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这是说完了这个收听了，那接下来呢说参与。我们的参与啊，热线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想用文字参与呢，就是用公众号，咱公众号也是时刻的在为大家开通的。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查找到之后，或者说您原来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然后在我直播的这段时间呢，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这个交流啊，就是用文字啊，用文字。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还有呢就是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申请连麦啊，如果是您也遇到了这个挺长时间了，觉得自己心里头很憋屈啊，觉得这个或者说有一个选择让自己非常迷茫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那么都欢迎您呢这个拨打我们现在啊，现在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快手的连麦这个功能咱们现在用不了，因为是我们在进行着广播的直播，那么您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这号啊，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记一下，一方面呢帮我们点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热度高起来，另一

上面呢帮我们拨打我们直播间，可以啊，就是如果说您觉着心情不好了啊，心情不好了等等，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这个唠唠嗑聊聊天，我们心里头能够得到一点缓解啊，缓解这样的话呢就是心里好受点，比啥都强啊。好了，这位叫信念的朋友说，小哥能不能看到我？能够看到你，你接着发啊，别这么发，这么发一条一条的没啥用啊，光说我能看到你但看不到你说的是啥呀，所以说用把你要说的事发送上来啊。好了，正好呢现在咱们的这个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啊，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现在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

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忘记打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那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什么，物业侧漏，物业漏侧漏洗地热啊。我天哪，就不说你电话了，说钟晓哥呀，我快手看不着你直播了，打电话打好几回都占线，不可能。第一个啊，咱们这个快手是一直在直播的，你是不是被取消关注了啊？就是这位朋友，你自己上快手看一下，是不是你关注不了，就是那个你被取消，你被那个那种啊，那个取消关注了啊，不是我们给你取消的，也不是你自己取消的，就是不明原因取消关注，这是有可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你打好几回打咱电话都是通话中，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咱们电话你是不是打错了？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朋友说，小哥呀，我求匿名啊，我感到很不开心，起因是我好不容易休了几天年假，想和13岁的儿子和自己老公出去旅游去，可是老公根本走不开，导致哪哪都没去，也没吃香的喝辣的。我知道我是个熊货，但是呢，我和儿子只要待在一起，咱俩指定就是因为点事干仗，像一个魔咒。儿子性格像我了，小心眼，我也没有勇气自己带孩子出去玩去，我真想揍我老公一顿，真想大哭一场。你这不就属于那种吗，就是没老爷们儿前啥都能干，有老爷们儿了啥都指老爷们儿，这熊货。确实你自己指着自己熊货还有脸搁那哭。第一个啊，我跟俩说，第一个我跟俩说啊，就是你自己休假你不设计好了之后再休假。你自己想休假就休假了，你幼儿园小孩啊你啊。那你不得说的，我要休假是从哪号到哪号，我要跟那个领导申请了，写那个休假申请。我那个是反正正好赶上孩子假期嘛，从七月份到九月份这俩月当中的几天，有的能休七天，有的能休15天。像我这种老登，我一旦要想休的话，我能休21天啊。就是我能休三周，但是我很少休，因为休也不知道干啥去，还不如陪陪大伙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这个你设计好了，完说你得跟你爱人商量，说你哪天到的时候能有时间，然后我就请假。孩子这头呢，咱们这么说吧，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一个当妈的，当了13年妈了，完了自己儿子跟你俩说两句话，你这头还没招，还没啥明白，光知道干仗，你说你凭啥想揍你老公一顿，人家乐意上班啊。那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啊，我说话不好听，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你感觉说的你老公上班的话就是对不起你似的，那他上班挣钱他自己花呀。

那个工作狂，没几个乐意上班的，对吧？但这玩意儿你就寻思，你说你出这个事儿，这玩意儿还有脸，有脸想揍人家一顿，还想大哭一场，你可真是的。那玩意儿13岁儿子，你能带他溜达就溜达，完了叫他该干啥，这13岁了，挺老大的，挺老高大个子，你拿不动都让他拿，抄着就抄着，抄着完了也得接着拿。不就这么回事吗？就真是，就是这个，就是你就属于那种啥呢，就是嫁了个老爷们儿，然后老爷们就该你啥了，就啥都得你老爷们干，人老爷们不干就对不起你。你自己们行行，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休假需要和全家协调好，然后再申请休假，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

这么的啊，你要是以后记住了啊，就是这不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吗？这我估计啊也没人教过你啥，就是孩子都十三了，你也得三十好几四十来岁了，完了还跟个小孩似的，这不行啊。以后吧你记住了，一个是像我跟你说的，就是说这种事儿那就是那啥吧，该那个得先协调好，跟全家协调好了，然后再定哪天请假，对吧？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如果说这个老爷们儿确实去不了，或者说突然之间去不了了，那就领孩该走走，干仗不耽误吃饭。你看他干完仗之后不吃饭是咋的？干仗不耽误吃饭，该干干，该玩玩呗，对不对？那孩子想上哪儿玩去，咱就上哪儿玩去；孩子不想去玩，咱就在宾馆打游戏，不一样吗？那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你实在懒的话，在宾馆里打着游戏，然后让宾馆楼下把饭送到屋里头来，你窝吃窝拉，那不也是旅游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吧，就是变通性还极差，还没心眼子，还变通性极差，这个知道了吧？最后一个就是实在没招了，你跟你儿子就是犯相的不行不行的，好。那个把你儿子邮给那个他同学的爹妈，你多花点钱。比方说他同学有出去旅游的计划，比方说上那个，因为十三岁孩子大了，他儿子男孩和女孩不一样，男孩领出去溜达没啥事儿。那个你给他那个安排给那个你同学或者说的他同学的爹妈安排他们，你上比方说要上那个三亚去玩去，就本来应该花7000，你给拿9000。对吧？如果说上西安去看兵马俑去，那你就本来应该拿多少钱，你多给拿点钱，就叫他领着出去溜达去，完了你乐上哪溜上哪溜达，你乐干啥干啥。你这么点事儿，你说你作为一个家庭主妇都已经这么多年，最起码来说孩子13，你最少结婚14年了，你得当14年的家庭女主人，你一点女主人的那种能力和感觉都没有，你都说我说你好了。那个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帮着点小红心啊，赞同我对这个女士的看法的帮我扣一下2啊，别扣1啊，扣2别习惯性扣1啊。真的出去溜达，你那个出去溜达的时候你能看到很多啊，不是一个两个的，就是那个小同学，他就一个家长啊，一个家长有的时候是两口子领他家孩子，然后再领三四个，有的是领俩，有的是领仨，就不几个，就他们几个小朋友，然后呢就这一对家长领着到处溜达啊，你就摊上这样的了，那为啥呀？那不就是人家那头家长要么就是没时间，要么不乐领他溜达吗？那就是找一个人溜达，多给点钱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都安排不明白，感觉话还有脸要打你老公，你可真是，这真是有个老爷们你就牛了，哎呦我天哪。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人堂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那咱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做了18年，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闹心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心里过不去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陪伴您，作为一个好的朋友。更多的不能是，可能不是解决问题啊，就是因为不是哪个问题谁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不是啊，但更多的是愿意陪伴啊，愿意用真心来陪伴，愿意呢真心的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所以说呢，欢迎您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们家族是一个亲情味很浓的家族啊，每年夏天都聚餐，可是呢我这代哥几个不在一个地方，大哥呢在广州，二哥在北京，我在长春，上一代每年能聚，可到我们这代就很难了，请问您怎么做我们这代人亲情才能维持延续下去呢？有好的办法吗？求解，谢谢啊。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不是你们这一代就能解决的，不像早些年过大家的时候，过大家的时候那钟鸣鼎食的，是不是、啊、就是各房头老娘们轮流做饭，是这样的都有。现在是已经是这就过了那个时代了啊，过了那个时代了。各地尤其像咱们东北这一带呢，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啊，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因为咱们东北本身就都是闯关东来的，祖辈就是闯关东来的，所以说的自己的老家基本都在关里。那说像您这种家庭呢，每天呢就是他们那一辈，因为都在长春啊，就是每年聚一下还很容易。像你这种呢，就是说你就是每年聚一下，就是为了聚而聚的时候，反倒没有更多的亲情了啊，这个就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所以说我建议您呢，就是抛弃这个执念啊，抛弃这个执念，就是你们这一代啊已经很难做到了，等下一代就根本做不到了，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去想着说的一定要按照你们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就犯不上啊。如果说你呢还是很负责任的啊，还有这种想法，那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啊，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做一件这事呢不一定能做到，不一定能做成，但是呢建议你开始做什么事呢，就比方说你的这个父亲啊，你父亲他们这哥几个应该还都在，然后爷爷那代有没有人了啊，爷爷就是您祖父那代有没有人了，如果有人是在咱们本地的，那么你呢现在就去，就是没事呢就是去做一下记录啊，从老辈人那儿啊，从这个你父亲这一辈，比方说大伯呀二伯呀啊，我们叫大爷二大爷，是不是啊，从这一辈就跟他们唠啊，有个时间呢唠一唠，唠一唠呢就是把他们说的这个家族以前的这些故事啊你都给他记下来啊，记下来之后汇聚成册，汇聚成册之后呢，然后再让这个现在家里头辈分最大的，也不一定是辈分最大的，就是如果是这个啊最有文化的也可以，然后让他呢就是审稿啊，甚至说如果说有文化的你老人家还乐意执笔啊，把这个执笔啊你把它写下来啊，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现在打印都非常容易，做封面也非常容易啊，你就可以做，比方说咱家姓李啊，就是李氏啊，长春怎么怎么的啊，李氏什么，或者就是咱家是清河崔氏啊，那都太远了，近的，就比方说咱们是山东啊，像我家就是山东啊，啊山东啊登州啊，这个登州府某某庄啊，然后那个就是中氏，然后就是这一支长春一支的这个故事你留下来啊，留下来之后呢就是给下一代啊，给自己这一代一本，给下一代都留一本啊，电子版的或者是这个那什么版的都有和这个纸质版的都有，做的好看点。这个工作呢您做下去之后呢，就是最起码来说呀，就是家家呢都有，都有之后呢，就是比方说那个广州那头有，北京这头有，长春这头也有，是吧？那么以后这些晚辈呢，他可能不能年年聚，但是呢，一旦有机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话可说啊，有嗑可唠啊，都知道说我家呀是那个，你看我爸这头，晚辈就是我爸是在长春考大学考到广州工作的，我们这辈呢就留在广州了。啊，就留在广州。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我二叔家是考大学到的北京，然后我那阵儿还有我哥、我妹妹、我什么，有好几只。然后我自己家这头在长春，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后辈啊都知道自己是咋回事，然后呢有啥可唠的，这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您就做的就可以说就居功至伟了。啊，就居功至伟了，真的啊！我知道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啊，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所以说呢，就是您就这样，就是把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做到，但是你千万不能说的说呢，你看人老辈人年年都聚一次，我们这辈呢努力聚一次，下一辈好像聚也费劲了，非得让下一辈想办法再聚一下，
他们从小到大长的生长环境都不一样，他在一块你让他说啥？我就问你，在广州生那个孩子说话一嘴老广州白，对吧？北京那一嘴京油子，长春一嘴大碴粥，你叫他仨改一块能唠的，咱这么讲都知道是哥是弟弟，但是都互相尊重啊，就是都挺高兴都行。但真到一起说这真的能唠到推心置腹，文化都不同了，你没有必要追求那个了啊。但是呢，希望啥呢？就是说的都知道啊，我们是老李家根儿在哪儿啊？老李家根儿在哪儿？老张家根儿在哪儿？我们根儿在啥？实际上是根儿在山东啊。然后闯关东的时候闯到了长春，在吉林，啊，在吉林之后呢，这个又是改革开放了，完了又都念书了，又都到了广州啊，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北京啊，到了长春啊，有守家在地的，也有走出来开枝散叶的，啊，这个过程他们孩子那么能记住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其他的就真的不要追求，不要偏执啊，不要偏执啊。

好的啊，这个真的就是这个东西，真是就是你像咱们东北人，绝大多数像我家在这头，那个来的是我爷爷的爷爷啊，我爷爷的爷爷啊，就是挑挑过来的，就是闯关东挑挑过来的嘛，就属于当年特别能走嘛，就是人家由从山东走到北京就走不动的，完人就落在北京了。这老头身体好，挑挑领着媳妇孩子咔嚓嚓的走长春这头来了，你说说。这不就落到这头来了吗？但是你说都知道山东那头是老家，山东那头是老家，都知道那头，也知道那头山东就是实际上现在叫蓬莱嘛，山东登州嘛，登莱青嘛啊，山东那头，那头那亲戚据说那辈儿跟我俩岁数一样的，都是我太爷辈儿的，那咋整嘞？所以说就很正常了啊，很正常了，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有执念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问我说，老师你好，我家老大女孩18了，不爱洗澡，几天不洗澡身上都有味儿啊，身上就有味儿了啊，不怎么吃饭，就用自己手里的钱去买吃的，也不出屋，就玩手机一宿，就玩手机游戏，一宿半夜的玩，怎么说也不听。现在是放假期间，再开学上高三了，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情况的养成，不是这一天两天养成的。你说现在怎么办？谁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马上能把这个事处理，因为这是个习惯问题呀。一个男孩都不至于这样，就是。对吧，尤其现在这大夏天的，可能你家有空调它也不怎么出汗，这倒有可能。但是呢，那你说这个一个事儿啊，就是毕竟他如果没味儿不洗了，那身上有味儿都不洗澡的话，那么还是有点问题吗？这个孩子啊，真的就是这些习惯是从小养成的，不是18了才想着去改变的，不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个就是凭啥他一个高二马上要上高三的同学一宿半夜的玩游戏啊，那是什么学习习惯呢？你现在学习期间呢，对吧，社会人也没有一宿半夜这么玩的，对吧，就这些不是你，然后不是一句说你说怎么说都不听，那你要真怎么说都不听，谁说能听？谁也没办法，对吧？你放弃了，老师凭啥再给你坚持啊？你都放弃了，别人谁给你出啥招啊？出啥招你能做到啊？对吧？所以说作为您来说，我觉得您还是就是想想啥招好，这个时候讲道理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就是不要再想着就是说是不是你给孩子讲一番道理啊，这孩子突然之间猛醒，然后呢就开始学习了啊，就开始，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还开智了，过目不忘，啥都会了，怎么可能呢？所以说这是一个糊涂爹或者是糊涂妈才有这种想法呀。那18大姑娘不洗澡这种，不爱洗澡这种事情，那不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吗？那不是，就是不是有啥，就是这种习惯没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真的，所以说我真的是也挺犯愁。你说完之后，我也挺犯愁的，就是防微杜渐，从小的时候就是养成一个，就是从小处着眼养习惯嘛。你不能说是，哎呀，你说长大了就都会了，那不是那么回事啊。他凭什么不怎么吃饭？凭什么手里有钱？凭什么手机一玩玩半宿不睡觉？早晨凭什么不起来？他作业写完了吗？那个课外班留的作业做了吗？那咱这么讲，辅导书上那是写了吗？他那个成绩咋样啊？上学期该补的补了吗？就所有这些都没有，作为家长也没有概念，然后学生这头自己也没有概念。之后呢，家长就除了磨叨之外，别的啥本事都没有。你这个词，我犯愁也没用啊。

所以说呢，就是您这头啊，就是你就看谁收拾他好使，你就叫谁管吧。你要不好使，你就别管了啊！你管到最后，我说这种坏习惯也都是你给养成的，这些坏习惯整不好也都是你给养成的。然后呢，你这头又说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然后让你给他改他这个坏习惯的时候，十八了不好改了，不像说八九岁七八岁，人家说三岁看老。七八岁的习惯有时候都不好改，但是能改，到十八基本上不好改了。你就少磨叨吧，然后多带动吧，是吧？多劝，哪怕你跟他说，你洗澡给你100块钱。对吧？想招呗，啥有招使啥招，啥招好使使啥招哦。那个小米都说了，来来来，人多力量大啊，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观众朋友，咱大伙一起跟着发愁啊，一起跟着犯愁，这样的话能让他家好娃把习惯改过来啊。这确实是有点晚了啊，确实是有点晚了，十八了才想起来这个，哎呀

完了吧，其实还有那啥，还有极端啊，就有的小姑娘就是特别极端的乐意漂亮，特别极端的乐意美啊，也挺抽人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哎呀，但是我就觉得还是女孩嘛，干净漂亮一点，毕竟比这太懒散啊。他是我担心他家孩子就已经就是就养成这种习惯，甚至说都有一点那种就是自卑啊或者怎么的，他不乐出去啊，他不乐出去，在他自己屋里他乐干啥干啥，一出去他就觉得自己又埋汰又懒散，也没人喜欢自己啊，对不对啊？然后有的那个小姑娘啊，有的小姑娘是那个不打扮利索的不敢出门，这个时候念书不让化妆，不让化妆非得整头发啊，头发上必须掐个什么头掐，必须把头发洗干净了，完了不让烫的话呢，必须这个整溜光锃亮的啊，穿着校服别的比不了啊，比头花，比那个运动鞋啊，我的鞋漂亮，我的鞋怎么样的，也挺好玩的。但是我就觉得那样他爱美吧，就顶多说咱就说不利于学习，但是整个人来说小孩特别精神，那比啥都强啊。可不能小时候从小就养这个懒懒散散的，咱这么说，就这个跟妈有很大的关系，他妈太勤快了，啥都干，啥都给干了，啥都给干了，到最后孩子啥也不会干。人不说叫懒妈，那叫什么懒妈什么靓闺女啊？那个妈妈啥也不会干的，那姑娘可厉害了，这又能收拾，又能那啥，然后还会做衣服，还能啥的，就是那个妈太懒的那样的，到最后都逼出个靓姑娘来，啊，利索姑娘，然后勤快妈整懒姑娘啊。那妈特别勤快，手还巧，啥都会做，这个姑娘做那玩意儿不行，信不着啊，就给她这个也做那个也做，做来做去到最后姑娘，哎呦我天哪，啥都不会整啊，被窝吃被窝拉被窝洗脚糊地瓜，哎呀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这位朋友啊说啊，向往光明说啊啊，这是上个时段说那个他那个亲情非常重的那个家庭，那个其实挺令人羡慕的啊，挺令人羡慕的，人家亲情重，很令人羡慕。但是呢，下两辈做不到了，也不要强求，就是这个想法啊。他说啥？我看向往光明说啥呢？就是那个说这个事儿啊，就是顺其自然。别说你们不在一块儿，我和我姐还有我弟都在本市，我们一年都见不了几次面。我妈在我弟弟家看孩子，我偶尔回去看我妈，能见到弟弟他们。我姐还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见的面呢。估计啊，等我妈没了的时候啊，我看我姐和我弟的时间那就几乎就得更少了。还是把自己日子过好吧，各家都不一样啊。说哥呀，闯关东都丢一股，你没丢一股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啊，但是好像不是丢的一股啊，他们就是老辈人那时候闯关东啊，从山东出发，有的从河北出发，身体不好的没走几步走不动了，就落在天津了啊，有的落在北京啊，有的落在北京。像我们呢，据说有一股是落到辽宁，有一股落到四平，然后最能走那股呢是走到了白城啊，走到白城，差点走到那个，就是走到那哪儿去，走到那个向海再往西走那个科右那头去啊，差就走到那个省界那块去了，这是比较远的。黑龙江那头就不知道了啊，黑龙江那头就不知道了。但是据说啊，我看那个有的那基本上他是不是说丢一股，他是就是走到哪儿留一股，走到哪儿留一股，闯关东是这种情况啊。那天说的老逗了，那天看一个人说他们家那个是走到伊春，他说他家身体好啊，一直走到伊春留大山里了。之后呢说他们祖上，他就是他那个爷爷的哥们儿啊，他还是他太爷的哥们儿，有一个更能走，说走到纳霍德卡就是俄罗斯那头去了。

出去到国外的时候啊，在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啊，有一个卖那个椰子的，就直接给椰子嘎嘎砍两刀，给你插个吸管，然后你就能喝的那种地方啊。我一听他说那个英语就不是很地道，我一听他说那英语那语调，我就特别熟悉，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东北的啊？他家说我是东北，我家沈阳的，浑南的。那就那么一个小摊儿啊，一个就一个小桌啊，一把刀，一堆吸管，然后旁边放了一篮子椰子，就在那卖，也挺好。所以说，东北人这种闯的精神还是非常厉害的啊。

0: 这是天津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刚才一点声没有，现在有声了啊。说说怎么了？
1: 哎，我替我母亲问问您，问点家庭的事儿
0: 啊。怎么了啊？
1: 我两个姐姐啊，总是在我们家找事儿。
0: 嗯，怎么的呢？
1: 嗯，咱都感觉不平衡似的
0: 啊。
1: 您把钱都给你儿子，为啥不给我俩？
0: 啊，好。
1: 老头有点退休金，
0: 嗯，
1: 而且脑梗了，半瘫。
0: 嗯，
1: 那个他俩总是联合呀，总是整天找这事儿，甩脸子，一点不随和。
0: 嗯，
1: 而且这回要又是拿我大姐拿她孩子的名义想跟我妈要1000块钱买手机。
0: 嗯，
1: 总是要钱。
0: 啊，总觉得自己亏得慌，就是这样的，是吧？
1: 对，亏得不平衡。
0: 啊，
1: 嗯，
0: 那人家确实就觉得说的家里他本来就是那点钱，完了都给老儿子了，我俩谁都没捞着，就想多要点，能蹭点是点，就这种心理呗，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就是就这个人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你给多少都交不下了，就这么回事，反正是。
1: 啊，
0: 嗯，
1: 就是这回要1000块钱给吗？以孩子的名义。
0: 你谁的名义？我有我给你，我没有给你个六饼给啊。
1: 他感觉老头老太太有多少钱？
0: 没有没有啊，我那钱都吃药了，你就没吃药没朝女要钱，说这两年还够吃药的，过两年不要说不够吃药还朝女要呢啊。
1: 嗯，没有是吧？
0: 嗯，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老太太自己说了算，你招人稀罕我就给你钱，不招人稀罕你跑这我讨冤家来了，我给你钱，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当中说你讨我欢喜，我这钱是我的，对吧？我给门口老傻子，
1: 嗯，
0: 那老傻子惹我高兴了，我给他了。你惹我不高兴，你是我姑娘，你惹我不高兴，我还朝你要钱呢，对吧？
1: 嗯，
0: 这不就，
1: 哎，
0: 这不这么个道理吗？而且呢，他要是觉得自己亏得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觉得自己亏得慌，
1: 是，
0: 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老太太总说要孩子第一回跟我张嘴，我这当老的也给点吧。
0: 那我可以给，我有钱你当然可以给了，你高兴你就可以给他呀，对吧？
1: 嗯，
0: 那你不高兴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1: 但他俩也不孝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我为啥要给你钱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拿老太太上医院还跟老太太要扯费呢。
0: 对，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他要觉得他自己亏的话，你给他一座金山，他肯定觉得你有3座金山，就给我一座啊。
1: 他以为有多少钱？多少钱？
0: 对对对，大致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老太太这头，你就别想着说，你怎么能把他交下？你给多少也交不下来。这时候就看你心情。我高兴了啊，我高兴了，我给你钱；我不高兴，我就不给你，对吧？
1: 是。
0: 嗯，看我心情
1: 啊，
0: 没啥应该不应该的。
1: 哦。
0: 嗯。
1: 这个老太太总心里过不去似的。
0: 你有啥过去？她有爹有妈，哪儿算着就是朝姥姥要钱呢？能买起买，买不起朝姥姥要，臭不要脸的！那么大人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那爹妈都在那块儿呢，那个一个手机还得找老人买，多不要脸！
1: 其实我估计都是他妈要的。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啊，你就说让你妈给你买去，奶奶这没钱。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老太太这头呢，

0: 提个啥要求，比方说那你这次期末考试打多少分啊，是不是？
1: 对
0: 啊，你这期末考试你如果下学期你期末考试你给我打了多少分，你把成绩单给我拿来，在班里头排名前十名或者什么的，那姥姥肯定给你买呀，对吧？
1: 嗯，
0: 那你平白无故的朝姥姥要的话，那姥姥得考察考察你。如果说你这学期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或者说呢，我不说你惹姥姥高兴了，对吧？
1: 是，
0: 这个是可以给的，那就是张嘴就要，那你可不行，对吧？姥姥确实有钱，但我可不是说给你的，对吧？
1: 但是没多少钱，一个都、老头一定要都有点退休钱。
0: 就是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钱给没钱给啥呀？
1: 都在你儿子，
0: 对吧？然后我高兴可以给，我不高兴给啥呀？这不都是钱在自己兜，在自己手里，我想咋花咋花嘛，对吧？
1: 总是因为这些钱产生矛盾，你说是怎么弄啊？
0: 我就说呢，这老头老太太呀，总觉得亏着人家。你觉得亏着人家，人家真就觉得亏着人家。你这么的，你要不得你朝他们要养老钱吧，老头老太太啊，上他们单位去，就是朝他要钱，一月最少给2000块钱，是吧？
1: 嗯。
0: 啊，这我就嫁了老太太使坏了啊！就是那个，一个是老头看病你得给钱，第二是老头老太太养老你得给钱。那我给儿子这住，那是给儿子住，对吧？那儿子伺候我不用花钱，那你们不伺候我还不给钱，是吧？
1: 要钱他们敢把你骂出来，
0: 那骂就骂呗，骂完之后他肯定不再朝你要钱了。
1: 那还说呢，二闺女还是你咋不早死了呢？
0: 早死了，那就这早死了能行吗？你的钱没花到呢，我能死吗？啥时候你钱花到位了我就死了？
1: 你说这是亲闺女说出来的话吗？那不早死了呢？
0: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第一个，人家就认定你肯定是你得好了，当然你是一个儿子，老头老太太向着你也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呢，话说回来，那这玩意儿我也没花着你们钱，对吧？
1: 对，
0: 那钱是我自己的，谁招人稀啊？你能给我拉到你们家去，我就这退休金都给你。你做到了你就没做到，你跟我来说啥呀？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吧，我的想法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要钱，孩子，毕竟孙子来要钱了，那你也得跟你说，你凭啥管我要钱？对吧？你考试成绩怎么样？是吧？
1: 是。
0: 你那个做到了什么？然后我给你买个手机。你没做到的话，你朝你爹要吗？你妈要钱，你朝我要什么钱？你爸你妈穷成那样了，连手机买不起吗？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嗯，他们感觉心里过意不去。
0: 我知道，我说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给个金山，他也过意不去，因为他觉得你有好几个金山。
1: 啊，
0: 就给他一个，他就觉得亏，就这么回事儿。
1: 明白了，完了给老太太听听
0: 啊。好了啊，
1: 哎，谢谢庄老师啊。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朋友一个留言啊，我看一下是什么留言，我得刷新一下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勤快妈也有勤快闺女啊，我妈就干净利索，特别勤快，从小到大都不用我们干家务活啊，但是呢耳濡目染，长大之后我们都和妈妈一样干净勤快，你看看这也很好，这属于妈妈就是起到了表率的作用。人家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

众朋友，小人堂谈今天的这个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这个广播部分啊到这儿就结束了，代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

0: 北京时间6: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2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至21摄氏度，最高气温。

0: 温29至31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正式启用；
1: 吉林市县域富民产业展亮相长春农博会；
0: 人参之乡抚松举办开市节，迎接人参上市季。
1: 接下来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一诺叶黄素也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18号，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在长春正式启用。该中心是全省首个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18类涉外服务职能、123项涉外服务事项，实现一站式办理，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平均压缩90%以上。中心自今年年初试运行以来，已累计服务中外人员超2.1万人次。
1: 第25届长春农博会正在火热进行，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院士成果展示区人气旺盛，两组直观的实体模型吸引众多观众驻足。县域富民产业展区汇聚全省10个市州63家经过优中选优的标杆主体，堪称吉林县域优势产业的全明星阵容，各式奇瓜异果优质农特产品集中亮相，进展吉林现代农业魅力。展会从8月14号持续到23号，为农业合作发展搭建了广阔平台。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呢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年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像看东西呢像蒙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看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呢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所以建议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0: 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现在来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能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赶上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来自吉林市六个县市区的八家企业集中亮相县域富民产业展区。蛟河市黄松店食用菌协会带来的黑木耳灵芝系列产品，目前总投资 1.3 亿元的黄松店食用菌物流园即将竣工。船营区玉米制品年销产量达 14.21 万吨。龙潭区丰盛源养蜂专业合作社现有养蜂专业户94家，年产优质蜂蜜780吨。舒兰市宝龙仓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绿色有机认证水稻种植基地，年加工粮食5万吨。
0: 8月19号上午，一场热闹的人参市场开市节活动在吉林省抚松县万良镇举行。长白山脚下的抚松县拥有约1600年野山参采挖和460多年人参栽培历史，被誉为中国人参之乡。每年全国80%的人参在这里集散，销售到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
1: 节目中啊，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1: 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既能温和地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的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10，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地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最后要提醒大家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皮卡货箱变身移动泳池是否属于交通违法？近日，一辆行驶中的皮卡车后货箱竟然被改造成了一个迷你移动泳池。警方查处后，驾驶人被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皮卡车登记为货运机动车，货箱的功能仅限于装载货物，不允许载人。货箱布置成移动浴缸，人员在货箱内乘坐，构成货运机动车违法载客。车辆行驶过程中一旦急刹转弯，货箱内人员缺少安全防护，极易被甩出车外，会带来极大安全风险。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货运机动车违反规定载客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坐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 腹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 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温度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今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回收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的又一重大突破。
1: 今天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已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未来5天内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0: 昨天宇树科技正式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开盘上涨629%，发行价150.80元每股，对应发行后市值约609.93亿元。A 股迎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7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0.9%。国民经济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2006年，七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七夕又称乞巧节，这一天呢，我国民间有穿针引线、投针验巧等习俗。全国多地还会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浪漫与仪式感正与当下的婚庆消费新趋势悄然呼应。拍摄婚礼微电影，亲手设计制作婚服，选择特色中式婚仪，很多人把预算投入到了情感细节当中，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见证爱情。
3: 在河南郑州一家古镇景区内，一场特别的微电影拍摄正在进行。男女主角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人，镜头里的演员都是双方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从精致复原的宋朝珍珠庄到合卺酒、跨马鞍、拜堂成亲等传统礼节，一天的拍摄行程就像还原了一场真实的传统中式大婚。对这对新人来说，这场微电影并不是简单的摆拍，而是一场提前举办的沉浸式的婚礼体验。
4: 我们就是沉浸式的体验一场大婚，全部都是亲戚朋友，也比较有纪念意义，你能体验到整个的一个仪式感，我挺喜欢的，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挺新奇的。
3: 像苏新培这样的新人并非个例，随着95后、00后成为婚庆消费主力，传统的婚庆模式正在被个性化定制所取代。记者走访发现，主打剧情化、电影感的婚前微电影服务已成为婚庆市场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
5: 客户和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能体验到拍短剧、拍电视剧的感觉，并且这个东西是量身为他们定做的。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调整婚庆预算结构，在婚宴、典礼等传统环节上做减法，在提供体验感、情绪价值的环节上做加法，真正把钱和精力花在自己最在意。

0: 意的地方。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一场中式水上婚礼正在举行。新娘佩戴的凤冠布满珍珠装饰，新郎礼帽上点缀手工残花，两处设计都是新人共同敲定的专属元素。
1: 珍珠其实寓意着我们的这个爱情和家庭都是美满的，这个也是我们两个一致认为要加上去的嘛。德清有一句老话，就是说春蚕节俭，然后一生相守，一心一意，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是我们两个亲手做的。
0: 新郎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亲手设计婚服既能打造独一无二的婚礼，也能够合理控制开支。
2: 哪怕就这一朵花，它的寓意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套婚服就1000多块钱左右，也不是说很贵吧，但这种是更有心意的。对，心意是最重要的。
0: 如今婚礼服饰由新人全程参与设计与制作，已成为一种新时尚。
3: 他们可以参与制作和设计，对他们来说也是独一份的敬意。
0: 这场水上婚礼精简不必要的开销，把资金倾斜到新人重视的仪式手工细节上。新人表示，选择传统小众婚礼是兼顾个人喜好与现实经济条件做出的选择。全程自主策划、亲手参与创作的经历，赋予这场婚礼特殊的意义。
1: 体验感也非常的好，包括仪式感呀，给的非常的足。然后未来的话，我就希望我们两个人把小家给顾好。
4: 截至昨天11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前三。昨天七夕档票房已破亿。
5: 2026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中国 U18 男篮以96-58战胜伊朗队，三战全胜，小组第一晋级八强。球队将在接下来的淘汰赛中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
4: 昨天羽毛球世锦赛混双第二轮，郭新娃与陈芳慧、程星与张驰、冯延哲与黄东平、蒋振邦与魏雅欣四对国羽组合均以2-0战胜各自对手，携手晋级混双16强。
5: 前面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呢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那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那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您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今天我们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大家都知道啊，睡眠产品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但是呢，今天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元，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4: 这老话说得好啊，养好脾胃一年不受罪，那脾胃调理好了呢，一整年少生病精神足。咱们都知道这个山药养脾胃呢，可自己处理起山药真的是太麻烦了。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个省事儿的好物件，淮山药粉，专门针对脾胃弱、湿气重、没精神的情况。这淮山药粉呢可太省心了，不用削皮，

0: 不用煮，那烧杯开水呢一冲一搅，几十秒就能喝上，比熬粥简单多了。早上起来冲一碗暖乎乎下肚，胃里呢立马就舒服了。平时胃口差，肚子胀，容易犯困，喝上一杯也能缓解，补营养还不费劲儿。
1: 每天喝上一碗这个淮山药粉呢，它能帮着把脾胃养得壮壮的，吃进来的东西呢能好好消化，肠胃也能顺顺当当的，再也不用说蹲厕所的时候愁眉苦脸，上完厕所浑身轻松。而且啊，它好像这个它还能像给这个胃壁啊加了一层保护膜一样，让胃里总是暖暖的舒舒服服的，脾胃一好吃麻麻香，营养能吸收进去，身子骨自然就结实了。
0: 那再说了，这个肾呢可是咱们五脏的老底子，肾要是虚了呢，就像机器没了劲儿，这儿痒那儿痒的毛病呢就找上来了。咱们老年人常说啊，气血不足，动不动呢就感冒，好多时候啊都和肾有关系。这山药粉不光养脾胃，对肾也有好处，坚持喝上一阵子，抵抗力呢慢慢就上来了，少生病少遭罪，才能踏踏实实的享受好日子，不是？
1: 平时呢在超市里一罐就得89块钱，今天呢给到咱们老朋友们谋福利，买两罐直接省50，总共才129块钱。更给力的是啊，现在下单直接送一斤装的五黑粉，这罐五黑粉单买就得89块钱，等于是129，您抱走三罐相当于白赚一罐，真的是特别划算。也可以选择149元三罐山药粉的规格，就这80组库存，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所以错过了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想要尝一尝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这一过立秋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天气影响了。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这个季节呀，都应该吃上辅酶 Q10 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
1: 养金护金这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啊，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采用先进的微生物发酵，酵解发酵技术啊，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的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养护心血管啊，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起来更精神更年轻。
0: 现在活动期超合适，康度辅酶 Q10 呢软胶囊原价79.9一盒，今天呀、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元，那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来抢购机会，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0: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中的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 95.9 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3: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4: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 4021.4 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5: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

从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

0: 肖杰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14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 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15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8: 15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8: 规划明确，15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

0: 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1: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鸿鹄0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0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 70%。
5: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4: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 1.01 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1% 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8: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7: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

0: 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5: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6: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4: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7: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

0: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 1.5 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 2.5 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7月初8，长春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侯启军一行。
3: 吉林粮食品牌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胡玉婷出席并致辞。
2: 吉林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展情况调度会在长春召开。
3: 极地振兴沃土向心专栏今天播出，镇赖县依托苏打盐碱地长期治理形成的天然弱碱土壤优势，加快推动全谷物产业发展。
2: 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迎来开馆1周年，累计接待观众超27万人次。
3: 七夕节各地开展系列活动，传承民俗文脉，涵养文明家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消息，8月18号，省委书记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长春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侯启军一行。黄强、胡玉婷向侯启军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石化对吉林振兴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黄强说，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吉林维护国家5大安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使命。我们始终牢记殷殷嘱托，把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摆上重要位置，加快建设能源多元化供给体系，促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当前，我省油气基本盘更加稳固，风光绿电实现跨越式发展。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等标志性项目投产运行，吉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形成。面向“155”，希望中国石化加大在籍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积极参与我省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支持松辽油气战略保障基地建设。双方共谋央地合作大计，携手打造重大项目，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侯启军表示，中国石化正在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一基、两翼、三链、四新产业新格局。吉林省“十五五”规划与中国石化转型思路高度切合，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我们将牢牢把握东北全面振兴历史机遇，聚焦油气勘探开发、风光资源利用、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进一步对接吉林需求，加强央地合作，布局建设项目，更好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王子莲参加会见。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19号，吉林粮食品牌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并致辞，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致辞，副省长刘伟、长春市市长顾刚、省政府秘书长洪庆参加活动。胡玉婷首先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向出席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考察吉林，赋予我们争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粮食稳产保供压舱石使命。本次大会以绿色安全健康共享为主题，既是吉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推进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的务实举措，吹响了吉林向粮食强省跨越的奋进号角。胡玉婷表示，吉林是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素有天下粮仓美誉。 近年来，我们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化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持续打造集字号品牌矩阵。吉林大米连续七年荣登中国粮油影响力公共品牌榜首。吉林玉米被誉为玉米中的大熊猫，鲜食玉米杂粮杂豆深受市场青睐，吉林粮食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代名词。15五时期，我们将深耕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大文章，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迈上万亿级规模，集字号粮食品牌产值实现翻番，加快建设高水平粮食产业强省。我们将实施品牌提升行动，深化极致锦品区域品牌质量认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粮食品牌。我们将实施产业提质行动，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优化粮油加工体系，发展优质订单农业，丰富高附加值主食产品，让中国饭碗装进更多优质吉林粮。希望广大企业家、专家学者与吉林一道，奋进吉粮振兴新征程，彰显北国粮脉新担当，携手开创吉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嘉阳等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长春市、四平市、松原市、白城市做品牌推介，发布了吉林粮食省级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企业品牌价值评价，授予吉林大米央广网地标中国行业示范标杆品牌，宣布吉林粮食产业科创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
4: 吉祥新闻消息，8月19号，吉林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进展情况调度会在长春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明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抓好整改整治是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要进一步强化整改整治的政治自觉，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抓好整改落实，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抓好整改整治，作为班子建设重要方面、业务管理重要内容，持续用力抓下去，确保清仓见底。要加强对整改整治情况的考核督促，作为领导班子考核、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和民主生活会对照检查重要内容，督促各级党委党组扛起整改整治责任。要不断深化整改整治工作成效，推动从解决具体问题向解决同类问题延伸，持续完善纠治和防范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近年来，镇赖县依托苏打盐碱地长期治理形成的天然弱碱土壤优势，以镇赖大米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全谷物产业发展。以弱碱水稻为核心，多品类协同的发展新格局正在镇赖加速成型。请听报道。
5: 镇赖县地处苏打盐碱地核心区，过去众多盐碱地块产出极低。30多年来，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科研团队扎根嘎什根乡试验基地，一代代科研人员积蓄攻坚，聚焦耐盐碱水稻品种选育、盐碱水田栽培技术攻关，落地两种粮法配套方案，破解盐碱地产量瓶颈，把一块块盐碱洼地改造成稳产高产的高标准水田。
6: 镇赖县那么土壤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的这种弱碱性，我们选育这个适合我们镇赖区域的这种优质实味水稻品种，兼顾这种高产和耐盐碱。
5: 在科技改土的路径上，镇赖还创新落地以胶质碱新模式。南方茭白跨江北上扎根盐碱地，水生作物根系分泌有机酸，中和土壤碱性，秸秆还田提升土壤有机质。茭白种植改良土壤之后轮作水稻，实现生态改良、产业收益双赢，为重度盐碱地开发利用提供全新方案。
7: 这块土地呢，就是我们今年第一年改良的近10000亩土地，目前种植了水稻， 长势喜人，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5: 减地变良田，规模化经营紧跟而上。镇赖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托全程机械化智慧水田管理，连片打造高标准水稻基地。北斗农机航空植保常态化作业，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
8: 靠着这些新技术、新品种啊，我们的稻田现在每公顷都在2万多斤以上。
5: 镇赖县庆江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深耕稻蟹共生生态种养模式，一水两用，一地双收，进一步提升稻米品质。
9: 56公顷已经转换为有机稻田，意义很大。镇赖水稻啥呀？这是好大米谢作证嘛，我们是达到这个种养双收这个目的了。
5: 好水土更要有好品牌，依托得天独厚的弱碱水土条件，镇赖大米地理标志品牌效应持续释放。吉林好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县域稻米龙头企业，打造从种植、仓储、精深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体系，开发胚芽米、功能性糙米等高附加值产品，推动镇赖大米从原粮外销转向品牌化、标准化、高端化发展，不断放大地标品牌溢价效应。
10: 打造镇赖大米区域公共品牌，要把产量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让集字号弱碱好米走向全国餐桌。
2: 地处吉林、辽宁、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的双辽市，主导产业为电力能源、玻璃建材、基础化工等高载能行业。近年来，面对要素成本高与市场价格下行的双重挤压，当地把降本增效作为提升工业竞争力的关键突破口。今年上半年，双辽规上工业产值完成 32.96 亿元，增长 13.8%， 增加值增长 9.5%。 请听报道。
11: 今年1月，沈阳和丰8000万只肉鸡全产业链项目在双辽投产，从立项到试生产仅用11个月，这一速度在业内颇为少见。一季度即实现产值 1.29 亿元，带动1000余人就业，员工月收入4000至1万元。
12: 守家在地能找到这么一个好的单位，待遇这么好，工资还特别高，非常满意。
13: 离不开双辽市委市政府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精神，现场倾听诉求，纾困解难。一期投产后，周边的养殖户呢也实实在在的受益了，一只鸡就可以多卖2毛钱，一年下来就能多赚60多万元。
11: 速度的背后是双辽因地制宜的成本管控体系。为降低时间成本，双辽没有大量举债建标准厂房，而是转变思路，通过摸排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推行一厂房一规上精准匹配。2025年以来，通过盘活闲置厂房和低效用地导入工业项目，双辽新增规上企业10户。其中双家花生厂区闲置9年，成功导入和风项目，银河玻璃停产厂区对接新式玉米项目半年多即投产。
14: 从改造厂房设备落地大概也就半年的时间，目前项目已经顺利完成试生产，在2026年玉米采收季将实现全线满负荷投产。
11: 在降低时间成本的同时，双辽在要素成本上精准发力。双辽当地的玻璃产业所需硅砂一直长期外购，立足本地丰富的硅砂矿产资源，双辽积极推进200万吨硅砂开采项目，建成后每年为玻璃生产企业节约成本超2400万元。
15: 从上游原材料到中间玻璃原片生产，再到下游这个玻璃原片这种深加工，可以形成一个整个链条，价格也会低，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11: 在化工领域，浩华化工过去每年倒贴4000万元处理生产烧碱所产生的氯气，双辽通过引进天使生物等冶炼项目，以氯气为原料变负资产为附加值。
16: 党委啊、政府啊都全力以赴支持咱们这个企业往前发展，不停务实的亲自跑长春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年底前投产50万吨高纯酸和50万吨聚合氯化锂，
11: 提升服务，降运行成本。党委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解难题，成立工作专班，跨省协调产能置换指标，帮助天威电话、迎新玻璃解决产能瓶颈，抢抓两新政策机遇，两年来累计为企业争取政策资金近2亿元。
17: 市场端我们控制不了，但要素端可以匹配，价格端我们左右不了，但成本端可以发力，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我们的答案很明确，为企业干，为产业干，为双辽的老百姓饭碗干。
3: 8月19号，吉林省近现代史展迎来开馆一周年。自开放以来，展览把吉林地方史放到全国边疆史、民族抗争史的大框架下解读，兼顾宏大叙事与普通人的历史细节，

0: 成为全省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文化地标。请听报道。
1: 一场以岁展新章续荣光为主题的纪念活动在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庭举行，讲解员们以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厅为实景阵地，为空军航空大学新生开启了开学第一课沉浸式大思政教育。新学员们跟随讲解员走进展厅，在吉林大地的革命史、奋斗史、振兴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厚植家国情怀。
2: 我们还特别做了一张观众的寄语征集卡，希望观众们能够在这张卡片上留下他们对于展览的参观感受，以及对于吉林省近现代史展的更多期待。我们也希望能够以本次活动为载体，引导广大群众从展览中汲取奋进力量。
1: 一年来，展馆累计开放318天，接待观众超27万人次。厚重的历史需要温暖的讲述，展厅建立定时公益、团体预约和志愿讲解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累计完成专业讲解超过2000场次。讲解员们将13万字的史料浓缩成生动的语言，架起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
2: 文物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一段段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我们希望以展览为桥，让更多人读懂吉林。
1: 通过沉浸式教学和互动式研学，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英雄精神，党员干部在史料中汲取奋进力量。一年间，展厅里时常可见久久驻足的身影，将军后代在油画前热泪告慰，外地游客在展板前凝神沉思，观众在这里找到了与历史的情感共鸣。
2: 站在这些实物史料前，听着讲解员姐姐还原的历史细节，才真正读懂白山松水间一代代人的坚守与拼搏。
1: 依托实物史料，展厅常态化开设红色研学、青少年实践等社教课程，累计接待研学团队近100个。同时，紧扣春节、清明、国庆等重要节点，策划了主题宣讲、互动答题等多元活动，让公共文化服务既有深度，更有温度。此外，展览成果已汇编成《吉林300年》一书，让历史走出展馆，实现更广范围的传播。未来，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将继续细化服务创新活动载体，全力打造全省一流的近现代史展示窗口，让跨越岁月的奋斗力量持续浸润人心。同时，展览嵌入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带动了街区客流，形成逛历史街区加看通史展览的文旅新模式，成为长春城市文化新地标。
3: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4: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是农历7月初7，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省妇联聚焦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在全省各地组织丰富多彩活动，弘扬文明简约的婚育风尚。昨天，走遍千山万水情定大东山水七夕主题系列活动在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启动。活动现场以青山为幕，飞瀑为证，25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活动同步搭建青年人才交友平台，开设家庭服务公益市集，畅述简办婚事勤俭持家的文明婚恋新风。省内多地同步开展形式丰富的青年联谊活动，面向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的单身青年，通过政企联动、文化研学等多种方式，拓宽青年交往渠道，为单身男女搭建交流平台。七夕当天，通过全省69处婚姻登记处，将极佳和美婚育包送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手中。全省妇联系统将以最美家庭种子工程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有温度的婚恋家庭服务，弘扬文明简约婚育新风尚。
0: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是七夕节，各地开展民俗体验、文化演出、青年联谊、家风宣讲等系列活动，激活节日消费，传承民俗文脉，涵养文明家风。四平市举办第11届单身青年鹊桥联谊活动，100多名单身青年欢聚一堂，通过趣味破冰、互动交流，增进了解，拉近距离，邂逅美好缘分。七夕当天，长白山婚姻登记处十分火爆，共接待登记新人200多对，服务目的地婚礼和蜜月旅行30多场。白山市江源区开展了我们的节日

0: 溪主题文明实践活动，邀请多代家庭基层工作者、新就业群体夫妻代表参加，在温馨互动中传递向善向美的家庭正能量。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社区举办非遗剪纸体验活动，向人们讲解七夕民俗渊源与家风文化。在通化、敦化等市县，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趣味游戏、沉浸式互动，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营造邻里和美、家风淳朴、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一大批题材丰富、制作精良的国产影片轮番上映，点燃大众的观影热情。请听报道。
2: 这个暑期国产电影百花齐放，体育题材影片《功夫女足》热血出圈，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打动无数观众。国风动画《八仙》以绚丽的东方美学演绎传统神话全新故事，成为不少家庭观影的首选。现实题材作品同样收获市场好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自上映以来口碑持续走高。8月18号，该片主创团队来到长春开启路演活动，导演文牧野、演员沈腾、蒋奇明走进长影影城、万达影城等影院，和吉林的影迷面对面交流，分享影片创作背后的故事。
3: 每部电影基本上也都会到长春来路演，人热情这没得说，这个东西好吃，每年都能发掘几家特别好吃的小串，
4: 拍出了我们身为中国人的一个幸福感。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的就是落泪，我发现和平太重要了，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在一个安全的国家，真的是我们身为中国人无比的幸运。
2: 截至8月17号，我省暑期档票房9689万元，同比增长12%。
5: 优质影片带动观影热潮，影院上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最近呢，吉林省还发放了观影消费券，这更加刺激了电影消费的提升。
6: 暑期档的电影非常丰富，看得非常非常爽哦。
7: 马上快开学了，然后趁着这几天，把我想看的和能看的所有的电影都看一遍。
8: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8月16号，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的2026吉林省电影消费券活动正式启动，全省投放1000万元观影惠民补贴，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横跨7个月，覆盖暑期、国庆、贺岁、春节四大观影档期。借着我省消夏艺术季的火热氛围，本次活动不只有观影补贴，更打出电影加跨界融合组合拳。除省级消费券外，八月底长春市还将投放140万元观影券，升级票根联盟 2.0， 联动餐饮商超、文旅商户发放福利。长影集团开启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在直影影院购票可以领取长影旧址博物馆、一汽博物馆等场馆优惠。影院内设置非遗展示角，剪纸、糖画、皮影走进观众。省演艺集团推出跟着电影看演出，电影票根和剧场票根双向互通，观影看剧可以互相享受折扣。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开启书香伴光影双向惠民活动，实现观影购书福利互通。全省22家万达环映影城携手100家本土餐饮品牌，上线电影加美食活动，丰富市民消夏烟火体验。从影院到大剧院，从书店到特色美食街区，一系列惠民活动串起城市烟火。消夏艺术季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场场精彩演出，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光影赋能文旅，文化浸润烟火，让市民在家门口实实在在享受到吉林文化事业发展的成果。
1: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医者仁心，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联合央视频、工人日报、吉林日报等多家主流平台对我省医师工作进行了直播。吉祥新闻记者走进吉大医院，把镜头对准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记录下多学科专家在手术室、科研岗位上守护生命的工作日常。节目还将视野延伸到省外帮扶一线，生动展现赴青海、新疆、山东

0: 海南医疗队扎根基层、守护群众健康的履职故事，重点讲述援助萨摩亚医疗队员远赴海外跨国行医的暖心经历。整场直播通过实景探访、人物访谈、纪实短片等多种形式，立体呈现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境界。在长春、延边、通化、白山、白城等地，多家医院还举办主题便民义诊、中医药膳制作品尝、青年医师主题沙龙、趣味运动会等活动，践行医者仁心，推广中医文化，服务广大群众。
1: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济精。我省各地开展多种活动，致敬医者仁心，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2: 2月19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管理人才研修班第六期第三次集中学习在长春开班，请听报道。
3: 活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任教司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安徽中医药大学联合承办，吉林省人身工作专班、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吉林农业大学联合协办，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63名中药领域优秀青年人才参加培训。本次研修班集中学习时间为8月19号至23号，多位省内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围绕人参产业发展、临床功效、资源开发、文化传承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研修期间还将通过现场教学和实践考察等形式，带领参训学员深入了解长白山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以及人参产业发展情况，
4: 近距离学习人参全产业的发展实践，把吉林人参发展的经验带回去，为全国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贡献智慧力量。
5: 通过学习，我们全面地了解了吉林的人参的产业是如何做大做强的，回到各自岗位上进行一个系统的一个提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6: 依托研究班这一国家级平台，积极服务国家中药人才队伍建设，深度挖掘长白山人参药用价值，扎实做好资源保护、品质提升与开发利用等各项工作。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高寒，监制陈凯峰。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9: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目前在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0: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

0: 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1: 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最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白山大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9到32度，最低气温白山18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南风或偏西风。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昨天我看了无数遍同一个短视频，就在短视频平台各大平台疯传啊
1: 啊，
0: 其实
1: 好看啊。
0: 类似的情形啊，这个是一个网络事件啊，类似的情形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讨论过一次，但是我仔细一想，又完全不是完全一样的啊。之前我们说有一个人啊，说坐车，然后他觉得我想买两个座啊，我买了俩座，然后那个座就不肯给别人。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昨天看了这个视频啊，好多平台都在传，有不同角度的，然后说有两个小女孩坐高铁，中间一个位置，他不是三排连座吗？中间那个位置是空着的。然后堆了一堆零食，就车上吃的东西，随身带的啊，一堆，一看那各种，
1: 搞得跟客厅沙发
0: 对
1: 沙发似的、啊，
0: 就像他家沙发的茶几上堆的那个东西似的，一堆。然后其实一开始我没仔细看，我光是看见说两个女孩，然后旁边有一个女子啊、女性乘客就累了，她没买的座位啊、买的站票，然后就说能不能我坐一下？然后女孩说。对不起，这座位是我们的。我说没有人坐，一直空着。他说我们放东西的。那是我爸给我买的呀，就买来放东西的呀。然后
1: 好爸爸。
0: 然后他就找乘务员了，这乘客就找乘务员了，想坐这个女性乘客就找乘务员。乘务员过来，我这回真仔细查看了一下，那女孩就。靠里边的那个女孩举起手机给她展示，又想一定是展示购票的截图，说这个座位是我爸爸买了
1: 啊，我们三个人就不是我们买了三个座，你别管我几个人，
0: 两个人上车，三个座位都是他们的，就是有他爸爸买了之后呢，用他爸爸，我估计啊，推测是这样，因为没有太详细的情况，应该是他爸爸用自己的身份证买了一张票，然后就是。三个座
1: 啊、对，都是我们的哦，但是人没上来。
0: 列车员的反应让我有点出乎意料。列车员看了一下，然后回头就跟女性说：“这座位确实是他们买的，你要坐，你得跟他们商量，人家要不同意也没办法。”
1: 啊，对呀、他有所属权啊。那就像，
0: 但是我其实一开始啊，我只是听见这事儿的时候，我心里就猛然翻了个个儿。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我们当初小时候坐绿皮火车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规定，你肯定不一定知道这个事儿，就是你要坐绿皮火车的卧铺席位，开车一小时之后，如果不去签到，他有一个手续要换乘车证。你拿你的车票给他，拿一个本夹子把那票收过来插到里边，给你一个那个号牌，这个就像身份证那样的卡一样，乘车卡，你就拿这个卡就可以坐卧铺了，证明你签到了。他这个动作是证明这人上车了，这席位有效。如果开车一小时之后你不去换票，这个席位，这个铺位，列车员有权处置。
1: 现在卧铺好像也是那样的，也要换票的吧？
0: 类似的情况为什么不能借鉴一下呢？就是在运力如果紧，当然了，我们可以再科学的设想一下，
1: 嗯，
0: 比如说运力紧张、节假日啊，或者客流高峰的时候，
1: 嗯，
0: 可以借鉴这种行为，因为它属于资源紧张的时候，
1: 嗯，
0: 它列车上的席位并不完全是商品属性吧，还有公共资源属性的一部分吧，
1: 人家需要啊。
0: 你
1: 我付了钱了，人家需要啊。
0: 我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了一下，就是他到底是出于什么需要，是放东西的需要。
1: 嗯，
0: 我也想过，可能是两个女孩出行，他父亲不太放心。
1: 嗯，
0: 三个人万一中间坐了一个膀大腰圆的，
1: 嗯，
0: 看起来有点不好相处的，甚至有些猥琐的，
1: 嗯，
0: 孩子女孩嘛，父亲都有些担心。
1: 嗯，
0: 但是我转念又一想，你要这么担心的话，你买两个并排的座位，不就搞定了？没有人在中间插座了吗？
1: 宽敞吗？
0: 三个高铁的席位，你买了两个，你能跨着坐中间那个席位吗？能宽敞到哪儿去？
1: 宽敞不少呢。你看人家把扶手提起来，人家就三个人的座啊。
0: 如果真的是图宽敞，你可以买一等座甚至商务座。
1: 那也有可能，人家原本是打算跟他们一起出行的，后来没时间，没出行成啊。对于这件事儿，大家怎么看啊？
0: 对，
1: 两个人买了三张火车的硬座票，他那个是硬座吗？不是高铁吗？
0: 高铁啊。
1: 啊，买了火车的三张座位票，然后呢，其中一个座就空着了，人家自己放东西方便。哎，
0: 嗯，
1: 有人呢没有座，商量他们想坐在那儿，人家不同意。大家这个事儿怎么看啊？您觉得是买了票可以不让，还是说可以商量啊？但是我们拒绝道德绑架。
0: 我跟你说，我昨天做了一个实验，特别认真的做了一个实验。
1: 嗯，
0: 我想了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1: 嗯，
0: 可以钻一个漏洞。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是可以允许的话。那你比如说咱们长春到吉林，
1: 嗯，
0: 中间假设没有任何经停站，一站到底的，就是起点终点。
1: 嗯，
0: 那我比如说咱俩要你要先上吉林，
1: 嗯，
0: 然后呢我在一个小时之后我再上别的地方，都从长春站出发的话，我先跟你买了两张，咱俩买了两张并排的这个高铁座。
1: 嗯，
0: 你十点发车你就走了。
1: 嗯，
0: 我十点掐着十点发车的点儿，我去退票，或者是改签，
1: 啊，
0: 改签成别的票，
1: 嗯，
0: 这个是允许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说我没赶上车，我改签成一个小时之后出发的上别地儿的车了，
1: 嗯，
0: 或者上吉林。你这个车，列车开车之后没人来坐这个座，而且你也保留我购票的截图，你可以给乘员出示一下，
1: 嗯，
0: 这个座我买了，
1: 嗯，
0: 但是我已经改签成别的车了。你是不是同时享用两个车票？
1: 哦，你展示不了，因为你退票的话，它显示的不是那个你买了这个票，是显示的订单关闭。
0: 不是，我买完票给你两个，给你个截图。
1: 嗯，
0: 我买完票，
1: 哦，
0: 买票成功给你个截图，几号几座
1: 啊？
0: 这是我买的票。他列车员如果不是用手持终端去查询现在席位有没有人，
1: 嗯，
0: 上车，
1: 嗯，
0: 他可以就真的就可以认为这个座位是有人给你买了。就是像刚才说的同样的情况，
1: 那他得显示是已出票，
0: 还是说刚才我看了这列车员只是看了一下，
1: 啊，
0: 他出示手机，
1: 人家没想管你这事儿，
0: 就认了，说嗯他是买了，
1: 啊。
0: 那你同样的情况啊，
1: 你看这个事儿吧，就怕较真儿。遇到了小东这样较真儿的事儿呢，他好像就不是那么合理啊，
0: 对吧？
1: 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一聊啊。你看国富民祥人家就认为说，两个人确实买了三个座位，就是有需求，所以不要道德绑架。网友也是一边倒这么说的啊，不要说三道四。嗯，其实我也觉得，说实话，我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因为我带孩子嘛。
0: 嗯，
1: 孩子

0: 小嘛，我希望他能躺着睡觉，所以呢我们三个人我们两个人出行，我们就买了三张票，这样上车之后呢孩子可以躺一下。我确实有这个需求啊，然后现在又提供又有这种途径，我可以多花钱买一张票让孩子稍微躺一下。结果后来呢，因为我买的那个票他躺不了，为什么
1: 不在一块儿？
0: 不是因为那个扶手抬不起来。

0: 他那个座位是凹凸不平的，躺上就很难受。
1: 但是就是小孩子嘛，他这样他来回扭一扭动一动，咱们不影响别人嘛，否则的话他跟你，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就是可以不买票的孩子，我等于说给不买票的孩子买了一张票，
0: 但是
1: 让他坐在那儿。
0: 我的想法是，我不指责别人。如果我有这样的情况，这赶到客流高峰的时候，比如说春节啊或者什么，我占有一个席位，我或者让孩子或者我自己想放松，旁边有很多人在那站着，我真的觉得就是心里很不得劲儿，就是有点像偷东西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就是我别人都站着没有座，我放了点吃的，
0: 不
1: 给别人让座。
0: 这时候就是我说我买了，那我就有点心虚啊。
1: 那是你的道德，人家不说了吗？那是你的道德，你别绑架别人啊。我们看看听众朋友的观点，大家可以编辑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朋友们的眼健康。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呢，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效果品质都很有保障，您不用担心。饭后只要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啊。首先说这个热点啊，是我不太擅长的领域，体育的方面。但是这个事儿还真不得不说
1: 啊。我昨天看见这个标题了。
0: 8月18号，中超联赛焦点大战，上海申花主场与北京国安。赛后不久啊，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个短视频迅速引发了热议。散场过程中，一位成年人，当然应该是父亲啊，带着穿着印有7号吴磊名字红色球衣的小孩一起往外走。那么期间呢，几位主队球迷用激动的情绪伴随着粗口质问孩子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穿这个球衣？你到底怎么回事？
1: 我怎么了？那个球衣，哦，在这个视频里边啊，
0: 情绪特别激动，特别暴躁。这10秒左右的视频里边，这小孩看去就有点凌乱了，就懵了。我看个球怎么看成这样了？就不太明白，而且特别恐惧。你想啊，那么多球迷，压迫感非常强。那个散场过程之中啊，人流是非常拥挤的。他的父亲一直拉着孩子尽量远离几位情绪特别激动的球迷。那么主队球迷质问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心里考量的是足球的德比文化。大家都知道，这个吴磊是主队申花同城对手，这个海港阵中过去10多年之间当家的球星。或许在申花球迷的眼里啊，小球迷父亲让孩子穿吴磊球衣的行为并无妥当。
1: 这个值得一提的是呢，相关事件当中最近1-2年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社交媒体上几次有过两队球迷穿主队球衣去对方主场看球的案例，过程当中也有几次言语冲突。那么这一次关注度急剧升级，一方面是因为涉及了未成年小孩，抛开足球文化，就社会大众视角而言呢，任何在未成年人面前展示的不文明现象都应该被谴责，无法得知这是小孩第几次现场看球啊。但是对于热爱足球的孩子来说，不应该让他们刚走进球场就先学会了害怕。
0: 其次，这本身一切足球场内的事情应该随着90分钟比赛的结束而终结，不应该继续在看台之外继续发酵。申花这个0-3啊输给了国安，球迷场外的不文明行为难免就会让外界贴上把输球情绪投射到未成年孩子身上的这样一个标签，这无论对个体还是群体都是

0: 非常负面的结果。足球啊，是一项特别容易引发情绪极大波动的赛事，因此这些年每次焦点大战之中，从管理方的足协呀、足联呢，到各地这个足协俱乐部啊，赛会之前都会公开发布这个呼吁文明观赛啊。这不仅是赛事运行的需要，更是对每一位现场球迷的第一道守护。真正有力量的体育，不是让人变得更加愤怒，而是让人懂得如何安放自己的情绪。
1: 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的观点啊，还是确实有两方不同的。0520D 啊，他说这个买票不上车，座位应该收回，因为没上车的乘客啊，在行程结束后是可以退票的，虽然退票比例比较低。这位朋友是北方啊，然后呢，他说他可以退票，所以如果座位宽裕的话，你想座位宽裕，你可以买商务座或者卧铺啊。否则假设一下，一个人买了全车的票，其他人都不上车，那岂不成了专列占用公共资源？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就是没有那个验票查票的规则了啊？就是现在呢，咱们的列车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了，不像过去啊，一天可能就这么一列车，或者两三天才这么一列车，现在一天可以有很多列车，所以缺票的情况呢比较少，所以上车之后再验票，说这个座要不要现场再处理一下给没有座位的人，这种现象就比较少了。
0: 哎，你看老大哥说了，说小东你说的不对啊，一个身份证在同一趟列车上只能买一张票，对啊。他说所以你第一张票退了，那么等你再买也仅有第一张票的座位。大哥你没明白我说的话啊，就是你比如说我跟可静，他要坐十点的车去吉林，然后
1: 我们俩一起买票，
0: 我要坐十一点的车，我比如说也去吉林，但是我跟他同时买十点的票，我俩买了联席的座，然后他给他截图，给他我的购票截图，他十点上车了，等他的车开车，我这边就转签十一点去吉林的车，你就可以拿着截图跟别人说这个票是我买的，
1: 好像那个时间就不能了，就只能是退款了。
0: 转签可以花40%，
1: 哦，
0: 就是我昨天还真是特意问了，就是开车我说我没赶上这个我然后马上改签，你要牺牲一部分利益。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跟你讲，他们那个列车上是有记录的。
0: 你看，还是说刚才这个事儿吗？就是我昨天仔细看了，列车员只是看他出示手机的截图，就说了，
1: 人家没退票吗？
0: 你还是没明白，我只是给你出示我给你的这个截图，但是退票不退票，
1: 不你没明白，
0: 截图上看不到。
1: 就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列车上的列车上它是有记录的，就是我们这一趟车的这个座位，刚才有人退票了，就像我们在飞机上，如果你退票了。空姐她是知道的，你在起飞前你退票了，空姐她是知道这个座位没有人了，他们会有一个单线的联系。
0: 这个列车员不一定关注，他只是在中
1: 他不知道，
0: 他只是在中途有站的时候，下一站他可以受这个。
1: 人家这两个小孩根本就没退票，所以不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人家就是花钱买的。
0: 我说的是这种漏洞是可钻的。
1: 那倒是啊。然后呢，国富民祥说，再说了，旁边站着人的这个事儿，你明知道你要出行，你为什么不早点买票？你的这个后果只能是你自己来承担，我不让给你是本分啊，我让给你了是情分。你不能在我们两方说啊，他不让座，就是他占三个座，可能他不对，但是你没有坐的那个人，你也没有理由去要求别人把那个座。你把钱给我吗？你有说你要买这张座吗？我花钱了，你有说你给我钱吗？你没有啊，你就说让我让给你。
0: 不要这么激动，就是那个女孩也没有提出说你花钱我就可以让给你，就是她根本就
1: 你也没说给钱，
0: 她根本就没有让的欲望啊，就是这样。我是说这种情况是可以承认她买了，她这个座位暂时的使用权是归她，但是你想，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是放任下去的话，我们再来推测一个极端情况，我就是有钱，我任性，我好玩，我今天我就把所有的高铁车票我都买了，我提供足够的身份证，让大家都没车可坐，可不可以啊？
1: 那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啊、
0: 不是，如果规则允许的话，这种极端情况你不得不考虑有没有可能发生啊。我就是有钱没事干了，我闲得慌，我没有生活目标了，我就在这
1: 儿扯。那你这咱说这就是抬杠，这种情况10年也不会发生。

0: 一次的，谁会干这种事包一列火车？那他真有事包呗，是吧？啊，你看，确实是，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临时退票的话，其实他在列车上的那个列车员他是知道的，除这视频里的那个列车员他不是干那事儿的，所以他不知道。嗯，欢欢说，我认为花了钱占个座是正常的，别人买票的时候首先知道自己有没有座，你没座你选择的是站票，你就应该接受，如果你想坐，你想要有座，那你可以坐下一趟啊。
1: 其实这个昨天说想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并不想说乘客怎么样，或者说这个女孩怎么样，或者列车员怎么样，我只是想说我们的规则能不能再细一些，再合理一些，堵住一切可以被钻的漏洞。
0: 哎，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这个事儿是个漏洞，那有没有什么规则，就是他没上车，那这个座是不是就应该由列车员来支配，而不是让顾客之间去争吵，
1: 哎，
0: 是吧？
1: 其实昨天我问了一下豆包，豆包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说他说你说的开车就人没来就把它取消，他说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是极端情况，这个人没赶上高铁，但是他朋友开车迅速的送他到下一站，在下一站人家可以上来呀，那你说你在下一站到站之前你把这个票给人处理了，人家手里有这个所有权呢。
0: 你看那个亚当的老婆说，你看这个事儿就跟地下车位，我买了两个连位，然后我就停一辆车是一种情况，有需求没办法。我们小区是有这种情况，他自己一人买俩车位，然后他的车稍微宽一点，他就自己占俩位置。
1: 其实你看啊，我刚真正想说的是，我们提供的服务再多样化一些。你比如说，现在已经有了高铁动卧，那么希望能够更加放松身体的，我可以选择动卧。希望宽敞一点的，再提高一个档次，要上这个一等座，可以周围更宽敞一些。所以如果我们提供的服务更加细化，更加贴心。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就会少一些，如果再把规则再细化再完美一些，堵住一切可以出现的漏洞，其实这种事儿啊并不是说怎么怎么样，
0: 也不常有，
1: 容易我说的是一旦出现容易引发别人的情绪波动，就是我们让这样的希望让这样的事情少发生，让大家更加平和一些。
0: 它规则呢是照顾绝大多数人的，像这种双方都有点儿特殊情况的时候呢，确实是少数啊。你看奶茶，哎，善意的分析了，说我感觉他爸有没有可能上车了，去别的车厢坐了，他爸应该就没上车。
1: 其实另外有一种说法，就是有人也说了，说这孩子表述啊，其实没有技巧，他直接说，他说我爸爸上厕所去了，或者说我爸爸在别的车厢跟别人聊天呢，一会儿就回来，没办法啊。这没有必要直接说买了车票，
0: 哎，
1: 就是当然了，
0: 这事他爸没告诉他。
1: 对，当然这孩子是很诚实的，就是直接就是这个情况，我爸爸给我买的车票，所以有人说这语言表达技巧，我觉得还是不要教孩子这样的，
0: 对孩子要求太高啊。你看也有不同观点的啊，大熊说，你花了钱，你不能侵占大家的公共资源，你那是给人做的，不是货物运输的，对吧？有钱怎么了？有钱就能把所有的高铁票都买了吗？这一整车厢都买，就坐你俩人吗？哎，所以他觉得铁路部门应该加强管理，尤其是这个方面已经出现问题了。你看今天这个事儿是不是会给一些人启发？以后我们都买三个人的座，
1: 对啊，
0: 这样咱俩就不挤了。
1: 其实昨天为啥说这个事儿勾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因为在四月份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模拟这样的情景，一个女孩同时扮演两个乘客，你旁边这个座位能不能坐？就是跟今天的情况一模一样。然后我心里突然就画了个问号，我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他看了这样的视频，引发了这样的想法？模仿的做了一下。
0: 哎，接下来比如说运力非常紧张的时候，有的人想长途旅行舒服一点，他会不会一次就多买一个座啊？大家就此事可以继续编辑自己的观点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讨论。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啊，现在有周年庆的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啊，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赶紧来试一试。电话是400-100-3930，原价88元，限时秒杀只要39，当天订货当天发，最快的速度送到您手中，让您体验一下。

0: 一下效果。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啊，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那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原价88，限时秒杀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10，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始终有你啊，特别逗、上来就说昨天情人节过得怎么样啊，我一个人过挺好。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这边吵起来了
1: 啊，
0: 看两个主持人吵架了，然后他有点看不下去了，他过来打个岔。
1: 就言下之意，你们都别吵了，别吵了，平静一下，平静一下啊！
0: 原来俩人感情挺好的吧？
1: 这个有钱的
0: 吵什么吵？
1: 这有钱的你也尽量少买点座啊，给大家多留点机会。没买着座位的你也不要着急，跟人好说好商量啊。
0: 公务民想说飞机都能包机，高铁有什么不可以的？存在就是合理的，法无禁止即可为。哎，对，刚才咱们不是有一位听众也认为吗？啊，守护天使也说法无禁止皆可为，只要没违法乱纪。有的时候不是弱势的一方就都是对的。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法呀，能不能再细致一点？
1: 对，所以我们希望、
0: 和谐社会嘛，
1: 规则能够更加完善一些，既照顾到特殊需要的人，又能尽量把这个空余的资源都给有需要的人来享用。
0: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家的眼健康啊，操劳半辈子了，到老离不开一双健康的好眼睛。哎，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哎，有的时候模糊啊，哎，早上起来啊，这个咱们说刺模糊也多啊，黏黏糊糊的，睁不开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但是呢，也不重视，哎，就这么拖着。其实往后几十年，咱们自己都得穿衣吃饭，日常起居也不能全靠别人，对吧？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针对50岁的听众有专项补贴，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让你免费的先试用的一小盒啊！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专门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门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感觉明显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符合这次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不仅能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哎，你刚才说了一个词儿
0: 啊，
1: 就可以当作业留给听众朋友。
0: 嗯，
1: 刺么呼咋写？哪三个字儿？刺么呼？
0: 我吧想说眼屎。
1: 太难听，
0: 对，一早上学说屎不好听，我想那就说个俗语吧。
1: 四毛虎
0: 啊！始终有你回归正题了，说哎呀，那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呗，那有能力你就包呗，是吧？啊，然后呢，玉馨说了一个自己的经历，
1: 嗯，
0: 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啊。说有一次我坐轻轨，我就遇到一对母女，孩子不到2岁，我就说您好，能抱一下孩子吗？人说不能。
1: 嗯，
0: 我买2张票，我孩子不是没买票，哎，我当时就没电了。结果真的站了一路直到下车啊。然后他说对于这个高铁呢，一般是远途，感觉应该有一定的变通度，毕竟在一个团体的环境当中，没有座，人只是放东西，应该体现一些人文关怀吧。那至少说他俩把，我觉得他俩把零食吃完了，你这座空出来，我能坐会儿吧。
1: 其实这我觉得如果我是这孩子爸爸，真的没有必要，就是打小让孩子觉得我